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情，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和你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又到了一个礼拜，就是周三的时候，我觉得过了一半了，时间有时候过得就是这么的快、
3: 年怕中秋，月怕半，一个星期就怕礼拜三，
1: 对，每个
3: 星期三就这一周就快过完了，
1: 就感觉好像还有很多事儿没有做。有的时候吧，你就是觉得哎，日子过得还挺好挺快的，好像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可干，怎么一周就这样过了。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的手里边事儿怎么这么多，这才干了还没有一半，这是才干了三分之一，咋日子就过了一半了呢。每个人对于时间的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平时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或者特别慢呢？好，那不管时间过得快慢，总之呢咱们这个季节呢是已经都到了秋天了啊。这个秋天的季节大家的感觉是有一些凉爽了，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温度之下啊，不要像我身边的某些同事一样啊，接二连三的感冒。
3: 谁呀、谁又感冒了？
1: 我要离他远一点，我们楼下办公室下面有。楼下办公室有同事，也不知道他是着凉感冒了呢，还是就换季或怎么着啊，身体的特性还是怎么着，
3: 也可能是病毒
1: 啊、也有可能这个季节天冷了、有可能病毒肆虐哈。就是有的时候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就会比较担心、就害怕说哎呀，我在外面工作会不会把病毒带回去给孩子。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时候也是咱们家长的一种莫名的担心，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孩子他也在外上学呀，
3: 是啊，
1: 他在外面也是要接触人的呀，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接触到病毒了吗？啊，我们有的时候要给孩子一点信心，甚至在遇到这些病毒的时候，可能孩子比咱们的抵抗力还要强。
3: 好，我们看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他说今天呢蜻蜓上是可以听广播的。
1: 咋了，云听还是不行啊？
3: 应该是。
1: 好吧，那咱们还是用蜻蜓来听咱们的节目啊。
3: 好，谢谢汪助理。还有老朋友未来也打卡了，还有一位新朋友啊，叫蹦蹦，说早上好，听友来了，欢迎你啊，欢迎蹦蹦、对，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呢跟咱们聊天互动啊，点歌传递路况，参与到话题的互动都是可以的，欢迎蹦蹦。
1: 这个刚一打开这个群，看到我的那个 老朋友的宠物群里面啊，这个豆芽杆子发了一张图片，这么胖的一只加菲猫在他家的这个洗手盆里面待着，面盆里面待着，太好玩了啊！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关于宠物的一些图片呢，也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
3: 今天咱们蚌埠呢是阴转多云，最高26度，最低15度，东南风3级，没有雨，空气质量良好，云层偏厚，阳光不晒，体感上不冷不热，正是舒服的一天。不过呢要提醒大家，明天开始天气就要转阴雨了，趁着今天天气好啊，该晒被子的晒被子，该收拾屋子的收拾屋子，晾出去的衣服呢今天务必收进来，
1: 不然的话明天被雨淋了，白晒白洗了。到午后温度会上升到26度，那出门记得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就是内搭一件。到午后温度会上升到26度，那出门记得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就是内搭一件薄的衬衫啊 T 恤啊，外面可以套一件厚的外套，热了脱凉了穿。晨练的老朋友不要贪早啊，等雾气散了太阳升高了再出门更加稳妥，买菜也是如此，别赶上早高峰，你9点钟以后再出去买菜，菜市场还能买得着。
3: 那么深秋时节呢，天气干燥，养生的重点在润，多喝温水，少碰辛辣油炸，炖点银耳百合羹再煮一些梨汤，皮肤和嗓子都会很舒服。脚不保暖呢别松懈，睡前温水泡泡脚，帮着活血助眠。那么最近呢可能会有东南风啊，有一点力度，对于一些关节不好的老朋友啊，像护筋呀、丝巾呀就可以用得上了啊，
1: 包括呼吸，
3: 别让冷风 钻进缝里。
1: 好，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送上了这首歌，好，叫做天凉好个秋。

0: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3: 啊。时间首先我们追溯到1918年的10月14号这一天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它开启了我国新闻学教育与新闻学术研究的先河，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新闻人才，奠定了中国新闻事业理论研究的基础。
2: 1950年的10月14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开启新中国大规模治淮工程。这项决策有效缓解淮河流域常年水患，守护沿岸千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也拉开新中国大江大河系统性水利治理的序幕。
3: 大家现在到量淮河工程，咱们到交通路头的那个淮河大坝上，还能看到那儿有一个碑，上面写着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那是毛泽东的书。

0: 毛泽东的字啊。好，时间走到1952年的10月14号，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这片狭小的阵地上，志愿军将士们浴血奋战了44天，顶住了敌人密集的炮火，粉碎了敌军企图进攻的这个野狼之心。那上甘岭战役也是打出了国威军威，极大的提振了民族自信心，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经典的防御作战的范例。
1: 1999年的10月14号，我国首颗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资源一号发射成功。这颗中巴联合研制卫星填补我国对地遥感应用卫星的空白，在国土测绘、资源勘探、生态监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我国遥感航天事业快速发展。
0: 2008年的10月14号，中俄完成了黑瞎子岛领土的交接，半个黑瞎子岛回归了祖国，这是中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边境问题的标志性成果，以外交方式划定国界，树立大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典范。
1: 每年的10月14号呢，还是世界标准日。1946年的这一天，25国代表在伦敦商议成立国际标准化组织 RSO， 目的呢就是统一全球各类标准，便利国际贸易与技术交流。
0: 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产品都要标上 ISO 00几00几几几几00，对吧？有 ISO 标志，说明它是进入了这个国际标准化的认证的啊。每到世界标准日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管行业部门都会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2026年，今年的10月14号将迎来我们今天迎来第57届世界标准日。节日到来前夕呢，国家标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2026年世界标准日的祝福词以及主题海报，以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七、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为核心方向，传递标准支撑可持续发展、赋能共建美好世界理念。
1: 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七、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0: 可持续发展目标宏大而深远，旨在化解社会失衡，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减缓气候变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急需众多公共与私营部门的紧密协作，并充分利用包括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在内的所有工具。抗击全球疫情的艰巨的斗争表明，必须以包容性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将使社会更加韧性，并促进其公平与公正。今天诚邀您与我们携手并肩，共赴使命，彰显可持续发展目标在重建美好家园中的重要性。这一过程中，标准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显得关键。协作是整个标准体系构建的基石，这充分证明了合作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深刻诠释了团结之力大于个体之和的坚定信念。通过携手共进，我们能够为人们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直面可持续发展挑战。
1: 秉承这一精神，多年来我们一直开展世界标准日系列活动，持续展示国际标准如何以多种途径推动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0: 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加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标准助力可持续发展，实现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各位在听广播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给咱们留言哈。想问问大家平时会晒太阳吗？
1: 会啊，不过这个季节晒太阳稍微有点热，但是呢早上比如说八九点钟的时候，我觉得晒晒太阳还挺好的。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晒太阳补钙嘛，对吧？
1: 对。
0: 但是有的人他有疑惑，就是怎么晒了太阳却没有补上钙呢？
1: 哎，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晒太阳，既能够补钙，补钙又不伤皮肤？因为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皮肤如果你长期接受日晒的话，会被紫外线灼伤。像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太阳出来之后，你如果直接晒，其实对皮肤也不是很友好的。那医生就表示呢，第一是你可能晒的时间不对，那补充维生素 D 要靠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的紫外线。第二是方式不对，隔着玻璃或者涂防晒霜或者穿这个长袖会阻断紫外线。第三呢，就是暴露的面积过小，建议晒太阳的时候可以露出双臂或者是小腿。
2: 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不对，因为补充维生素 D 啊，最需要是靠波长290到315纳米的紫外线，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呢。第二个呢，就是方式不对，就是隔着玻璃啊，涂抹防晒霜啊，或者长袖的一些遮挡，都会阻断紫外线。第三个呢，就是暴露面积过小，建议呢我们露出双臂或者小腿。简单来讲呢，总结一下，就是晒太阳，我们合成维生素 D。关键呢不在于晒没晒，而在于有没有晒到有效的紫外线。要晒的频率呢，就是每周晒3到5次，每次呢就15到30分钟。
3: 专家提醒，盲目暴晒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不同肤质的群体要按照自己皮肤的情况进行日晒。
4: 我们摸摸自己的这个皮肤，如果达到一个温热的程度，哎，这就是一个非常适宜的。不同的人群当中，它需要晒的时间也有一些差异。比如说皮肤比较薄的人群，再有皮肤比较白的这个人群呢，我们晒的时间可以适当的短一些。那么肤色比较深的人群，或者是老年人，我们晒的时间稍微的长一些。适度的日晒呢，不会导致皮肤的晒伤晒黑。
0: 所以呢要正确的晒太阳，
1: 但是也不能长时间的暴晒啊！你不能说我敞着头就在那晒，那也不行。紫外线毕竟还是会伤皮肤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你现在天天晒太阳也会导致皮肤老化。
0: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睡前刷手机啊，不少人习惯晚上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充电，但是呢又担心辐射伤身。事实上，正规手机待机时的电磁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强度远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的限值，不会直接危害身体健康，反倒是来自手机的这个屏幕光亮呀，消息震动呀，这些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光亮呢会抑制黑色素褪黑素的分泌，会打扰生物钟，频繁的提示震动也会打断睡眠的周期。
5: 手机放枕边影响睡眠吗？不少人习惯晚上把手机放枕头边充电，却又担心辐射伤身甚至影响睡眠。事实上，正规手机待机时的电磁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强度远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限值，不会直接危害身体健康，反倒是来自手机的屏幕光亮、消息震动等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光亮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打乱生物钟，而频繁的提示震动则会打断睡眠周期。有科学实验显示，长期如此会造成深度睡眠时间减少，睡眠结构变浅，夜间心率波动也会明显变大，增加心脏负担。建议夜间充电时将手机放在离床1米外，或开启飞行模式，减少蓝光与震动干扰。
0: 反正我是最烦睡觉的时候被手机吵醒的，手机铃声呀或者是震动呀，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给它关机或者是静音。
1: 然后晚上我睡觉前，因为我不刷手机，而且手机充电拿的还挺远，因为我不想让它打扰我。你别说平时就睡觉的时候，我就平时我的手机都是静音的，所以我有时候接信息不是那么的及时，就是因为我都不看手机，看手机现在对于我来说太费劲了。
0: 好，再跟大家说一个健康知识啊，我们都说平时要多喝水啊，
1: 对，
0: 什么有出什么毛病了都要多喝温水，多喝热水，但是呢，很多人就买了那种大容量的水壶，就
1: 吨吨桶，
0: 吨吨桶啊，这个吨吨桶呢，的确不是很方便。 但是呢，也有专家提出一个什么疑问呢？说这个一次性补水过多也可能会中毒。
1: 因为出现水中毒，主要是因为机体所摄入的水的总量大大超过了排出水量，出现了稀释性的低钠血症，那严重甚至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日常你的确是要足量的去饮水，但是你要就少量多次，一次少喝一点。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吨吨桶，看到各种大容量水壶，综合排名靠前的店铺月销量超过10000件。有网友评论称，完全不用担心水不够喝。这家健身工作室的柜子上也放满了水杯，其中就有不少吨吨桶。
7: 就是不用就是中途去灌水，挺方便的，可以背着吗？
6: 吨吨桶的确让补水更方便了，然而因为一次性补水太多，出现水中毒的案例也常常出现。

0: 现在媒体报道中，专家介绍，出现水中毒主要是因为补水过量及机体所摄入水总量大大超过排出水量，出现了稀释性低钠血症，严重的甚至会出现痉挛昏迷，进而危及生命。
1: 每分钟的肾脏它的滤水能力是16毫升，如果一次性的大量喝水，那么就会导致这些水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会导致我们的细胞膨胀，那么就会导致一个叫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人们就会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等这样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0: 那么每天需要喝多少水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日常要做到足量饮水，少量多次。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需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夏天或运动大量出汗时，补水要遵循先快后慢、分次补充、量出为入三原则。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关于情绪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会陷入到情绪的困境，你一般怎么做的？你会不会跟他讲，哎你，哎呦别难受，你想开一点，有啥过不去的感觉，有不了不起的感觉，对吧？
3: 你会怎么劝别人？
2: 对，但是事实上这种劝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经验，就觉得哎，我怎么越劝他越不管用呢？有时候是不管用，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这个心理专家就介绍说，你从特别理智的层面去安慰他，什么你要想开点啊，你不要这么做啊，这些话其实对于处在情绪困扰当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去问问他，最近你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说我可以做一些什么让你感觉好过。如果你也说没了事，你就跟我一起骂他就行了，行，那我就陪着你一起骂他，我不安慰你啊，我就陪着你一起骂他。
3: 就是看他需要什么。
2: 对，所以你需要做的不是你认为的他需要什么，而是你要知道他真正需要什么。
4: 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会适得其反。
5: 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6: 那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在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怎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1: 他是宁宁。
10: 时光留言说这首摇太阳，哎呀，一听立马心情摇好了，
11: 心情立马就好了。所以一首好歌啊，一首开心的歌，也的确是能够调动大家的心情的。
10: 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
11: 早上好
10: 啊、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怀远一日游的攻略。
11: 对啊，我们沿着历史古迹去游怀远。要知道怀远呢素有怀上明珠之称，4000多年以前啊，这里就是涂山氏国，大禹在这儿召开涂山之会，并且在这儿娶妻生女，对吧？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传说。金山涂山夹着淮河对峙，淮河郭河在此交汇，自古便是淮河咽喉要道。那春秋时期呢，金山是汴河采璞玉、三县河试璧的地方。就是南宋宝佑5年的时候呢，宋廷在此还设立的怀远军，取怀远以德之意，寄托安抚远民、收复故土的心愿，怀远之名由此而诞生。在元朝时期至元28年的时候呢，当然怀远军是被撤销了，合并金山县，正式设立了怀远县。

0: 县名沿用至今已经700多年了。在明朝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归属凤阳府的，依托郭淮水运，这个商贸比较兴盛。明代的开国名将常遇春，他就是怀远人。哎，这个朱元璋之前开国名将当中，常遇春那可是稳占一席的呀，那就是咱们怀远人。1983年的时候呢，怀远就划归蚌埠市下辖了。那怀远也是中国的十六之乡，昨天咱们就说了怀远十六，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咱们的这个很多种植大户，包括合作产业社啊，里面要把我们的怀远十六推向全国。花鼓灯的文化在这里也是代代传承，山水上古传说可以说民族文化融于一体。
1: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这个怀远一日游的攻略啊，非常适合从蚌埠出发，车程呢大约40分钟，节奏也很舒缓，兼顾古迹、山水、美食，秋季还能看怀远十六。推荐的路线呢就是从白乳泉到怀远啊，钟鼓建群，还有午餐、涂山禹王宫、和泉农庄以及淮河大坝。
0: 首先呢，咱们可以驾车，或者你也可以坐这个班车啊，先到这个白乳泉风景区。这个地方咱们也是介绍过的，天下第七泉嘛，毕竟是苏轼题名的，虽然现在没有泉水了啊，但是里面的风景还是不错的。这个景区内还有这个汴河洞，还有和氏璧传说的发源地也在这里。那望淮楼登高俯瞰淮河，还有金土两山，另外还有宋代的摩崖石刻、大圣寺，还有山林悠悠，登山难度不大，其实它就是一个山丘，往上爬一点就不错啊，看看风景也挺好的。那顺路呢还可以打卡怀远的一中教会古建筑群。一中里面估计你是不太能够进得去，但是那片这个古建筑群呢，大家可以去适当打卡，而且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有百年中西合璧的这些老建筑，可以说是小众文化的打卡地了。
1: 其实在9到11月份去怀远呢，正好能够赶上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怀远十六文化旅游美食季通常是在9月下旬开幕，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下旬。
0: 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怀远这个十六文化美食季开展的时候，这时候一定，现在我们就开车啊，从咱们蚌埠市就沿着东海大道一路往怀远去的时候，路边上我们能看到好多卖石榴的啊。怀远是中国石榴之乡，9月到11月也正是石榴成熟的季节，在此期间除了能吃到新鲜的白花玉子石榴，还有什么红花玉子石榴等一些我们这儿本地特色品种之外呢，像县里还会举办一些什么石榴评选啊、农产品的展销啊，包括非遗展演等一些活动。总之呢，这段时间吃的玩的在怀远都集中起来了，就是氛围还挺好的。
1: 那这个时候去吃什么呢？
0: 首先你得买点石榴吧，
1: 反正到
0: 怀远，我觉得你不买点石榴，你要不然买点石榴酒、石榴果汁啊，总得带点回来吧。
1: 而且呢，怀远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硬菜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烧全鸡
0: 啊，包括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望雅鱼臊粉皮子
1: 啊，还有柴火锅烧老鹅，
0: 哎，包括河六小豆饼，
1: 哎，可炸可炒，
0: 就那个河六小豆饼啊，怀远的那个咱们都是就是直接吃那个怀远河六的小豆饼，跟咱们平时有的时候在菜场买的那个豆饼不太一样。菜场买的豆饼回来你生吃是肯定不行的，就是嚼了嘴里之后有一股涩涩的那个味道。但是就怀远这河六小豆饼咱们当时都吃过的，当时做出来之后直接吃跟吃馍似的，
1: 那就是用料不一样啊。
0: 对，好吃是香的。另外呢，其实在怀远街头还是有很多咱们的一些当地特色的小吃，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叫油泡泡灌鸡蛋啊，怀远也是有的。此外呢，像这个油盒子啊，本地的像什么鲜肉包啊、面筋泡啊、油茶呀、辣汤啊，这街头小吃其实在怀远啊，我们这边可能得要早上才能吃得到，在怀远好像一天到晚都可以吃得到，
1: 就是我们这边的俗话说的这个面筋泡。
0: 对，
1: 其实下午呢就可以去涂山风景区看一看了。
0: 哎，就是主要是逛这个禹王宫，咱们群里朋友不是说了吗，禹王宫这么多年没涨价，都是5块钱，但是我怎么记得不要钱呢？反正禹王宫里面呢的确是可以转一转的，关键是站在那个东山上面啊，其实就是涂山上面啊，你可以去俯瞰整个这个怀远的全景。像山顶有古祠，相传汉高祖在那儿始建的，是汉高祖当时建立的，是国内山顶目前保存最好的、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禹，就叫道庙。 雨庙。

0: 那站在涂山之巅，眺望金山与淮河，品读大禹涂山会盟的故事。这个体力有限的话，你可以不登全程，在山下观景，半山腰观景，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1: 和泉农庄呢，也可以顺道去转转啊。这里呢，也有一些主题园区，有一些石榴博物馆，现在很多花开得也很漂亮。然后呢，还能在这吃个饭啊。
0: 米粒花世界，什么和泉小镇，就特别适合带孩子还有老人一起去逛一逛。这里特别适合大妈带着丝巾去拍照。打卡
1: 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顺着滨河南路回城了，漫游淮河大坝，吹淮风，看落日，远眺金涂山的剪影，结束一天的行程。

0: 之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

0: 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啊，笨笨，咱们蹦蹦的蹦蹦啊，他说了，有音乐陪伴就是快乐的一天，没错、
2: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你带来好心情。
3: 还有渐行渐远说，修缮一新的还原郭河一桥啊，最近游人如织，是就他现在已经翻新了这个一桥啊，他说上个星期开车走那里都走不动啊。
2: 哦，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还原逛一逛啊，
3: 对，
2: 说明这里很美啊，大家都往那里去看啊，
3: 都想新桥建了。那我觉得，哎，我在想啊，咱们延安路桥通车的哪天会不会也堵得厉害？
2: 也有可能，大家都去看看嘛。
3: 咱们这个城市的新堵点就，
2: 对，
3: 就来了，
2: 新堵点来了，
3: 对，
2: 又来一个堵点，
3: 对，延安路大桥。
2: 好，那个汪助理啊说，李队今天的第一桶金已经到手了。
3: 对，看来已经到手了，所以呢给我们发消息了哈。听一下歇一歇，也是希望我们出门在外的的哥的姐们啊，第一是注意安全，也祝大家生意兴隆。
2: 是，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刘健呢也在群里面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刘健。
3: 好，继续，
2: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提醒。
3: 对，就是老朋友们可能对此有的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就是现在小孩玩那种 3D 打印笔很有意思，我在网上也看过，有一种网红的叫做儿童 3D 打印笔。
2: 什么叫 3D 打印笔？
3: 哎，我们待会儿来听听这个记者的调查啊。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的，因为市面上的很多的 3D 打印笔都是通过内置装置来加热塑料耗材，然后再挤出成型。按工作的温度，通常它的温度会应该分别是40到50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是高温还是低温，多家商家都是贴着什么儿童适用的标签。但市场监督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就提出啊，一般情况之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度到70度属于安全范围。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些看不见的风险。
2: 你要知道它这个笔是塑料的，而塑料耗材呢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应该说基本上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
3: 对，
2: 特别是当这个加热温度过高，或者是耗材来源不明的时候，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
3: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1: 近年来的 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听起来酷炫，玩起来有趣。可您想过没有，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呀，喷头温度最高能达到200多摄氏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近年来，兼具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走红儿童手工玩具市场，空中立体绘画的新鲜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
4: 毕竟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支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5: 用一支笔种出一片立体小花园，用打印笔描画出轮廓，填充颜色，多画几朵不同形态的花花，小宝贝也能直接上手组合固定一下，3D 野餐小花园完成。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1000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1000余件的产品 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6: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适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1: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而本次试验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摄氏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风险。
7: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1: 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8: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1: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6: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1: 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存在短板。比较试验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笔身持续积热。
9: 产品自动进入休眠时间状态过长的话，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置于桌上，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有可能会烫坏桌面。若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体发热严重，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会受伤。
1: 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熔融出丝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2025 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依据新国标要求， 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

0: 检测。
1: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1: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R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0: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2: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甚至有的亲人还有这个微信号，对吧？那作为这个比如说直系子女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亲人啊，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个亲人的手机号码呀，这种微信号啊继承过来？
1: 最近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呢，想继承他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根据了解，温先生的母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绑定了社交媒体、支付工具、家庭宽带等。温先生呢，他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
0: 哎，法官表示呢，手机号使用权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但号码所有权仍然归国家。法院处理的是手机号的使用权，不处理手机号与第三方平台的协议规定。那最终呢，法院也是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两个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
2: 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并非靓号。据了解，温先生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
3: 温先生的母亲于2025年去世，温先生长期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家庭宽带等很多很多东西。为了后续生活的便利以及老手机号享受的宽带优惠政策，温先生想要继续使用母亲的这个手机号。他到营业厅一问，运营商告诉他需要继承权证明。温先生回家与自己的姐姐两个姐姐商量，
2: 手机号码属于虚拟财产，到底能不能继承？继承的又是什么权益？
4: 民法典对遗产采取的是合法财产的概括式规定，不是有限列举。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期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2: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
5: 第一是双方可以协商一致，因为死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都有继承的权利，如果双方能坐下来协商一致，可以到公证办理公证书，拿到公证书之后到运营商那里办理更名过户。第二种呢，就是双方协商不一致，因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利嘛，他们可以来法院。像本案的温先生和两个姐姐，因为有一个其中一个姐姐，跟温先生有些矛盾的部分没有协商一致。
2: 温先生与两位姐姐都享有继承权，但与其中一位姐姐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协商，所以温先生到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解决。
3: 起诉状上面只有一项诉讼请求，不要求房子也不要求钱，就是为了继承这个手机号。营运商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死亡证明是必须的，家庭内部协议营运商是不认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号码的归属，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才能给你办理过户。
2: 因为家庭内部矛盾，且第三人沟通困难，没有达成一致，导致不能过户。
3: 我们立案庭的法官在接待他之后问清他的情况，了解到他是因为宽带无法续费，因为不是本人的姓名，宽带无法续费导致他无法使用无线网络，对于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来法院进行起诉。
6: 按照温先生的诉求呢，只是想着继承手机号码享受运营商原有的政策优惠，那么这些权益能够被继承吗？我们继续来看。
5: 手机号码呢，它属于国家的资源，用户呢与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用户呢获得的是这个手机号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的规定，通常的遗产呢是房子、车子、存款等。手机号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绑定的一些会员权益、预存的话费，甚至有些靓号在市场上是有交易价值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手机号银行要预留这个手机号，支付工具要绑定这手机号，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财产。
2: 法官表示，继承手机号码仅是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手机号码所有权仍归国家。
5: 法院处理的是这个手机号的使用权，不处理这个手机号与第三方平台的一些协议约定，协议上有特殊的规定呢，或者禁止转让呢，这法院不负责处理。也比如说，你获得了这个手机号只是它登录名， 这手机号。

0: 账上绑定的微信里的钱或者一些权益呢，法院不负责处理。
1: 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暗设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的两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手机号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信功能，成为承载财产和身份价值的重要载体。
2: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加强府院联动，依托综治中心，为涉民事案件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调解，优先审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海浪》是时光点播的啊，大家可以点歌啊，也可以传递路况、路面上的所见所闻，您的日常都可以和咱们来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还有一位叫柴玉杰的朋友呢，此刻也在车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柴玉杰。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反诈方面的案例。
2: 对，大家之前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一个广告，就是告诉你啊，你可以养牛，云养牛。
1: 什么叫云养牛？
2: 就是他在别地儿养牛，然后给你看，然后你投资，就是云养牛，就是网上养牛，有人带你养，你只要投资就行了，
1: 就是只要我出钱呗。
2: 对，哎，对，
1: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2: 对，哎，这个据说，
1: 那我有什么回报呢？
2: 年化收益5%到15%，你看就比存利息、存银行利息可高多了。而且你还可以实时查看这个牧场的监控。你看这上海的这个武先生，
1: 嗯，
2: 你还怪有两个的。你看从这个一点点投，最后他投入了300多万元，认养了600头牛，后续平台又强制回购，他的投资彻底无法实现了。经查实，所谓的什么牧场投资者认养的牛是根本不存在的。 APP 上看到的实时的监控画面全部都是网上拼凑租赁来的素材，共有12万人，大概12万多人都陷入了这样一个圈套，涉案总金额达到5.6亿余元，主犯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处罚金75万元。
3: 上海的武先生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4: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3: 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4: 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3: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为了让项目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5: 他在 APP 上会经常放一些摄像头，让投资人看到，就是这个你们认领的牛啊，现在在牧场特别好，然后通过这些摄像头你们都能看得到的。但这些摄像头呢，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
3: 凭借层层包装，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12万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余元。
1: 孙老板留言说，真想养牛的话，还是到农村或者山区承包一片地，实打实的干。
2: 对，你干脆承包一片地，哪怕你不会养牛，你找一些这个会养牛的帮你去养你，关键是你要看准投资，而且这个我觉得它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你甭管养什么，你就算养一盆花，你做花农，其实这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常识的。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你说你仅仅是雇人去做，恐怕也不一定能够做到100%把那个花

0: 给种好养好，尤其像养牛这个事儿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云养牛就是像网上投资之类的，我总觉得不靠谱。任何一种所谓承诺你什么回报收益率特别高的，甚至风险很低的，那我觉得都是诈骗。
1: 别什么都云的啊！
0: 对，云的没用，都抓不到手里。你就是实打实的投资，你哪怕自己真的像孙股长说的那样，就是你自己直接你承包一片地你去养牛，你都不一定能养得好，不一定能一定会有收益有回报，
1: 何况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就是还是假的哈。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2026年10月1号到8号蚌埠市蚌山区发生了三起电信诈骗警情。
0: 哎，这就是从我们家的这个小区内部网里面，这个网格员发给我们的啊，
1: 看看是什么案例啊。
0: 这个刘某呢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冒充谁呢？冒充现在这个网上特别火的这个杜小满的客服，又其添加了公众号下载假冒贷款的 APP， 后来呢又以银行卡什么填错呀账户冻结为由，诱骗受害人在企业群内发红包，共计损失8万元。事后呢这位刘先生报警了，
1: 警方呢也给出了防范提醒，正规网贷不会通过电话公众号发送 APP 下载链接，务必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0: 放贷之前呢索要什么解冻金啊保证金均为诈骗，
1: 切勿按照陌生人的要求进入陌生群聊，不要通过发红包转账，
0: 遇到贷款可疑情况拨打96110来进行咨询核实。总之呢，大家如果说一旦遇到了一些就这样的问题啊，你不要自己去，就最简单的就打96110，跟警察说一下你遇到了什么情况，由这个反诈的警察帮助大家去核实这个情况究竟是否真实。
1: 好，再说一个节后退费的预警
0: 啊，比如说你在网上订房网上订票声称可退，然后诱导你转账什么下载软件然后骗取验证码什么之类的，就是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关于网上订房订票后来被骗的。那这个事件呢在放假期间呀，的确是一个就是遇到这类事件的人比较多，所以节后大家一定要做注意这个退费的诈骗。你网上订房订票如果收到客服的所谓的退费通知，凡是要求你转账充值什么刷流水什么提供验证码之类的都是诈骗，请走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核实之后咱们再说。
1: 嗯，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和我们来聊天啊，传递路况呀点歌呀，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喜欢吃猪耳朵吗？
0: 很多人就觉得说猪耳朵很油啊，其实告诉大家它只是你觉得口感上很油，它的脂肪量不高的，只有11%，差不多能够排进就是猪整个全身各个部位最低的前3名。那它又脆又滑的口感依靠的是什么呢？
2: 一提到猪耳朵，很多反应都是哎呀太油了太油了太腻了长胖。但其实呢，猪耳朵真没你想象那么油，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猪耳朵的脂肪含量是11%啊，所以说这脂肪呢它虽然没有猪里脊那么低，但在常吃的这些猪肉部位里绝对算脂肪很低的一档了。而且不光脂肪低，它的热量呢，每100克才176千卡，在猪肉里也算偏低的一档，蛋白质还有19%呢，啊，所以真的是很不错。所以啊，猪耳朵呢，可以算是下酒菜里的隐藏优等生了。那既然不靠那点油，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其实啊，猪耳朵好吃啊，并不是靠油，它是还是因为它的口感和层次非常的好，既滑嫩又脆爽。啊，因为呢，这里边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软骨，胶原蛋白在煮熟之后会变得又软又有弹性，软骨呢会带来那口脆生生的韧劲儿，啊，再加上一点点的脂肪润着，所以口感就非常的丰富了。而且，同样一只耳朵呢，它不同的部位吃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猪耳朵它的耳根和耳尖，它这个厚度啊就会差挺多，脂肪含量呢也会有差距。不过呢，我这里可能没法给大家展示特别具体的数字，反正我自己吃起来是更喜欢那种又薄又脆的耳朵尖的。不过还是提醒啊，为了保证猪耳朵的优点，你做它的时候千万记得别放太多的油，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清淡的凉拌做法啊。最后呢，就想问问你，你爱吃猪耳朵吗？最爱的是哪个部位呢？
1: 哎，我发现这个顾中医老师的语速变慢了。
0: 明显吧，啊，我调了我降速了
1: 我说的，我说这你找到这个顾老师本人。

0: 了嘛，让他说话变慢了
1: 慢一点。
0: 对，
1: 语速是可以调的，我们的软件也就仅限于此了，再调声音就是它就变了。
0: 因为原来他的声音确实有点快，而且不太清楚。
1: 对，大概降速降了10%左右吧。
0: 早就该降了。
1: 好，继续咱们听听顾老师盘点。

0: 我说的，我说这你找到这个顾老师本人了吗？让他说话变慢
1: 了。慢一点。
0: 对，
1: 语速是可以调的，我们的软件也就仅限于此了，再调声音就是它就变了。
0: 因为原来他的声音确实有点快，而且不太清楚。
1: 对，大概降速降了10%左右吧。
0: 早就该降了。
1: 好，继续咱们听听顾老师盘点。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2: 哎，你又没商量好，你真的是
1: 这个我们基本上是不商量的
2: 想说就说啊，
1: 对对对，
2: 开了话筒就说话啊。
1: 好，大家好啊，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65岁以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将近三分之二是女性，这个女性终身患病的风险约五分之一，男性约十分之一。
2: 科学家发现呢，这个差距的伏笔可能在更年期就已经埋下了。雌激素的断崖式的下跌会让大脑的能量代谢出现类似 AD 的早期变化。好消息是呢，更年期恰好也是干预效果最好的窗口期。
3: 大家好，我是顾中医，先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数据。65岁以上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里，将近三分之二是女性。那从65岁算起，女性呢这辈子得这个病的概率大概是五分之一，那男性却只有十分之一。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活得长嘛，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真正的伏笔在更年期时候就已经悄悄埋下了。你可能会想，这个更年期不是什么潮热盗汗睡不好吗？是不是人几年就过去了？但其实呢，更年期还有一个你看不到的战场，在你的脑子里。雌激素它不仅仅是管生育的。

0: 那就十斤橄榄油，大概200多，270一桶，确实挺贵的。但是我们可以有时候少买一点橄榄油回来，比如说凉拌菜啊，或者说你吃个面条里面放一点啊，都是可以的啊。
1: 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吧。
0: 对，好，继续来说一说跟咱们女性有关的话题了。关于这个保护乳腺的这个食物的红黑榜，你看什么大豆、蔬菜、奶，它是红榜；酒精那一定是黑榜，还有红肉和糖要限量。拼在一起来说，其实就是不喝酒版的地中海饮食。研究说它和乳腺癌风险降低相关，但是关联也没那么强。究竟要怎么吃呢？我们来听一听顾老师怎么说。
2: 乳腺有好食物红黑榜，今天呢就给大家讲明白到底哪些食物可以安心吃，哪些是一定要少碰的。先说清楚啊，目前呢并没有哪一份清单能够保证绝对的预防乳腺癌，但是呢确实有些食物在研究里啊显示出了明确的一些方向性啊。那红黑榜呢，我先说个最容易被冤枉的，就是大豆了。很多人啊一听大豆我就想到说，哎呀，这东西它好像是有雌激素一样的作用，对吧？那担心呢它可能会增加乳腺癌啊，乳腺增生啊。但其实啊，大豆异黄酮的活性啊，比起雌激素是弱很多的啊，大概呢只有1/1000到1%。它对于我们人体内的雌激素能起到一个双向调节作用，那也就是说，它雌激素低的时候啊，它能补一点；雌激素高的时候呢，能起到抑制的作用。那最终来说啊，以荟萃分析来发现，相对于摄入较低的人群，摄入较高的人群，乳腺癌风险是显著降低的。不过呢，西方饮食当中这个大豆食物较少，所以降低目前观察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方人群当中啊，乳腺癌风险降低则更为显著的一些。那吃多少呢？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是每天25到35克大豆就够了啊。注意，这里指的是那个大豆的量。那如果换算成豆浆啊、豆干啊、豆腐啊，具体的量我这里供大家参考一下，大家可以换着去吃啊。大豆呢，属于植物性食物的红榜。那还有一道更日常更常见的防线，就是蔬菜水果啊。一般认为啊，蔬菜水果吃多的人乳腺癌的风险是明显更低的。那这个背后的保护作用呢，主要是来自于膳食纤维以及一些植物化合物啊，包括植物化合物相关的一些抗氧化的成分。我们膳食指南呢建议每天蔬菜摄入300到500克啊，一半呢是深色的水果呢，200到350克。水果里啊，可以多吃点浆果、蓝莓、草莓、黑莓、树莓、桑葚，它们平均的抗氧化成分的含量是最为突出的。同时呢，它们也和减少雌激素受体阴性的乳腺癌风险相关。还有啊，像奇异果也不错，尤其是像红心奇异果，同样也含有抗氧化成分啊。要是你觉得新鲜的浆果比较贵的话，那冷冻的是更划算一些的啊。只不过注意你吃的时候呢，别额外再加糖了。那植物性食物说完，我们再来说动物性食物啊。动物性食物里其实有红榜的，比如说像乳制品，那有些人一听这个啊，怎么会啊？我听说好像喝奶不好，其实这关键在于你吃多少，吃哪种，而且呢，往往得去看一些长期的数据才能看得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呢，目前我们的问题还不是说吃太多，而是普遍吃的太少了，平均摄入量目前只有30几克，按照指南呢，大概是300到500克，差的还是很远的，所以啊，你先别纠结种类了，先吃够比较好。像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还可以补充钙啊，等等的很多营养成分，它都是一种很好的来源啊。不过呢，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受的话，你可以考虑选择酸奶呀，或者选择一些零乳糖的奶。好，红榜基本就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要管住量的灰榜啊，就是这东西呢不用完全戒，但是要控制量。那先来说红肉和加工肉，香肠啊、腊肉啊这类属于加工肉啊，它和乳腺癌的风险目前来看是比较明确的，尽量要少吃。那红肉呢，不是说完全不碰了，它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铁呀、锌啊、优质蛋白啊的很良好来源啊，但是要注意限量。还有啊，注意烹饪方法都不错。另外呢，还要小心酱料里边的有一些隐形的糖。那需要限量的灰榜也说完了，我们再来说黑榜。哎呀，黑榜是建议你完全别沾的，那典型的就是酒精啊，别说什么红酒之类的，就是任何类型的酒精，它都会增加你的乳腺癌风险，而且喝得越多，风险越高。它一方面呢是升高雌激素，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破坏你的 DNA 的修复啊。对于乳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一滴都不喝。所以你看啊，这招红黑榜拼起来，其实大体的原则你就很容易掌握了啊。而且呢，总体来说很像是一个不喝酒版的地中海饮食。那也确实啊，有研究发现，长期这么吃和乳腺癌风险降低是相关的，特别是对于绝经期后。所以啊，你别指望着靠某一种食物去发癌了，重点还是你的饮食啊，包括饮食之外的规律运动啊，保持健康体重啊，不吸烟呀、等等，好吧？我是顾冰，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住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什么大豆啊这些东西可能会不会增加雌激素啊，包括一些豆腐啊什么豆奶啊，就是你可以适量，但是也不能过分的去吃，什么东西它都有一个量在里边。
1: 哎，什么东西它再好都不能吃太多。
0: 对，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不能够让自己满意啊。嗯、所以呢，每天啊，像这样的新闻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要辅导孩子做作业被气生病了，气的都已经比如说脑梗塞了，或者是心脏病犯了啊，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些焦虑呢，说明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中间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请您就这个问题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孩子他到底是天生就不爱学呢，还是说我们家长虽然感觉到我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但实际上呢有些办法还没用到点子上呢？
1: 嗯，好，家长的这些困惑啊，其实也是在工作中各位家长问我最多最多的问题。
0: 嗯，
1: 我想从一个班主任日常的观察来说起。
0: 好，
1: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抛出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孩子们的学习习惯不是家长逼出来的，而是我们自己养成的。
0: 养成的、嗯、那平常应该怎么来养成呢？
1: 嗯，就比方说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定理叫做自我决定论。那么人呢，他有三个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一个叫自主感，一个叫胜任感，还有一个叫归属感。这三个需求在学习中如果被剥夺的话，孩子他就会失去内在的学习动力，他就会觉得这个学习是在给你学，给家长学，从而就失去了内在的学习自驱力。
0: 哦，那我们也请您详细的来给大家说说这三大基本的心理需求。
1: 比如说自主感被剥夺的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
1: 就是学习时间被安排的特别的满，孩子老是觉得是爸爸妈妈安排我在学习啊，早上你安排孩子做数学，下午你安排孩子去上兴趣班，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这一整天都是在听从你的安排。
0: 嗯，
1: 所以这叫做自主感被剥夺，
0: 就是不是我自己安排的，我自己、
1: 哎、是的，
0: 而是你安排我，我不得不按照你安排的来做、嗯、
1: 所以他会容易产生我是给爸爸妈妈学习的、哦、这样一种想法。
0: 嗯，
1: 第二个呢是胜任感，胜任感被打击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你看看人家的小孩，你看看你同桌，
0: 嗯，
1: 像这样的话，孩子们听到以后，内心是非常的抵触的。他会觉得，你为什么总看不到我的闪光点？你为什么总拿我和别人比较？
0: 嗯，
1: 最后一个是归属感，归属感其实有的时候最容易被我们缺失。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在家里辅导作业的时候，很容易把一个温馨的亲子陪伴的时光变成一种战场。
0: 是的，
1: 就。辅导着辅导着忍不住家长的情绪就上来了，
0: 是的，
1: 孩子的情绪也会跟着起来，最后就闹得鸡犬不宁，所以这就让他觉得在家学习在家写作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事情跟一种快乐的舒适的这样一种情绪相连接，所以他就感受不到支持。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妈妈每天是盯着他写作业的，嗯，从早上到晚上，只要孩子在学习，他就一定会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领导他一直坐在你的旁边盯着你看，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不会舒服的。
0: 是的，
1: 并且家长在辅导作业的时候，目前还是小学阶段，大部分的成年人我们其实能看懂一点对错，只要孩子稍微出现一丁点跟他想法不对的地方，他就马上批评，也不一定是大发雷霆，但他会指出来、
0: 嗯嗯、
1: 孩子慢慢慢慢的就觉得反正我也写不好，我就不写了。
0: 嗯，
1: 所以这三个就是能让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自驱力上对他进行很大的打击。
0: 那就是刚刚说的自主感被剥夺了，
1: 嗯，
0: 胜任感呢被打击了，
1: 嗯，
0: 归属感呢也没有。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慢慢的时间过了以后，久了以后，孩子他就真的不愿意去学习了。
1: 对，
0: 嗯，那这样看来呢，这个孩子啊没有我们家长希望的那种主动学习的那个劲头啊，其实也不是说孩子懒呐、啊
1: 嗯，
0: 孩子笨呐、啊
1: 嗯，
0: 而是这三种心理需求他没有得到满足。
1: 嗯、
0: 这其中呢，有一些家长，比如说这个全程陪伴的家长，好像是已经是全身心付出和投入，嗯、但是往往有可能收效甚微，或者说呢适得其反。
1: 是的，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如果是我们家长啊。做的并不是孩子所要希望得到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孩子他自然就缺少动力了。那今天呢，您帮我们分析了以后，这三大心理需求是孩子能够慢慢培养自主学习力的一个动力、
1: 嗯、
0: 那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之后，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啊？第一

0: 步应该做什么，怎么样来保护培养孩子的这种自主感。
1: 好，自主感呢，其实不是不管，也不是彻底的给你自由，而是让我们孩子有自己的选择权，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家长在带孩子学习的时候，你不能问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0: 啊，
1: 比如说你不要问他你要不要写作业，那万一说不要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
0: 对，
1: 你应该换一种问法，你今天早上是想写数学还是想写英语，你今天早上是想完成这项学习任务还是想先去上兴趣班。像这样的有选择的给到孩子，第一仍然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
0: 是
1: 第二个孩子会觉得这项任务是我来做决定的，所以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要形成一个契约。什么叫契约呢？就是你和孩子共同做约定，而不是这项约定是爸爸妈妈在家的一言堂。其实小朋友们很辛苦，在学校老师给他制定了很多的约定，
0: 对，
1: 在家里父母也有父母的家规，他往往会觉得自己被束手束脚，很难撒得开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像有的时候动画片里那种契约兽一样，我们相互达成一种约定。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喜欢就想玩一会儿手机，就想出去玩一会儿，那我们可以共同商量什么时候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奖励。当孩子他参与进我们的规则的制定以后，那这项规则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服从者了，他也是规则的制定者，
0: 对，
1: 他会更加的愿意去履行。然后第三个叫做自然后果法。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在看到孩子出现错误和问题以后呢，他会选择一个就是惩罚啊，我不让你出去玩了，我不让你吃饭了，你今天晚上必须要再写一个什么什么才可以，往往会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孩子会特别的抵触，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让他自己做出选择。虽然说小孩子一上来他可能给自己定的惩罚并不是那么的严重，或者说起不到一个完全惩罚的效果，但是你让他自己去想一个后果以后，他其实就明白了，当我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做得不对了之后，其实我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0: 那这个呢是我们让孩子啊怎么有这种自主感啊，不是说放任不管，而是有条件的。那用了这种方法之后是不是就能够起到效果，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例子呢？
1: 就比方讲我们班上面有一个小女孩，妈妈呢她之前就讲是孩子有的时候我带她写作业，有的时候跟她讲你今天早上干嘛干嘛，他总是说等一会马上马上就去，然后时间一长妈妈也着急。那么当他用了这种自主选择法，让他自己在每周六周天的一大早自己去安排这一天的行程之后，会发现尽管这个孩子可能会把一些快乐的事情提前啊，我先玩一会或者是我先吃点东西，但是当他自己把这个时间归纳好之后，他能按照步骤般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其实自主感就是要让孩子觉得学习是我的事，我能决定并且后果我也能承担，所以他才能够在学习这条路上面找到自己的掌控感。
0: 这是第一点，就是让孩子啊有这个自主感。我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听了之后也知道怎么来给孩子设立这个自主感，怎么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啊。当然有了这个自主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之后呢，也不是说孩子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因为他比如说和孩子的学习的能力啊这些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虽然说他自己安排了，但是他老是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受到了挫败以后，他就慢慢的他又不想干了啊。那所以呢，您刚才还说到第二个点叫胜任感啊。那怎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种胜任感，让他树立这种信心呢？
1: 先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两天在课堂中发生的例子。我们班一个小男孩胖乎乎的特别可爱，他经常会跟同学之间相处得很好，但是最近几天上课我就发现有的时候突然间他的表情就皱在一起了，他就特别特别的不开心，然后有的时候甚至都能在课堂上哭了起来。然后我下课去问他，我说孩子怎么了，他就说沈老师这个地方我实在不会，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他不愿意学是因为他确实不会，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成就感，他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这里也跟大家讲，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最近发展区，最近就是离得很近的意思，指的是这个任务的难度 或者是你给他安排的学习任务是略高于他现在的程度的，是他那种他跳一跳不费劲我能够到的学习难度，而不是说给他设置了一个很远的目标。像这样的跳一跳够得着的目标能够让孩子及时的获得成就感，成就感的同时就能把这个反馈变成一个胜任感，这样孩子就可以知道其实我能做好。
0: 是
1: 就比方讲怎么能让孩子有这种学习的成就感呢？有三个小方法。第一个呢是拆解目标，我们把大的目标变成小的目标。有的家长一上来，尤其是初高中的家长，他会说你下一次考试必须给我考到班级前多少多少名，你下一次必须在总分上提高50分100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听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
0: 是的，
1: 而且他就想放弃，
0: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反正也是完不成达不到，
1: 对，
0: 所以干脆就算了吧。
1: 是的，那我们就要主动的帮助孩子把大的任务拆解成小目标。比方讲你对他的要求是成绩提高，那我们就把成绩提高换成你这一个星期能否自己主动的完成几张练习。你的话是完成练习，
0: 对，
1: 并不是说你这张练习要给我考多少多少分。
0: 是的，
1: 我相信对于孩子们听到完成一张卷子对他来讲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是的，
1: 他听起来没有什么负担。那么在做练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发现他练习中的问题，这样你把一个进步100分进步50名变成了每天完成一张练习，对于孩子来讲这项是他能做得到的，
0: 对，
1: 他就慢慢的愿意去做了。然后第二个呢叫做具体的表扬法。有的时候孩子怎么得到成就感呢？不是你干巴巴的一句你真棒，
0: 是
1: 那有的时候你其实我们在外面你听别人夸你，哎，你今天真好看，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听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波澜，
0: 很空泛啊。
1: 对，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表扬让孩子有胜任感成就感呢？就是表扬到具体。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我们的蛋花老师，蛋花老师今天这身衣服真衬你，显得你人气色真好，这样听起来跟刚刚那句你真好看是不是不一样，
0: 就更具体。
1: 对，那我们怎么夸孩子呢？哎，我发现今天你这道练习解题思路特别清晰，虽然结果错了，但是妈妈相信你如果再仔细检查一下下次能做得更好。像这样的话孩子就知道了，哦，我原来也有做得对的地方。
0: 是的，
1: 他就会知道那我这个地方妈妈表扬我了，我很有成就感。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把表扬放得更加具体一点。
0: 所以有的家长可能说我也表扬他呀，我也给他信心呀，但是可能这个表扬上怎么表扬这个方法上还要再改进一下。
1: 是的，我们要夸得细致具体一点，
0: 对，
1: 把你的彩虹屁都说出来。然后最后第三个呢叫做错题归因法。归因理论是心理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同样的考试没考好，在不同的孩子身上会起到截然相反的想法。有的孩子他会下意识的觉得我学不好，这件我没有考好是我的问题，我上课没有认真听，我作业没有认真做。但是有的孩子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没有考好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我没有考好是因为这张卷太难了。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帮助孩子进行合理的归因，帮他分析一下这个考试考砸了或者你这段时间学习没有做好到底是哪里没有搞明白。如果你发现其实孩子已经在努力了，但是就是没有学习就有进步，你可以帮他分析孩子我们是不是学习的方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你发现其实孩子确实努力了，但是你在咨询了老师以后老师告诉你，哎，这张卷子我们出的确实有难度，那你也可以告诉孩子不是你的问题，这张卷子就是这么难，所以我们你看一张很难的卷子你考80分，跟一张很简单的卷子你考80分，是不是在难的卷子你考80分内你还是进步了。所以要帮助孩子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合理的归因。
0: 这种办法呢能够让孩子啊少受一些这种挫败的打击。
1: 是的，像我们班有个小朋友，他有的时候数学现在到了4年级的这个阶段，会有一些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慢慢的转变。他一上来呢就老是做不及格，老是做不好，导致本身可能只是图形题做得不好，到后来慢慢连计算都达不到要求了。那么我在跟妈妈沟通了之后，妈妈就开始，我们对孩子的成绩要求都想让孩子成绩进步，那我们先把之前已经被落下来的计算 他本身很拿手，只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情绪问题

0: 扣下来的计算先从计算抓起，然后计算慢慢的上来了以后，哎，成绩在卷子上从60变成70，70变成80，孩子就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了。
1: 是的。
0: 然后在数学课上，数学老师跟家长相互配合，在课堂上只要他勇敢的举起手，就一定会进行具体针对的表扬。
1: 嗯，
0: 慢慢的他也敢说敢讲了。等到最后在考试完了以后，根据考试卷子，老师和家长同时帮助小朋友分析，他发现了，哦，我只是还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薄弱。
1: 嗯，
0: 慢慢的他就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去完成数学，怎么去把自己提上来。并且小朋友们他自己的改变也很明显，他到了下课他不会再去只找他爱看的课外书，不会去只去找小朋友玩，他会主动的把他的口算册拿出来。
1: 哦，
0: 他知道我只要在口算上努力，我基础就能打好。
1: 嗯，
0: 我只要在课堂上举手，那么慢慢的我什么都能做好。
1: 嗯
0: 嗯，
1: 所以呢，这样就是把整个的一个目标拆解成一小步一小步，让孩子呢，
0: 嗯，
1: 每一步啊都能够得着。
0: 嗯，
1: 这样呢就促进了他的信心的增长。
0: 嗯，
1: 反而又促进他对学习更有这种自主力和兴趣了。
0: 嗯，是的。
1: 嗯，哎，这是刚刚沈老师呢向我们大家说的，我们怎么样啊能够强化孩子的这种胜任的感觉。
0: 嗯，
1: 那您刚刚所说的这种是不是在平常学校当中也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用这样一些办法帮助所有的孩子们也能够树立起他们学习的信心。
0: 嗯，说到学校的这个实际方法，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胜任感，其实就是让孩子能把自己每一天的知识都听懂，他自然就觉得学习不困难了。
1: 是。
0: 那我们学校针对这样的孩子的一个心理，我们制定了一个叫做三清的活动。
1: 三清。
0: 对，三清指的是堂清、日清和周清。
1: 嗯，
0: 堂清顾名思义就是这一节课你学到的东西每一条知识我们要清理一遍，把你不会的疑难杂症当堂就清理走。
1: 嗯，
0: 比方讲一节课上完40分钟的时间，我们学校的规定老师上35分钟，那最后的5分钟进行简单的提问，或者是当堂的一个很简单的一张小卷子的这样的自测，那么老师在马上结束以后再去改作业，他就能迅速的发现某个孩子在这一个知识点，就是今天刚上的这节课没有做好。
1: 哦，
0: 于是他就会在今天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堂清的步骤已经结束，在今天他会找时间找到这个小孩，专门的把他这个当堂没有搞懂的知识点解决。
1: 哦，
0: 通过老师的讲解，学生的这个做题，让他在这一天能够有所收获。当这一天他发现没有知识点被遗忘掉，所有的知识点都顺利进行之后，那我们就到这一周了。这一周像我们学校它在周一到周五是没有作业的，那么到周日的时候我们会单独发一张周末作业给到孩子，老师收上来之后会根据周末作业的情况发现在这一周可能孩子他这个根据以往曲线他确实还有一些东西忘记了，那么在周末返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做好，那我们再把孩子带到旁边来进行一个记忆的巩固。
1: 嗯，
0: 去再次帮助他强化知识点，这样通过三清的方法能够让他在每一个时间点都把搞不懂的学不明白的问题及时解决掉，等到他在自己独立做作业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我都已经解决了，
1: 是
0: 我都已经在老师的帮助下弄得差不多了。
1: 嗯，
0: 慢慢的他会发现做题目是很有快乐的。
1: 嗯，
0: 其实我经常跟我们班孩子说数学其实很有魅力。
1: 嗯，
0: 包括这些学科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把一题解出来了，这种快乐这种成就是妈妈带你吃什么好吃的玩什么好玩的都比不上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在三清的过程中慢慢就发现了学习是很有乐趣的。
1: 嗯，
0: 学习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那这就是家长怎么做以及学校怎么做。
0: 嗯，
1: 等于是我们大的目标就是孩子他的学习能好，能进步。
0: 嗯，
1: 但实际上呢他要落实到每一天点点滴滴的这个知识的积累当中去啊。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很常见，有的孩子平常他学的也很好，
0: 嗯，
1: 测验啊什么也不错。
0: 嗯，
1: 有的呢是一到考试啊或者是一到大考的时候他总是拿不到他平常的那个成绩。
0: 嗯，
1: 就是总是家长也不满意，老师也觉得没考好，自己也不满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要问一问的话呢可能孩子就是说他害怕。
0: 嗯，
1: 他害怕什么呢？还没考他就害怕我考不好了，我回家爸爸妈妈会怎么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就让孩子

0: 能够自信的去参加考试。
1: 嗯，这个说的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点，因为像可能在初高中的孩子他更为明显，有的孩子他可能考试还没有开始就会出现发烧，这种手抖甚至都喘不上来气这样的感觉，这是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安全依恋。就是孩子他一想到即将到来的考试，他会忍不住的去想到未来的不好的后果和下场。他会想，我如果这一次没有考好，爸爸妈妈会不会揍我？我如果这次没有考好，爸爸妈妈会不会批评我，很严厉的对我？我会怎么样？所以孩子他有这样的恐惧萦绕在心头，他就会慢慢丧失对自己的自信。那么什么叫安全依恋呢？就是孩子要知道，不管我考的是好还是不好，爸爸妈妈都爱我。不是说这个爱我不是指我就不批评他了，是不是陈老师我就不能讲他不能吵他，不是的。就是让他去敢于面对学习的困难。像这样的话怎么做呢？一个方法就是学习不绑架爱，这个是对于小学生来讲，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着急，你再学不好的话我不要你了。
0: 是的，
1: 你如果再不怎么样的话，爸妈就没有人喜欢你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讲是很难过的。有的时候网上看到说什么外国人一听到别人说你妈妈不爱你就那么难受，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也是这样的。
0: 是，
1: 他一旦听讲我因为这个考试考不好，大家都不喜欢我，没有人要我，他会没有安全感。
0: 或者说他认为你们要的是学习成绩，
1: 对，
0: 而不是我本人。
1: 是的，
0: 他会有这样一些想法。
1: 所以呢，我们家长可以把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叫做不管你考成怎么样，爸爸妈妈和你，我们一起想办法。那么你看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考试变成了就算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们有办法去解决。
0: 是，
1: 孩子他就知道了，哦，哪怕考砸了，哪怕结果不好，但是总有办法来帮助我。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先共情孩子。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拿了一张卷子回家，上面刺眼的红色的分数总会让家长先去关注结果。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要注重过程。比方讲孩子把卷子拿回来以后，你看到了可能正面的基础部分孩子其实做得蛮好的，反而是反面的理解题啊思维题啊他做得不好，你可以先共情他说，宝贝，是不是这次卷子有点难呀？他这样一听，哦，其实妈妈能理解我，他就会知道了，哎，我接下来怎么跟你说，然后你再告诉他没关系，我们一起看一看。先共情孩子，让他知道爸爸妈妈跟我是在那一条战线上
0: 的能理解我，没有责怪我。
1: 是的是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要有家庭的学习氛围。这个要讲到我们班一个特别优秀的一对父母。每当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其实这对父母自己本身文化水平也没有特别的高，但是只要孩子在学习，他们就会，比方讲爸爸是干工地的，他也会拿出来一本这种工程师培训的书，也在旁边看。妈妈是做会计的，他也在旁边跟宝宝讲说，你看妈妈也在考证。所以当孩子发现了我们一家所有的人都在向着成长这个方向往前努力，他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0: 是，
1: 而且我相信其实大人在学习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你也会抓耳挠腮，你也会很着急。
0: 是的。
1: 那么孩子看到我的爸爸妈妈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都能在缓过来，或者是通过一些方法来调节自己，那我作为小朋友我也可以。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家庭的氛围营造好，让孩子知道学习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最正常的事情，学习遇到困难也不是一个戳破大天的事情，
0: 是
1: 也是
0: 很
1: 正
0: 常。
1: 对。
0: 那您是不是也有这种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因为家长正确的对待好孩子考试的这个成绩，也让这个孩子啊他慢慢的有了信心，就不再惧怕考试。
1: 像前一段时间，就是其实三年级升四年级，孩子们的这个成绩会突然间从低年级那种98、99一下子降到90或者是80多分。
0: 是，
1: 家长在分数上难以接受，所以刚开始的几次考试，那个我们班这个小女孩的妈妈特别难以接受，很焦虑，她焦虑到已经影响到自己在家日常的情绪了。于是我就告诉她如何让孩子产生这种归属感，以及也同时安抚家长的情绪。那么后来 这个小孩在我们另外一次周测验的时候

0: 他回家以后其实也很紧张，那次卷子出的有点难，他会不敢，他那晚上甚至告诉我，沈老师，今天晚上我能不能不走读回家呀，我想住校、他就是怕妈妈回去吵，
1: 逃避这个告诉妈妈结果这个事儿、
0: 然后先满足孩子，他既然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说可以、那你今天晚上住校吧。住校其实第二天我也发现了，晚上肯定没睡好、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妈妈，我说你就按照之前我们讲的、你这一次给孩子一个缓冲的余地、一个机会、于是回去以后呢，他妈妈就说考砸了没事，考砸了我才能知道你哪里不会。孩子一听，哎，妈妈是这样想的，
1: 是的，
0: 他就觉得哦，反正我妈妈会跟我一起，我们能够一起共同的进步。于是他在下一次的周测的时候，他就心情好一点了，他不会再担心哦，考砸了怎么办？于是乎，那些细小的、简单的错误也慢慢就被规避了。
1: 所以说啊，根据沈老师今天说的呢，我相信家长朋友们也都知道了啊。你给孩子选择权，他才愿意对自己负责；你让孩子啊努力一下够着着，他才愿意跳；啊，让孩子能够不怕输，他才敢去拼、敢去赢。
2: 分贝早已成为普遍的生活常态，很多人习惯性认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孩子是理所应当的家庭责任，是长辈该有的付出，但亲情帮扶不等于法定义务，善意奉献更不能被无限透支。父母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承担抚养、教育、照料孩子的首要责任，不能随意转嫁、甩手推诿。根据民法典无因管理规定，父母具备抚养能力却长期缺位，祖辈独自承担全部育儿重担，垫付生活教育开支，超出普通情谊帮忙的范畴，老人有权依法向子女追偿必要费用。尊老爱幼从来不是老人单方面的默默付出，带孙是情分，不是本分。厘清家庭责任边界，正是老人的付出与牺牲，不让亲情变成道德绑架，不让晚年辛劳白白消耗。
3: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继续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带娃老人。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不断的强调，这个法律它清晰的划定了隔代抚养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既守护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这种晚年权益，其实也倒逼着一些年轻父母啊去正视自己的育儿的责任。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读懂这份法理和温情，来珍惜老人的每一次的付出。那么今天我们既然关注带娃老人，对于带娃老人来说，他们创不创造价值，如果说一旦遭遇了一些不测，那么家务劳动是否可以去成为主张误工费的缘由。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回来关注带娃老人的权益保障。

0: 生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带孙老人的权益保障。在有些人的固有认知里面，觉得误工费这个东西啊，它只有说上班发工资的人受伤以后才能主张。如果人退休了，没有固定工资，就算是遭遇了伤害，也不存在误工损失，更不要提索要误工费的事儿。但是我们今天又要提到关于带孙老人的这个默默付出了。那么对于这个退休老人来说，放弃休闲时光帮子女去照顾孙辈儿、打理家务，那么这些日复一日的劳动育儿的付出，好像看似没有直接变现发工资，真的就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吗？如果说遭遇了意外伤害，没有办法劳作了，真的就白白受损无人赔付吗？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湖南岳阳最近的一起特殊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呢是65岁的殷奶奶。殷奶奶退休以后呢全身心地投入了家庭，常年地帮子女去照料孙辈儿的饮食起居和日常学习，包揽了家中全部的家务事儿。在2025年的7月，一场意外突然袭来。殷奶奶呢出行的途中和对方的驾驶员驾驶的一辆摩托车发生了碰撞，结果就造成了受损本人严重受伤的这个交通事故。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呢，殷奶奶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对方呢驾驶人是负有次要责任。后续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呢，殷奶奶因为这次事故呢构成了十级伤残，需要长期的休养和治疗。那么事故一出，就导致了她丧失了照料孙辈打理家务的能力。那么原来本来由他去这个做的事情，比如说带娃呀、家务啊，就全部停滞了。子女也额外的花钱去聘请专人来替代去照料，那么家庭就由此产生了一笔实实在在的经济的损失。为此呢，殷奶奶就向对方的肇事方提出索赔，其中就包含了8000块钱的误工费。但是对方的司机是坚决拒绝的，他的理由很普遍，也是好多人心里

0: 想法，觉得老人已经退休了，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工资性的收入，就根本不存在误工损失，带娃只是老人自愿的家庭义务的帮忙，所以不该去赔钱。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呢，英奶奶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起诉了殷某，索赔14万多元，其中包括了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在内的。那这起案件的核心焦点就在于退休的带娃老人究竟能不能主张误工费的问题。好多人其实都和肇事方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误工费是什么？那就是在岗的工作损失嘛。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确告诉大家，这个认知是不对的。根据民法典的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那么这里的核心的关键不是退休工资，而是是否存在劳动能力减损，以及是否产生实际的劳动利益的损失。首先我们说退休年龄，它是国家赋予劳动者的一种休息的权利，并不等于是剥夺了他的劳动能力，否定了他的劳动价值。老人退休只是退出了社会有偿务工的这个岗位，但是他的劳动能力依然是在的，依然是可以从事一些家务啊、育儿啊，甚至是出外去再谋一份这个收入，就是他的劳动价值是合法有效的。然后这个家务劳动、隔代育儿的这个劳动，它是具备完整的经济价值的。你看他长期的全职带娃、打理家务，他的劳动其实直接替代了市场上面的保姆啊、家政啊、育儿嫂啊这样的工作，其实是为家庭节省了家政和育儿的开支。而这个劳动它是可量化、可替代，而且有实际价值的劳动。那事故一出，就导致这个殷奶奶伤残休养，不能再继续劳作了，家庭就必须额外的去付费聘请他人去替代，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直接的经济损失，这就是法定的误工损失，所以理应得到赔偿。最终呢，这起案件法院结合了当地的居民服务业薪资标准和殷奶奶的伤情她休养的时长啊，还有事故的责任划分啊，最终依法酌情认定了误工费8600多元。综合核算了各项损失，在抵扣了双方的财产损失之后呢，判决肇事方共计赔偿殷奶奶12万元。后续被告上诉，但是二审法院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长久以来呢，家务劳动啊，老人隔代带娃的这个付出，因为没有直接工资流水，所以有些人就误认为他是没有价值的免费付出。很多老人的辛劳就这么被忽视、被低估了。而这起案件呢，其实它也打破了一个误区，我们的劳动不分家内家外，不分公或私，无论你是外出务工的职业劳动，还是居家育儿的这种辛劳的家务劳动，只要它能够创造实际价值，节省了家庭开支，它就值得被尊重、被法律保护。而这个也给我们界定了一个侵权赔偿的核心原则，就叫损害填平原则。就是侵权赔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的损失，让受害人的权益能够恢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这种状态。我们不能因为受害者是退休老人，就变相的去剥夺他的合法索赔的这种权利。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退休老人没有工资收入，遭遇意外受伤就不存在误工损失。现实生活中，大量退休老人放弃休闲养老，常年全职照料孙辈、打理家务，默默撑起家庭运转。这些无偿的家务劳动和育儿付出，替代了市场化的家政、育儿服务，实实在在节省家庭开支，具备独立的经济价值与劳动价值。法律明确，误工费赔偿重在填补劳动利益损失，不以是否领取薪资为唯一标准。老人因交通事故受伤，无法继续照料家庭、照看孩子，导致家庭需要额外付费找人替代，产生真实损失，理应获得赔偿。退休不代表丧失劳动能力，家务劳动同样受法律平等保护。司法判决打破偏见，认可带娃老人的劳动价值，积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让辛劳有价值，付出有保障。 用法治温度守护每一位无私奉献的长辈。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持续跟大家关注老人的权益保障。今天我们了解的是带娃老人的权益如何去维护。退休不代表劳动终结，而无偿的家务劳动其实是拥有法定价值的。这两个案件其实也提醒着我们，每一个默默去帮衬家庭无私带娃的老人都值得被尊重被善待。当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时候，老年人无需隐忍退让，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身的劳动价值和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说一说离婚冷静期内一方借款购买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男女双方因为感情破裂，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了离婚登记申请，之后进入了为期30天的离婚冷静期。30天后，两人办理了离婚登记，并签署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女方放弃婚内一切财产，净身出户。之后，男方向法院提起离婚后的财产纠纷诉讼，要求将女方在离婚冷静期内购买的小汽车认定为夫妻婚内财产，并且判归男方所有。那么问题来了，在冷静期内，一方购买的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个人财产呢？法院审理认为，女方的购车资金不是来自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购车的目的不是为家庭所需，而是自用。她向案外人借款购车，事实清楚，所以应该认定为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婚内共同财产。女方购车所借的债务应该认定为是女方的个人债务，而不是婚内共同债务。最后，法院判决案涉车辆归女方所有。离婚冷静期对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或终结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在离婚冷静期内，双方还没有正式办理离婚登记，在法律意义上，双方还是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双方进入离婚冷静期时，都已对可能离婚的后果有着明确的预期。冷静期有别于双方日常婚姻的存续期，对于离婚冷静期内所取得的财产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应当结合离婚冷静期的特殊性予以认定。如财产是用家庭共有资金购买，当然应认定为是夫妻婚内的共同财产。如果是一方对外借款购买，则应该认定为是借款方的个人财产，由此所形成的债务也应该认定为是他的个人债务。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

0: 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钱晨律师。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彩礼和嫁妆的话题。今日上线律师钱晨，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办理各类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钱晨律师。钱律师您好。
3: 啊，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钱律师。生活当中我们说谈婚论嫁其实离不开两个词儿，一个词是彩礼，还有一个词是嫁妆。这民间的这个习俗多少年来有变化，但是呢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一样。民间也流传有很多固有的说法。我们把这个说法呢先梳理一下啊。有人说这个彩礼是给到女方的，就是女方的私人的个人的，娘家给的嫁妆呢也归女方，也是女方个人的，是吧？就有这么一些个想法。但是我们也发现现实生活里面有不少的这个情侣订婚又分了手，或夫妻离婚，就会因为一些彩礼的事儿、嫁妆的事儿就闹上了法庭。所以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习俗它不等于就符合法律的规定，就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它是存在误区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钱律师啊在直播间里和大家聊一聊像彩礼返还啊、嫁妆权属啊这一类的法律问题。好了钱律师。
3: 好。我们今天也就聊一聊那个关于嫁妆的归属，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嫁妆呢就是给女方的钱，然后就是女方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要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婚前父母，他们双方没有订立结婚，没有打结婚证之前呢，这个婚前的父母给的嫁妆，那他是婚前交付的，那一般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那如果是婚后，就双方已经打了结婚证了，然后再办的婚礼，那婚后给的这个父母给的嫁妆呢，买车买房包括这个转账，如果没有单独的赠与声明，说父母说单独赠与这个女儿什么什么什么样哪些金额啊钱呀、

0: 呀没有明确的话，那应当是默认于这个是赠与夫妻双方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涉及到离婚的话，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需要分割的。对，这个是关于
1: 嫁妆
0: 归属。
1: 那也就是说对于嫁妆而言，我们去区分它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小两口的共同财产，取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给付的时间。
0: 结婚证，对，结婚证
1: 啊、
0: 结
1: 婚证打了之前给的和之后给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1: 那这其中其实我们还要特别明确一点，就是婚后如果是打了结婚证以后，就对，这个我们还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并不是说你办婚礼是衡量的这个时间的标准，而是结婚证打证的这一天，哎，很重要。对，很多人就觉得我没办酒席呢，其实这个酒席它在法律上面不作数的，对不对？
0: 是一些民俗上面的这个。对，但是它并不是法律意义认定上夫妻的一个标准。
1: 对，是的。好，那么再梳理一下，就是对于嫁妆而言，如果是打证之前父母给的，那么就是女方的，就给自己女儿的独立的个人的财产。如果是打证了以后，那父母再给的，那么这个要分
0: 单独声明的情况下。
1: 对，是，要分两种情况，是吧？好，这个是关于嫁妆
0: 。对，然后呢，关于彩礼的归属，这个也是要分婚前和婚后。这个婚前呢，如果是在领证前男方已经这个给付了这个，然后单独存放，这个还要有一个单独存放，不混用，没有混用到婚后开销里面，然后和他的这个工资也没有混同在一块，那离婚的时候可以认定为女方个人的财产。那如果是婚前呢，虽然这个男方已经把钱给到了女方，在婚前给的，打结婚证之前给的，但是呢他们资金存在混同情况，和日常的银行卡混在一块，和消费啊都用在一起，那就属于夫妻这个共同使用了，那离婚的时候也是要平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婚后我打过证了过以后，我再办的这个婚礼，那婚礼因为这个习俗的问题，我给了这个彩礼，那按照没有书面的约定的情况下，那法律会直接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1: 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嫁妆也好还是彩礼也好，对于给付的时间的这个把握其实相当重要，是不是？
0: 对，
1: 它可以就是颠覆性的去划分究竟这个钱是给到的某一个个人，女方个人，还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个给付的时间是一个衡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准，但是也是属于也是这个领证的时，就是打结婚证的，就是我们进行婚姻登记
0: 的这个时间，就是法律上赋予你们这个双方的这个时间，就是法律认可的这个时间。
1: 那么对于这个彩礼来说，他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有没有混起来去用，因为好些这个小情侣他其实在这个做这个结婚登记之前啊，就已经有就大家在一块儿就过日子了，这种情况比较多，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婚前这个彩礼给了，但是这个彩礼呢，这个钱呢和你们的日常生活开销混在一块儿用了，那么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再离婚，那么这个作为共同财产来说，那需要去分割，这个更无可厚非。
0: 对，就要进行分割了。
1: 对，好。
0: 然后还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些闪婚闪离的情况。结婚时间很短，
1: 对，
0: 然后彩礼比较高，那这个根据这个情况呢，就是法院呢实际上是支持酌情返还，去分割这个彩礼的。
1: 这个共同生活时间这个长短，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是不是有一种这种相对性，就是我们怎么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作为法官裁量，他怎么去区分这个共同生活时间长或者是短，或者是这个彩礼的这种金额超过这个标准，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指标？
0: 实际上，它这个高这个标准呢，它是目前为止是按照这个可消费支出的那个就是安徽省的这个规定。它超过几倍，它是认定为高额的这个彩礼。然后生活

0: 时间短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那个的。如果双方就是没领证的情况，那也没有共同生活，他们俩没在一块住，没在一块共同生活，那彩礼按照正常来说，是要求全额返还的。
1: 嗯嗯。
0: 那如果共同生活时间不足6个月，那一般会返还一个比例，可能大概70%-80%。
1: 嗯。
0: 因为这个生活确实比较短。
1: 嗯，好
0: 啊。然后呢，共同生活如果是超过1年以上，包括如果要有什么孕育子女的情况啊，或者这种情况，那法院会酌情呢，可能返还的只是一小部分了。
1: 嗯，就是涉及彩礼返还的这个诉讼案件，它其实要考量的具体因素
0: 很多
1: 很多。哎，对，是。嗯，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其实曾经就关于彩礼的返还做过一个就不止一次的这个专题的这个普法。那么大家对于彩礼返还这个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就是对于这个彩礼不是一刀切，就刚才我们也多次的强调，它取决于很多的综合性的这个因素。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就是明确禁止的，就是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去敛财的这种情况， 对吧？那么什么叫做借婚姻去敛财？和这个考量的因素其中其实也包括比如共同生活，比如彩礼的这个给付的这个金额是不是远远超过当地的这个生活水平或者是收入水平去进行衡量的。那么在具体的法律法规当中，我们想请钱律师就是给我们说说涉及到这个夫妻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的这个分割，它有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我们在遇到这一类的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法律去对照，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0: 实际上民法典第1065条是有相关的规定的。然后它的规定是这样说的，就是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的方式，这就是很多比如类似于豪门家庭他写一个婚前财产协议，他会要求你书面的方式把这个所有的财产约定明确，约定哪些约定自己所有，哪些约定共同所有。这是就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如果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那就要适用于这个1062条、1063条的规定。就是对于这个夫妻的存续期间的财产有权进行相应的分割。然后呢，夫妻对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那么如果夫和妻一方对外的所负的债务，那如果相对人是知道这个约定的，就比如说第三个人我借钱了，这个第三个人知道双方他们俩是各自所有这个相应的财产的，那是以一方的这个个人财产清偿的。
1: 就是我们说的 AA 制， 对吧？
0: 对。如果是比如说我男方向外面借钱，那相对方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不知道这个双方有这种约定的，那他实际上还是可以要求夫妻双方共同来偿还的。因为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
1: 对。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在前面的时间里呢，请钱律师给我们说到了嫁妆，说到了这个彩礼，包括这个彩礼的返还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想请您给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彩礼大多数是在婚前去给付的，这样好像更多一点，对吧？更多一些这种情况更多一些，因为它我们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它是有条件的这种赠与，一般来说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前提。那么我们在结婚之前男方去给女方的这个彩礼，它是有没有可能属于女方的家庭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家庭所共有？
0: 这个也是要就是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判例啊，就是他是把这个钱所谓的彩礼他是给到了女方的父母。对，他是给到了女方的父母。那给到女方父母，那如果到最后涉及到返还彩礼的时候，他一般首先起诉他可能是也会连同女方父母去起诉。对，连同女方父母一块去起诉，带着女方。那实际上他虽然给到了这个父母，

0: 但实际上这个钱它也并不是属于
1: 啊，
0: 父母所有的，对。
1: 就是他只认定两，我们刚才其实讲到了，他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认定两种，一种是女方个人，还有一种是男女，夫妻共同，对不对？啊，那他其中其实不涉及到女方父母的这个所有权的问题，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再一次聚焦嫁妆和彩礼，我们其实是把这两个在这个。嫁娶当中的两个风俗习惯啊，放在一块儿去进行一个比较，给大家普及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在日常的这个诉讼当中，涉及到嫁妆和彩礼的这个纠纷啊，还是很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里也想请钱律师呢，给我们说说一些自己承办过的一些案例，给我们用更为生动的、接地气的手段，也给我们普及刚才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法律知识。当然，如果大家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来给我们留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嘉宾呢，去为您解答。好，钱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法律在线。
1: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钱晨律师。今天钱律师把婚约涉及到的彩礼和嫁妆这两个事情啊，放在一块儿去进行一个比较，并且给我们普及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尤其是针对嫁妆和彩礼的这个归属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涉及这两样的纠纷非常多，是吧？钱律师是不是也承办了一些？您给我们说说其中的一些案子，来让我们听众朋友加深一下对于这一块的法律知识的一个印象，好吗？
0: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简要的一个基本的案情啊，就是2020年10月呢，赵某和李某相识恋爱，按照当地的习俗上门提亲，给了这个赵某给了这个6万6的这个礼金，2021年2月双方呢举办婚礼共同生活，李某呢答应这个赵某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记，所以赵某给了李某购车款15万元，2021年呢。二月的时候呢，他们举办了婚礼。3月份呢，双方发生了争吵，李某就独自回家了，回到了娘家生活。后面呢，双方就没有办理结婚登记。那这个恋爱期间呢，李某曾怀孕，但人工流产。赵某呢，起诉李某返还彩礼6.6万元以及购车款15万元，是一个这样的基本案情。那我们看一下法院的审判结果。法院审理认为呢，就是赵某订婚给李某付的这个6.6万元是这个属于彩礼的范畴。那关于这个给的15万购车款呢，结合着聊天记录和在案证据呢，也属于彩礼的性质。这个要认定这个关于购车款是不是属于彩礼性质。那认定完了过以后呢，这个双方呢是有哪些这个情况，他没有办理离婚结婚登记，然后呢在举行婚礼后只不足一个月就回到了娘家生活，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那对于这个赵某返还彩礼的诉请呢就支持了，对于实际彩礼的实际消耗，或者还有以及这个李某有终止妊娠的这种情况，扣除了共同消费等费用，整体判决了返还17万元，那 一共他们要求要216,000，返还了170,000元、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返还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对，这是一个部分返还，返还的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起案件它的裁判的这个依据和这个基本的情况，你也给我们解释一下，结合这个法律，
0: 对。这个裁判的依据呢，首先还是针对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关于法律依据当中裁判比例的那种未领证的部分，对吧？未领证的部分，
1: 对，
0: 第一个他们两个没有领证，第二个共同生活时间非常短，只有一个月。那当时我们说了不足6个月返还可能在70%-80%，这个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这个返还比例的大致的一个那个内容。但是呢双方如果这个彩礼呢还可能还他用于了一些共同的生活，再加上他有这个终止人身的这个情况，所以综合扣除了一些共同的消费，综合情况下判决返还了170,000元。但是这个案件呢还有一个前提呢，是就是他要认定一下关于这个性质，就是购车款它是不是属于
1: 彩礼，
0: 属于赠与性质还是属于彩礼的性质，这个也是需要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认定这些费用是不是属于彩礼性质。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关于彩礼返还的案例，其中涉及到了一些裁判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点，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双方的共同生活，一个是这个彩礼的认定，它到底属不属于彩礼，因为这里面有一笔钱，然后呢有一笔这个礼金，
0: 购车款的钱，
1: 对，还有一笔购车款，那也就是说这两笔不同的钱都究竟是不是同样属于彩礼，这个首先要进行一个认定，对吧？那么认定的标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赠与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考量的这个标准，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的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的短，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然后呢这个钱呢里面就是这个给的钱呢还涉及到一个共同生活的部分的支出，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李某曾经有怀孕的这种情况，就是他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裁判的要点其实因素还是很多的，对吧？
0: 对，对，
1: 这起案件啊比较典型，其实他也告诉我们，在我们去处理彩礼返还的纠纷的时候，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顺序。首先就是这个钱，我们这个法院他会去确认一下你这个钱是不是属于
0: 彩
1: 礼，对，就是有一些这个东西，你觉得，他就是送你一点什么这个礼品啊，这个不属于这个彩礼，但是那原则就是他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而且是比较大额的这种支出，那很可能他就会被认定为是属于彩礼的这种范畴。那么认定完了是彩礼的这个性质属性以后，接下来就是说这个钱彩礼是属于谁，如果是属于女方个人，我们前面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情况属于女方个人的，这个没有问题，对吧？你还拿走。但是如果说它是属于这个双方的共同财产，那么还有涉及到一个要分割的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要返还的问题，这个呢就要稍微要复杂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的就是建议大家在遇到一些稍复杂的一些法律纠纷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去错误的去解读法条，或者有些朋友在网上搜一搜觉得我就是占理了这个法律就是这一条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了，我们一定要去请教专门的专业的法律工作者，让他们帮你出主意去这个维权。那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钱晨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钱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5: 我守法安全施工，
6: 我守法诚信经营，
7: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8: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5: 我守法，
6: 我守法，
7: 我守法，
8: 我守法，
7: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今天的直播蹦埠，您将听到马军调度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工作，
7: 马军到固镇县调研秋收秋种工作，
6: 韦秀芳到怀远县调研并带案下访，
7: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走进市委党校。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戴光玉。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李阳报道，10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调研项目建设，调度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工作，市领导金盛庆、陈龙胜参加。
6: 在调研中，马军先后来到澄海空间小型液体运载火箭总装制造基地、深蓝液体火箭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希望企业抢抓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机遇，集中精力推进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加快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华新高性能 MEMS 传感器量产封测基地，马军要求与会区和相关单位进一步配强施工力量，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7: 在随后召开的调度会上，马军指出，商业航天产业是蹦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新思想观念，以十年一建韧劲和只争朝夕的拼劲，聚力打造规模适度、蹦埠特色、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科技创新制造基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蹦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 马军强调，要抓实科技引领，加强平台建设，积极对接商业航天国家队，加强与大院大所的常态化沟通联系，着力塑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抓实项目招引，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争分夺秒拼项目、抢机遇，确保协同运转、高效运转，持续推进研练补练强练，以一个又一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见效，不断壮大大商业航天产业。要抓实企业服务，不断完善园区配套，切实做好土地、融资、用工等要素保障，让企业切身感受到蹦埠的诚意和环境，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7: 10月12号，市委书记马军到固镇县调研秋收秋种工作，副市长石

0: 法勇参加。
1: 在固镇县濠城镇华巷村，马军与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询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要求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装备，强化服务保障，确保粮食及时收获，颗粒归仓。要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和经营优势，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辐射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持续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0: 在安徽丰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建立的玉米种植试验基地，马军鼓励企业坚持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延伸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切实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1: 在固镇县红通通农业专业合作社，马军要求固镇县及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基层自主探索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统筹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用好农业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更好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抓好秋收秋种各项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推动科技强农、机械强农、金融强农，不断提升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始终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持续提升党员干部抓三农工作的本领，奋力推动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杨露露报道。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利用一天的时间到怀远县调研并带案下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县域实际，抓实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安全生产、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实际实效为全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韦秀芳来到陈集镇，实地督导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处置情况，要求基层要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办理工作，认真回应群众所思所盼，实打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
1: 在蚌埠汉市委食品有限公司杨吉母猪场，韦秀芳指出，要统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畜产品供应及保障能力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力，严格执法监管，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循环发展。
0: 在楚集镇人民政府，韦秀芳开展带案下访，就群众反映的路面损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问题，他要求怀远县和相关部门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改善农业生产和群众出行条件。
1: 在怀远一中，韦秀芳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筑稳校园安全防线，坚决守牢教育系统安全底线。
0: 在大河湾淮河特大桥项目现场，韦秀芳强调，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守住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全力加快项目进度，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
1: 当天，韦秀芳还深入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调研了秋收秋种工作。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依托技术创新迭代，固镇县制造业产能稳步释放。近年来，固镇经济开发区多家企业深耕新材料、高端数控装备等领域，以自主创新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推动县域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
4: 位于固镇经开区光电产业园的安徽盈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端蚀刻 AG 玻璃研发生产，凭借自主研发的独家配方技术、产品性能参数

0: 生产良品率及成品质量稳定性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产品广泛适配智慧校园、航空航天、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领域应用场景。公司副总经理王明：
1: 目前我们的产值达到3000多万，现在我们还在不断地提高生产能力，新建的智能化产线拓展后，生产效率将会提高30%以上，然后智能线的操作的安全性、良品率和智能化管理程度也会大幅提升。
0: 安徽高百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内高端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专注立式高速加工中心、金属表面涂装生产线、飞标自动化生产线等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企业依托主轴动平衡、整机精度闭环控制等多项自主专利技术，打破海外高端数控装备的长期垄断。凭借突出的高转速、高精度产品优势，企业产品竞争力领跑同类市场，成为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的核心设备供应商。公司总经理杨涛：
2: 目前我们的海内外订单也是供不应求，今年产值在1亿元左右，后续铸造、精密加工等核心工序也将陆续迁入固镇。
0: 一批科创企业的稳步成长，推动了固镇县工业产业加速升级。固镇经济开发区将持续聚焦高端制造、新材料等赛道，引导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强化技术自研，以硬核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持续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固镇融媒记者朱依然、温世彪、王湘军报道。
3: 近日，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市委党校，为党校学员做专题宣讲。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黄华松主讲。
0: 宣讲中，黄华松以高举伟大旗帜、勇担时代使命为题，从大会主题和主要成果、大会报告核心内容、立足岗位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三个方面，对会议精神做深入解读，帮助学员理清工作思路、明晰发展方向，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市委党校学员、淮上区梅桥镇党委副书记杜红：
4: 我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梅桥镇资源禀赋、整合蔬果种植、三岔河湿地等资源优势，着力构建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直播蹦埠，稍后您将听到老小区焕发年轻态，我是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5: 芦苇根变生态饮品，三岔河湿地走出生态富民路。
3: 固镇县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示范活动。
5: 气象部门提醒，明天开始我市将开启连阴雨模式。
6: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7: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6: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7: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8: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

0: 节目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总体概况和推进成效，并就市民反映的房屋质量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 蚌埠市住建局二级调研员李伟介绍，我市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统筹房屋功能修缮、配套设施完善、居住环境提升，从基础保安全、完善提功能、美化优环境三个维度，持续推动老旧小区向安全、舒适、宜居的好房子转变。
2: 从24年到26年期间，3年累计共实施项目改造是122个，惠及居民是21095户，改造的这个面积达到是231万平方米。应该讲，我市一大批建成年代久、设施老化、环境较差的老旧小区，实现了这个蝶变换新。
1: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3: 8月31号拿的新房，交过物业费以后带我去拿房子，到屋里验收以后发现这个太阳能损毁严重，然后这个房屋呢严重的开裂、吊顶及护栏也有损毁，墙皮有脱落。物业的说这个问题我们会上报上去统一来修复，现在已经将近2个月了，到底什么时候解决这些事情？
1: 蚌埠市建管处副主任曹尚华回复，
4: 如果是在这个房屋保修期内，比如这个讲的这个太阳能、这个墙皮、一些护栏2年的保修期，或者甚至5年的保修期内，我们由建设单位来组织人员、施工单位来进行这个回房保修，具体下线过以后，我们来具体对接了解，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在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曾经只被当作柴草的芦苇梗、芦根，通过郑启炎协同公关，变成了热销的生态饮品。湿地生态优势如今已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5: 在湿地芦苇荡边，淮上区梅桥镇肥南村村民周奎和几位乡邻一道采挖芦苇根，这些芦根将送往加工车间变身芹菜复合果蔬饮料。周奎：
6: 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个苇地，也没想到这个芦苇根能挣钱。
5: 依托淮河流域稀缺的湿地资源，安徽三岔河湿地公园有限公司联合蚌埠学院和相关企业，重点攻关芦根湿地芹菜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出复合果蔬汁、健康零食等4款生态特色产品。2025年，芹菜复合果蔬饮料成为市场爆款，线上售出50万瓶，销售额达790万元。三岔河莲藕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带动有机稻米配套产业同步发展。片区2000亩特色种植产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有效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安徽三岔河湿地公园有限公司副经理杨玉：
7: 目前有芹菜汁、马蹄汁，还有生姜汁，后面我们会陆续再开拓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有芡实啊、莲藕啊等等，这样既丰富了生物多样性，又带动了周边群众致富。
5: 三岔河湿地将持续深挖湿地绿色经济潜力，把更多生态禀赋转变为富民新城的绿色财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长志工作科副科长张硕：
8: 坚持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方向，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绿色经济潜能，努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5: 记者王道报道。
9: 10月11号，第二届助力与会未来之星成才活动结对见面交流会举行。
10: 本次新增30组1对1帮扶对策。活动现场，政协委员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区政协领导为爱心委员颁发纪念奖杯。与会区政协委员王磊：
11: 少年是未来的希望，我们作为政协委员，愿意持续支持校园活动，期待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增长见识，砥砺自我。
10: 助力与会未来之星成才活动是与会区政协践行履职为民理念打造的公益品牌。今年1月首届活动启动，25名学生与政协委员结成帮扶对子。一年来，受助学子自强不息，不少人获评三好学生、进步之星，在省市级竞赛中获奖。与会区将落实动态复核、跟踪回访机制， 建立一生一

0: 帮扶档案，推动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记者朱锦成报道。
1: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的纪念日，固镇县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示范活动。
0: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随后老队员为二年级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学生丁义如：
2: 今天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长征先辈们不畏艰难的故事深深激励着我，我会牢记入队誓言，好好学习，不怕困难。
0: 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学生高玉飞：
3: 我会做好榜样，带领新队员们一起高举队旗跟党走，接好新时代新长征的接力棒。
0: 固镇荣媒寻康温世彪报道。
4: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以来，与会区市场监管局扎实推进放心消费创建，把消费权益保障延伸到商户柜台、社区街巷，让辖区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放心消费示范单位63家，放心消费集聚区9个，动员336户经营主体主动签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一家家恪守诚信的门店成为城区街头一道诚信风景线。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圆满落幕，蚌埠市代表队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突出的创新能力，在激烈的角逐当中再获佳绩，斩获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专项奖一项，所获成绩连续两年位列全省第一。其中，蚌埠高新实验学校季云老师的参赛项目 AI 辅助生态瓶优化与循环共生装置实践活动，凭借创新性的设计理念、严谨的科学探究过程和显著的教育应用价值，在众多的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一等奖。
5: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今日提醒。
4: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最近这段时间，我市秋高气爽，不冷不热，阳光好，雨水少。然而这份好天气已经进入倒计时，市民洗晒出游都得抓紧安排。
1: 记者洪吉庆从气象部门了解，今天阴天到多云，14度到25度，转折从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我市将切换至连阴雨模式，气温随之降荡。具体的是明天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16号阴天转小雨，17到21度，17号小雨，18到23度，18号小雨，16到21度。人们的体感从舒服切换为湿凉，秋装也要从随便穿升级为认真穿。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3到14度。预计明天白天是阴天转多云。
4: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戴光玉、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5: 惊蛰春雷动，
16: 呀呀呀，
1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

0: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分品。

0: 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 18.8%。
2: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 22.3%。 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 27.5%。 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边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4: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来看天气，十月份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止到10月12号，黑龙江、内蒙古、中东

0: 部、青海、西藏等地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台湾等地仍然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将有新一轮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会出现局地80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0: 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
1: 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2: 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9月绵延至11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
3: 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2: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拍照打卡，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火炬树红叶如火，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打造听歌加逛吃的夜游新模式。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大片胡杨林褪去绿意，披上金装。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由于今年叶尔羌河来水充足，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4: 胡杨林旁边也有湖水，在全国来看，这样的景色也是比较少见、比较独特的，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超过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截至昨天，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累计注气达23.06亿立方米，完成全年注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 12.5%， 确保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据了解，自今年3月开始注气以来，库群90口注气井齐发力，最高日注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1: 关注中东局势，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
0: 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

0: 之。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在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方面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0: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产。

0: 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怒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怒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2: 七至正容，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八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1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联系不上飞行员。最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表示，客机误发了劫机警报，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当地时间13号，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部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共有20名船员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保加利亚总理称，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但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对此俄罗斯官方尚无回应。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饮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那其他有降水出现的区域呢，整体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气温方面，在雨水影响之下，今天在重庆、湖北、湖南这一带有2到8度左右的降温，降温之后，这一带最高气温降到20到25度左右。北京11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9度。银川7到24度，榆林7到22度，渭南15到25度，咸阳13到24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8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1到23度，邯郸14到27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8到26度， 襄阳15到26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阴，东北风5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偏东风5到6级。
1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

0: 尽数失踪。
1: 啥也没了，
2: 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
0: 倾尽心血培育，主人备受打击。
1: 早中了三次训练，开始学习飞翔嘛，心里面害怕他全部被杀掉。
0: 看家犬骤然狂吠，他究竟看见了什么？追踪雨夜盗歌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0月9日夜，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一位居民家的院子里，监控视频拍下了奇怪的画面。原本安静的院内，看家狗突然从窝里冲了出来，跑到院子中央，冲着画面外的一个方向狂吠不止。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市中宁县居民孟涛家大院的监控夜间拍下的。那天呢，孟涛夫妇出门办事，
4: 他是开车过来，他肯定要经过这样一个卡口，所以后续我们侦查员也对这个卡口的信息做了一个大量的分析。
0: 根据案发时间段，民警对来往车辆进行了细致排查，
4: 一张一张的去筛选他这个驾驶人员，包括通车人员的这个衣着特征啊，包括他这个年龄特征呀，这些个细节。当时我们排查总共大约1800多过往的车辆数据。
0: 经过大量筛查，最终民警排查到了两个可疑人员。
4: 他这个年龄段可能在30岁左右，跟咱们

0: 视频当中出现这两个人年龄特别相仿，那么第二个他身穿的这种具有反光条的这种冲锋衣，也跟咱们这个视频中出现的两个嫌疑人的衣服特征特别相似。
1: 民警随后对这两个可疑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
0: 这两个人他是在咱们中宁县的一个修理厂上班，所以我们后续又找到他的老板。
1: 经过细致比对，民警还是排除了这两个人的嫌疑。
0: 他这个嫌疑人身上穿的这个反光条，他在这个帽子上也有一点反光的，但是我们刚发现的这两个人的这个衣服上，他的帽子上是没有反光条的，只有这个胸前胳膊上有这个反光条。
1: 调查线索再次中断，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办案民警对嫌疑人的排查工作再次全面铺开。
2: 就全局同力前科的违法嫌疑人有比较熟悉的工作环境的这个条件，一千多名这个嫌疑人信息里边逐渐的缩小范围。
1: 这一次的排查工作终于有了转机，在民警筛查出的七个可疑人员中，一个名为海某的男子和监控视频中那个体格瘦弱的嫌疑人体态较为相像。
0: 还是通过海某的生活照片跟案发现场的这种监控视频去比对，看他的这种行走的步态身形。
1: 经查，海某是银川市兴庆区某村村民，现居住在中宁县的一个村子里。
2: 海某家庭这个经济条件来说还算是可以的，他们家主要是以这个养殖业为主，饲养这些牲畜，完了贩卖牲畜。他呢也是有了饲养鸽子啊，这个饲养狗的这个个人喜好的。
1: 民警进一步调查，查到海某的名下有一辆白色皮卡车，海某经常驾驶这辆车在中宁县及周边地区活动。通过对海某这辆车的行踪调查，民警发现在一次出行中，海某的身边坐着一个体态稍胖的人，这个人的衣着让民警眼前一亮。
0: 另外这个人他也是身着这种反光条的衣服出现。
1: 民警也查出了此人的身份，此人姓袁，和海某住在同一个镇，无正当职业。袁某和海某经常一起出行，两人的体貌特征和监控视频中的两个嫌疑人极为相似。
0: 后来我们又把这两个人的这个详细的这种生活轨迹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最终我们这个锁定这两个人就是咱们这个盗窃信鸽的嫌疑人。
1: 尽管民警锁定了嫌疑人，却没有立即对他俩进行抓捕，办案民警有着自己的考量。
0: 也有考虑过说是要不要去实施抓捕，但是我们最终又停下了，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如果现在去抓的话，很有可能因为没有这个其他赃物啊，导致这个犯罪嫌疑人们拒不供述。等他下一次作案的时候，我们人赃并获啊，这到时候有利于这个案件的侦办。
1: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海某和袁某却始终没有动静。
2: 就是沉浸了一段时间，就是再没有案发了。
1: 2026年2月28日，中宁县一地又发生了一起鸽子被盗案，失主家的30多只赛鸽、3只野鸡和看院的2条狗全部被盗。这一次，民警很快就确定了作案人，他正是警方布控已久的嫌疑人海某。
3: 只不过这次跟之前区别不一样的是，这次是海某一个人驾车单独作案。
1: 民警对事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并调取了海某当晚在案发周边的行车监控视频，掌握了海某作案的有力证据。慎重起见，民警还在海某家周围进行了蹲守摸排，
3: 发现他家里面刚好也有鸽棚，其中有一只被盗的狗，然后那3只野鸡，然后部分被盗鸽子都在他家里面。
1: 终于等来了人赃俱获的机会，抓捕行动随即展开。2026年3月5日夜里10点多， 警方在海某

0: 家中将其抓获，并当场查获了部分被盗的鸽子和两条狗。与此同时，另一个嫌疑人袁某也在其家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的海某和袁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位置就在这儿了啊，鸽子位置
2: 在这
1: 儿啊。多少个？
2: 塑料我不知道，我没说。
1: 鸽子在哪
2: 里？鸽子在哪？给我们拉也不知道鸽子。
0: 据两人交代，从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他们先后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的多个地方作案6起，盗窃赛鸽和普通肉鸽共200多只。至于这些鸽子的下落，两人交代，一部分在盗窃途中死亡或丢失，一部分销往外地，还有一部分养在家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海某他说他，也就是喜爱，这个东西，所以见了这个人家好一点的鸽子，他就想去偷。
5: 这个海某跟袁某两个人也表示，对自己的这个犯罪行为，也感觉到这个无比的后悔。
0: 就在海某和袁某落网的当晚，孟涛夫妇得到警方通知，当晚就赶过来协助民警对海某家中所有的鸽子进行了转移，并代为看管。这期间，孟涛也从中辨认出了自己家被盗的鸽子。
6: 什么叫大？
7: 3个。
8: 有7只鸽子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9: 心里面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以往的压抑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释放在心中一下也释然了。
0: 赛鸽被盗的惨痛经历给孟涛夫妇带来了一定的财产损失和身心创伤，而7只赛鸽的归巢又重新点燃了他们继续培育赛鸽的希望。2026年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嫌盗窃罪的海某、袁某批准逮捕。
1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民国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嫌疑人先后盗窃了鸽子有200多只，而且这鸽子的品种又不同，还其中有一些是赛鸽哈。所以我们怎么来认定这个涉案金额？
11: 盗窃犯罪的涉案金额是按照案发当时财物的实际价格来认定的，一般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事主能够提供有效的价格凭证，比如说发票、购买记录，那就直接认定价格。第二种呢是没有有效的价格证明，或者是价格明显不合理，就由价格认定机构来进行估价。所以本案当中这些鸽子，如果事主能够提供发票、购买记录或者是拍卖确认书等等，那就按照这些凭证的价格来认定。
10: 赛鸽呢，可能如果成绩好的会有一些奖金，会不会计入到这个涉案的金额？另外就是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几只小鸽子哈，由于母鸽子的这个被盗，小鸽子在窝里边就全部都死亡了，那么也可以进入到这种涉案的金额。
11: 死亡的小鸽子和预计的参赛奖金不纳入涉案金额的计算，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盗窃的涉案金额计算的是案发当时的直接损失，小鸽子并不是盗窃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它不是在盗窃的运输途中死亡，它是因为大鸽子被偷走了，失去了保温和哺育死亡的，也就是它是一个衍生的后果，是盗窃造成的一种间接损失，不纳入盗窃金额的计算，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来考量。而参赛预期的奖金，它是一种不确定的预期的收益，这个也不计入涉案金额的计算。
10: 这个嫌疑人哈，他是喜欢这些鸽子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占有为目的的盗窃和以牟利为目的的盗窃，是不是在量刑上会有一些区别呢？
11: 盗窃罪的主观要件是直接故意，但具体动机是什么？动机是出于寻求刺激，或者是牟利，或者是出于个人爱好，法律不做要求。

比如说有的人爱好古玩字画，为了收藏去实施盗窃，或者像本案这样自己喜欢鸽子和狗，为了自己饲养去实施盗窃，是不影响犯罪成立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对这些盗窃来的鸽子进行了妥善的饲养，那它的社会危害性会低于出售牟利，这可能是一个

0: 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1: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老师，欢迎您。欢迎京剧演员严庆谷，欢迎您，严老师。当然要感谢和再次欢迎的就是我们现场坐在台下的42位我们的票友，也是我们的大众评审，欢迎你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2: 大家好，我叫李秀梅，来自于河北沧州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特别喜欢京剧。更开心的是，我的身后还有一群为我加油鼓劲的姐妹们，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姐妹们的期望。今天我就唱一段我最拿手的《谢摇环》。

0: 请现场的评审为李秀梅的表演打分。
1: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第一句他嗓子可能没有完全打开，
2: 我可能要求太严了，这个音没准，我啪我就心里头先减一分。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听两位老师对李秀梅刚才的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段唱她那个气息各方面控制的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高音的时候，如果声音再能够，松弛一点，游刃有余一点，我听上去会觉得更舒服。
4: 谢谢袁老师。
5: 刚才我看到，其实您有的时候想使劲儿，可能嗓子不太痛快了，我想把它完成得更好，下意识的就会在下巴上紧。如果说下巴一紧，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就现在不发声，把下巴紧起来。啊，我们马上这个地方就很紧张了，对吧？所以就会给自己造成负担。听到您的张口音啊，口型打得还比较好，在闭口音的时候稍微这儿就有一点点紧了，其实这种时候反而容易让喉音加重。
4: 谢谢两位老师。
5: 谢谢
0: 大姐，跟他们说说啊，咱们退休之前都干过哪些岗位，哪些部门？
6: 当过乡镇的妇联主任，当过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当过卫生局的副局长，当过纪检委的常委、监察局副局长、纪工委书记、局长。
0: 我估计在家里边您应该是绝对的领导。
6: 绝对的，不光是领导，干活还是一把好手。哎呀，活都是我的。
0: 那退休的时候角色就转变了啊，就想成为一个票友。
6: 对对对，我记得是2014年4月份退休的，就开始准备。

0: 这个自己学京剧的前期工作。
1: 都准备了些什么？
0: 买小电唱机。看看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服装，因为喜欢梅派
1: 啊，
0: 所以说就买的梅派的服装，记得特别清楚。这个4月29号就把我制版旗的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拿着唱盘，拿着这个小电唱机，自己早早的就出发了。干嘛去啊？喊嗓啊。
1: 那对于自己当票友的这份事业做了哪些规划，设定了什么目标呢？
0: 就是你今年学会几个段子啊，明年想着参加个什么活动啊，或者赛事啊，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当中呢，你学起来可不是这个样子。
1: 那目标是什么？
0: 目标就是终于有一天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啊，
1: 那这么算来的话，啊，您看2014年退休，到2024年用10年的时间，您这也算完成这个目标了。实现目标之后啊，他还是让自己不闲着，据说呢，还组建了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啊，大姐组建的这支队伍呢，也来到我们现场，说是特别想给大姐加油，助威，我们请他们出来好不好？

0: 那李会长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1: 我们吴桥秀会旗袍协会成立于2018年，主要的呢就是学习传统文化和旗袍走秀为主。
0: 既然来了，咱们就好好展示一下咱们这支旗袍队的风采，好不好？来。

0: 谢谢各位大姐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她心仪的角色。李秀梅心仪的角色是《红鬃烈马》当中的王宝钏。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因为我第一喜欢这个人物，第二喜欢里边唱腔。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红鬃烈马王宝钏目前的站位者是杨秀丽，得分是300。

0: 41分。
1: 自己发挥的不错，但是高掐那甩掐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软润的，很轻松的甩上去。
2: 我选的角色是《大灯殿》里边的王宝钏，这出戏我也背了1年多，信心也在这儿。
0: 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305分。这就意味着杨秀丽依然是战备成功，而李大姐可能要暂时进入待定区。
1: 好，没事，来主要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2: 学京剧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个字啊，每个腔儿，你不经过几百遍的去磨练啊，你就出不来那个味儿。
3: 我期待是能走到最后，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吧，我还不好说。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和大家见面的这位呢，被他的邻居称为热心好大姐、社区小太阳，让我们欢迎郑兰菊。
4: 哎，早来啦，
5: 好激动啊，杜甫。
6: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我从小受父母的影响，5岁就开始在父母单位这个文化活动中登台表演京剧。演出的这个经验呢还算丰富，但毕竟啊只是个票友。希望呢我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和活动中呢是一次提升。今天我表演的剧目是京剧《秦香莲》选段。

0: 打分。
1: 我听完了，我就基本心里有一个评判了。
2: 年轻人能唱这么好，我就觉得得鼓励，就给高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刚才你的这段唱怎么评价。
3: 这个很有勇气啊，我觉得他挑战这个娃娃调，这个小声里边是相当难唱的，但是我就觉得稍稍气息有一点点不足。哎，
4: 刚才严老师说到你那个气息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观察了你，有的时候啊，在节奏上的这个气口大小，你的节奏的安排，尤其是在自由的板式，比如导板，那么它其实哪儿长哪儿短，这个气口在哪儿，我要把它放大吸足了，哪儿的气口是小的是偷的，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包括你在那个尾腔上，那个尾腔怎么能把劲头唱出来，它其实靠的就是强弱对比。
5: 好的，谢谢老师。
0: 你看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5: 其实琴棋书画这个想说的自己爱好比较广泛，比如说琴呢，小时候学过钢琴，尤克里里也会弹一些。棋的话呢，小时候就喜欢下围棋嘛。书画就是自己平时啊喜欢玩弄丹青，也不说能画多好，至少不让自己反感，作为一个压力的抒发。
4: 太棒了，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小学，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他们，我都觉得我不要再奢望清华北大。哎呀，他能像你们这样自信阳光，然后能平衡好自己的学业和爱好，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那这位学生家长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可以向我们小潘同学可以请教一下。
4: 你是怎么这么优秀的？
5: 其实优秀确实不敢当。我父母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工程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艺方面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多少呢有点基因突变，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

0: 他说，我说我想学学笛子，他说那行学去吧啊，我想学画画，行，跟那个附近有老师，你去跟他玩玩去吧，也不要求什么考级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感激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选择的空间，
1: 哎，给我上了一课。
2: 严庆谷老师在台底下看选手资料的说，这个孩子英语、日语、法语都会。
3: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呗，这。
2: 那这样，严老师，您出道题，点出戏。
3: 我们先文字吧，文字来一个，这个全英会，
2: 就是，人生聚散实难料，今日相逢欲旧交。咱们票友当中，吉兆通也是唱小生的，对不对？那小生可能这出戏都比较熟了。
0: 确实，
2: 你来唱原版，你来唱法文版。好不好？
0: 我试试吧。
4: 人生聚散实难料，
5: 人生天地之间难以料得就啊。

0: 相逢，三生有幸呐、啊！啊，对，就是俺那米拉他。
1: 胡闹了，胡闹了。
2: 下回有机会啊，跟老师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他们唱原版，你就唱这个翻译过来的外文版，是不是、啊？
1: 那我属于给老师们添乱了，
2: 没添乱。来，我们的新朋老友一块儿来看一下，潘宇轩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潘宇轩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当中的许仙。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许仙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如果有机会能真的演这一出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角色。
2: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潘宇轩今天的表演最后的得分。

0: 334分。那么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择这个角色的，也就意味着暂时站位成功。
1: 这一上台呢，多少有点发怵了，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反正诠释的还不是很完美的。
0: 接下来要来到现场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呢，目前据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票友当中的一个大家长，就是我们这届票友大会当中年纪最长而且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老顽童，让我们欢迎陈征。
2: 乡亲们，悲愤难诉诸何缘。
3: 我叫陈征，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演过很多话剧，也演过很多影视。
4: 说谁跟踪将啊，你给我说一句。
3: 不管是看过也好，没看过也好，这都不重要。我今天喜欢上京剧了，因为退休了。今天我给观众带来的是裘派名剧《铡美案》，希望大家能喜欢。

鱼。

0: 现场的各位评审，请为陈征的表演打分。
1: 一看就是陈老师就是卯上劲唱的，
2: 嗯，就是第一句就炸裂，全场都沸腾了。
0: 三二一，请锁分。刚才你唱的时候啊，下巴人特别激动，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3: 非常震撼啊，声若洪钟，神完气足，这个我觉得把这个人物表达得非常的完美。
4: 这个顺序是抽签抽出来的吗？
5: 对
0: 对啊。
4: 那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很悬啊，就是您今天抽的这签儿，您是大咒，您这水平也绝对堪当大咒，是不是？嗨，
5: 他们都是看到我这岁数上给我的鼓励。其实今天我发挥的不是我最好水平。哎呦，
4: 那我们听着已经够棒了。反正在我看来，字儿、劲儿、气儿、味儿，您都特别好。
5: 我确实小的时候啊，对这个裘先生啊是非常非常崇拜，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可听的。就听了那个手摇的那个机子就开始摇，摇完了以后就开始学什么什么马都岑啊，马都岑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儿，反正就是模仿。这扎美案也是，驸马爷今天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他这怎么回事？他里头还有东西，我给他放慢点，78转啊，给他放成40多转，完了就成这样。齐君王满皇上，哦，它里头还有个字呢。所以说那个马老板那天锻炼的机器，
0: 来把唱片拿出来，
5: 好，
0: 大家得长长眼看看。
5: 哎呦，我那感情特别深，
4: 特别亲切，
5: 特别亲切。
3: 而且陈老师大家应该在荧屏上经常看到，是吧？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影视演员。老戏骨了，应该是。
5: 戏演的挺多的，比较那个大家能知道的就是那黄草田桂花，小孩更知道我呢就是家有儿女，我演的那个鼠标他爹。哎，武则天里头呢我演的是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哎，
3: 是不是这个唱京剧跟您这个影视的表演它有一种互补的这个作用啊？
5: 京剧啊对这个影视啊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个戏曲啊它这个非常讲究节奏，我说你得懂节奏，懂节奏你就得学戏曲，戏曲的节奏锣鼓经它是节奏，戏曲的身段是节奏，戏曲的唱腔是节奏，一切它都是节奏，充满了节奏。所以你学了戏曲以后，今后在话剧影视上那演出了以后就非常有力度啊。
3: 您说的太棒了。
0: 陈老师呢是影视表演方面特别好，然后呢京剧唱的也特别好，还有就是心眼儿特别好。嗯，好到什么份上呢？这个邻居也找到了我们节目组，说我们能不能也给他加加油。
6: 我们邻里之间呢互助的精神特别多，前一段吧旅游去了，嗯，
7: 我们家这个狗
6: 把家就全交给陈哥了。
8: 陈征老师带着我去中国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看那个很多场有关京剧方面的这些戏曲表演，后来专门创作了一个关于武旦的一张油画。
5: 治疗以后呢，我媳妇儿把酱子给弄好，完了以后我扛着梯子，自个儿写的这个对联，我挨着家去给贴去。治疗以后呢，我媳妇儿把酱子给弄好，完了以后我扛着梯子。自个儿写的这个对联我挨着家去给贴去。哎，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0: Lotus Radio。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钱晨律师。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彩礼和嫁妆的话题。今日上线律师钱晨，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办理各类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钱晨律师。钱律师您好。
3: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钱律师。生活当中我们在说谈婚论嫁，其实离不开两个词儿，一个词是彩礼，还有一个词是嫁妆。这民间的这个习俗多少年来有变化，但是呢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一样。民间也流传有很多固有的说法。我们把这个说法呢先梳理一下啊。有人说这个彩礼是给到女方的，就是女方的私人的、个人的，娘家给的嫁妆呢，也归女方，也是女方个人的，是吧？就有这么一些个想法。但是我们也发现，现实生活里面有不少的，这个情侣订婚又分了手，或夫妻离婚，就会因为一些彩礼的事儿、嫁妆的事儿就。

0: 在办的婚礼，那婚后给的这个父母给的嫁妆呢，买车买房包括这个转账，如果没有单独的赠与声明，说父母说单独赠与这个女儿什么什么什么样哪些金额啊钱呀财产呀，没有明确的话，那应当是默认于这个是赠与夫妻双方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涉及到离婚的话，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需要分割的。对，这个是关于
1: 嫁妆
0: 归属。
1: 那也就是说对于嫁妆而言，我们去区分它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小两口的共同财产，取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给付的时间。
0: 结婚证，对，结婚证
1: 啊，
0: 结婚
1: 证打了之前给的和之后给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1: 那这其中其实我们还要特别明确一点，就是婚后如果是打了结婚证以后，就对，这个我们还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并不是说你办婚礼是衡量的这个时间的标准，而是结婚证打证的这一天，哎，很重要。对，很多人就觉得我没办酒席呢，其实这个酒席它在法律上面不作数的，对不对？
0: 是一些民俗上面的
1: 对
0: 这个。对，但是它并不是法律意义认定上夫妻的一个标准。
1: 对对，是的。好，那么再梳理一下，就是对于嫁妆而言，如果是打证之前父母给的，那么就是女方的，就给自己女儿的独立的个人的财产。如果是打证了以后，那父母再给的，那么这个要分。
0: 单独声明的情况下。
1: 对
0: 对，
1: 是。要分两种情况，是吧？好，这个是关于嫁妆。
0: 对。然后呢，关于彩礼的归属，这个也是要分婚前和婚后。这个婚前呢，如果是在领证前男方已经这个给付了这个，然后单独存放，这个还要有一个单独存放，不混用。没有混用到婚后开销里面，然后和他的这个工资也没有混同在一块，那离婚的时候可以认定为女方个人的财产。那如果是婚前呢，虽然这个男方已经把钱给到了女方，在婚前给的，打结婚证之前给的，但是呢他们资金存在混同情况，和日常的银行卡混在一块，和消费啊都用在一起，那就属于夫妻这个共同使用了，那离婚的时候也是要平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婚后我打过证了过以后，我再办的这个婚礼，那婚礼因为这个习俗的问题，我给了这个彩礼，那按照没有书面的约定的情况下，那法律会直接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1: 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嫁妆也好，还是彩礼也好，对于给付的时间的这个把握，其实相当重要，是不是？他
0: 对
1: 他可以就是颠覆性的去划分，究竟这个钱是给到的某一个个人，女方个人，还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个给付的时间是一个衡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准，但是也是属于也是这个领证的时，就是打结婚证的，就是我们进行
0: 婚
1: 姻登记
0: 的这个时间，就是法律上赋予你们这个双方的这个时间，就是法律认可的这个时间。
1: 那么对于这个彩礼来说，他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有没有混起来去用，因为好些这个小情侣，他其实在这个做这个结婚登记之前啊，就已经有就大家在一块儿就过日子了，这种情况比较多，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婚前这个彩礼给了，但是这个彩礼呢，这个钱呢，和你们的日常生活开销混在一块儿，用了，那么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再离婚，那么这个作为共同财产来说，那需要去分割，这个更无可厚非。
0: 对，就要进行分割了。
1: 对对对，好。
0: 然后还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些闪婚闪离的情况。结婚时间很短，
1: 对，
0: 然后彩礼比较高，那这个根据这个情况呢，就是法院呢实际上是支持酌情返还，去分割这个彩礼的。
1: 这个共同生活时间这个长短，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是不是有一种这种相对性，就是我们怎么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作为法官裁量，他怎么去区分这个共同生活时间长或者是短，或者是这个彩礼的这种金额超过这个标准，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指标？
0: 实际上

0: 这个高这个标准呢，它是目前为止是按照这个可消费支出的那个就是安徽省的这个规定，它超过几倍，啊，它是认定为高额的这个彩礼。然后生活时间短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那个的。如果双方就是没领证的情况，那也没有共同生活，他们俩没在一块住。啊，没在一块共同生活，那彩礼按照正常来说，是要求全额返还的。那如果共同生活时间不足6个月，那一般会返还一个比例，可能大概70%-80%，因为这个生活确实比较短。
1: 好，
0: 啊，然后呢，共同生活如果是超过1年以上，包括如果要有什么孕育子女的情况啊，或者这种情况，那法院会酌情的，可能返还的只是一小部分了。
1: 就是涉及彩礼返还的，这个诉讼案件，它其实要考量的具体因
0: 因
1: 素
0: 素很
1: 很
0: 多，
1: 多。哎，
0: 对，
1: 对，是，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其实曾经就关于彩礼的返还做过一个就不止一次的这个专题的。这个普法，那么大家对于彩礼返还这个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就是，对于这个彩礼，不是一刀切，就刚才我们也多次的强调，它取决于很多的综合性的这个因素。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就是明确禁止的，就是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去敛财的这种情况，对吧？那么什么叫做借婚姻去敛财？和这个考量的因素，其中其实也包括，比如共同生活，比如彩礼的这个给付的这个金额，是不是远远超过当地的这个生活水平，或者是收入水平去进行衡量的。那么在具体的法律法规当中，我们想请钱律师就是给我们说说涉及到这个夫妻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的这个分割，它有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我们在遇到这一类的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法律去对照，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0: 实际上，民法典第1065条是有相关的规定的。然后它的规定是这样说的，就是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的方式，这就是很多，比如类似于豪门家庭，他写一个婚前财产协议啊，他会要求你书面的方式把这个所有的财产约定明确，约定哪些约定自己所有，哪些约定共同所有，这是就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如果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那就要适用于这个1062条、1063条的规定，就是对于这个夫妻的存续期间的财产有权进行相应的分割。然后呢？夫妻对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那么，如果夫和妻一方对外的所负的债务，那如果相对人是知道这个约定的，就比如说第三个人我借钱了，这个第三个人知道双方他们俩是各自所有这个相应的财产的，那，是以一方的这个个人财产清偿的。
1: 就是我
0: 那
1: 们
0: 如果
1: 说
0: 是，
1: 的 AA 制，对吧？
0: 对，如果是比如话我男方向外面借钱，那相对方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不知道这个双方有这种约定的，那他实际上还是可以要求夫妻双方共同来偿还的，因为不可对抗善意第
1: 第
0: 三
1: 三
0: 人
1: 人，
0: 嘛。
1: 对。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在前面的时间里呢，请钱律师给我们说到了，嫁妆，说到了这个彩礼，包括这个彩礼的返还，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想请您给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彩礼，大多数是在婚前去给付的，这样。好像更多一点，对吧？更多一些这种情况更多一些，因为他我们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它是有条件的这种赠与，一般来说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前提。那么我们在结婚之前，男方去给女方的这个彩礼，它是有没有可能属于女方的家庭，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家庭所共有？
0: 这个也是要，就是我们也有相应的，就是相应的这个判例啊，就是他是把这个钱，所谓的彩礼，他是给到了女方的父母，对， 他是给到了女方的父母，那给到女方父母，那如果到最后涉及到返还彩礼的时候，他一般起诉，首先起诉他可能是也会连同女方父母去起诉，
1: 一起，嗯，
0: 对，连同女方父母一块去起诉，带着女方。那实际上他虽然给到了这个父母，但实际上这个钱他也并不是属于父母
1: 啊，
0: 父母所有的，对，
1: 嗯。就是他只认定两，我们刚才其实讲到了，他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认定两种，一种是女方个人，还有一种是男女夫妻共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那他其中其实不涉及到女方父母的这个所有权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再一次聚焦嫁妆和彩礼，我们其实是把这两个在这个。嫁娶当中的两个风俗习惯啊，放在一块儿去进行一个比较，给大家普及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在日常的这个诉讼当中，涉及到嫁妆和彩礼的这个纠纷啊，还是很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里也想请钱律师呢，给我们说说一些自己承办过的一些案例，给我们用更为生动的、接地气的手段，也给我们普及刚才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法律知识。当然，如果大家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来给我们留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嘉宾呢去为您解答。好，钱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嗯，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法律在线，
1: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钱晨律师。今天钱律师把婚约涉及到的彩礼和嫁妆这两个事情啊，
0: 所以赵某给了李某购车款15万元。2021年呢3月份，就二月的时候呢，他们举办了婚礼，3月份呢双方发生了争吵。李某就独自回家了，回到了娘家生活。
1: 嗯，
0: 后面呢，双方就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1: 嗯，
0: 那这个恋爱期间呢，李某曾怀孕，但人工流产。赵某呢起诉李某返还彩礼6.6万元以及购车款15万元，是一个这样的基本案情。
1: 嗯嗯。
0: 那我们看一下法院的审判结果。法院审理认为呢，就是赵某订婚给李某付的这个6.6万元是这个属于彩礼的范畴。那关于这个给的15万购车款呢，结合着聊天记录和在案证据呢，也属于彩礼的性质。
1: 嗯，
0: 这个要认定这个关于购车款是不是属于彩礼性质。
1: 嗯，
0: 那认定完了过以后呢，这个双方呢是有哪些这个情况？他没有办理离婚结婚登记。
1: 嗯，
0: 然后呢，在举行婚礼后只不足一个月就回到了娘家生活，这个共同时间、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
1: 嗯，
0: 那对于这个赵某。返还彩礼的诉请呢就支持了。对于实际彩礼的实际消耗，或者还有以及这个李某有终止妊娠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扣除了共同消费等费用，整体判决了返还17万元，一共他们要求要21万6，返还了17万元。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返还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对。这是一个部分返还，返还的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起案件它的裁判的这个依据和这个基本的情况，你也给我们解释一下，结合这个法律。
0: 对，这个裁判的依据呢，首先还是针对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关于这个法律依据当中裁判比例的那未领证的部分，
1: 嗯，
0: 对吧？未领证的部分，
1: 对，
0: 第一个他们两个没有领证，第二个共同生活时间非常短，只有一个月。 那当时我们说了不足6个月返还可能在70%到80%这个。

0: 塔实践当中的一些一个这个返还比例的大致的一个那个内容。
1: 嗯，
0: 但是呢，双方如果这个彩礼呢，还可能还它用于了一些共同的生活。
1: 嗯，
0: 啊，再加上它有这个终止妊娠的这个情况。
1: 嗯嗯，
0: 所以综合扣除了一些共同的消费，综合情况下判决返还了17万元。但是这个案件呢，还有一个前提呢是，就是他要认定一下关于这个性质，就是购车款它是不是属于
1: 彩礼，
0: 属于赠与性质，还是属于彩礼的性质，
1: 嗯，
0: 这个也是需要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认定这些费用是不是属于彩礼性质。
1: 嗯嗯，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关于彩礼返还的案例，其中涉及到了一些裁判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点，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双方的共同生活，一个是这个彩礼的认定，它到底属不属于彩礼，因为这里面有一笔钱，然后呢有一笔这个礼金，
0: 购车款的钱，
1: 对，还有一笔购车款，那也就是说这两笔不同的钱都究竟是不是同样属于彩礼，这个首先要进行一个认定，对吧？那么认定的标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赠与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考量的这个标准，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的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的短，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然后呢这个钱呢里面就是这个给的钱呢还涉及到一个共同生活的部分的支出，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李某曾经有怀孕的这种情况，就是他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裁判的要点其实因素还是很多的，对吧？
0: 对，对，
1: 这起案件啊比较典型，其实他也告诉我们，在我们去处理彩礼返还的纠纷的时候，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顺序。首先就是这个钱，我们这个法院他会去确认一下，你这个钱是不是
0: 属于
1: 彩礼？哎，对对，就是有一些这个东西，你觉得哎。他就是送你一点什么这个礼品啊，这个不属于这个彩礼，但是那原则就是他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而且是比较大额的这种支出，那很可能他就会被认定为是属于彩礼的这种范畴。那么认定完了是彩礼的这个性质属性以后，接下来就是说这个钱彩礼是属于谁，如果是属于女方个人，我们前面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情况，属于女方个人的，这个没有问题，对吧？你还拿走。但是如果说它是属于这个双方的共同财产，那么还有涉及到一个要分割的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要返还的问题，这个呢就要稍微要复杂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的就是建议大家在遇到一些稍复杂的一些法律纠纷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去错误的去解读法条，或者有些朋友在网上搜一搜觉得我就是占理了啊，这个法律就是这一条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了，我们一定要去请教专门的专业的法律工作者，让他们帮你出主意去这个维权。那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钱晨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钱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我守法安全施工，
3: 我守法诚信经营，
4: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5: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最痛苦的事，我过于了。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快递时期的慢递爱情。陈黎是一个北漂的美妆博主，生活节奏飞快，而且不无浮华。他遇到了也是北漂的顺丰快递小哥苗晨，苗晨比他更快，每天飞奔在路上。这样两个在浮华快节奏中奋斗的年轻人，却用时间熬煮着火候，煨出了一份慢爱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快递时期的慢递爱情。

2024年5月，陈黎在苗晨这里一共收了45个快递，发走20个。苗晨看着他在快递单上快速签收，笑了说了句：“你这一天可真能买啊。”陈黎笑笑：“你不知道这些品牌商为了赚钱有多过分，我一个月光买新品就得好几千。”“赚的也多吧？”“还行吧，几万块。”陈黎望了望他那张英俊的脸：“就你这张脸，稍微拾掇拾掇做博主肯定能火。”苗晨羞涩地摇头：“我只能做个快递员。”2023年7月，陈黎从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专业毕业，他老家在安徽，父母都劝他回家发展，他没同意。他来北京4年了，对这座城市有了根深蒂固的感情。毕业后，他在一家私企找了份文员的工作，朝九晚六，赚的钱仅够房租和生活费，没啥结余。2024年初，陈黎辞去工作，在网红聚集的百子湾地区租了个小公寓，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 ID 你的老陈，开启博主之路。陈黎选择了美妆，因常收发快递，他和顺丰的快递小哥苗晨混熟了。苗晨五官算不上精致，但很顺眼，属于耐看型。他的身体有一个缺陷，右手小拇指断了一截。陈黎问他，他说是打工时不小心被砸断的。苗晨是山西人，比陈黎大2岁。他本来考上一所3本院校，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外出打工。一次在工地上，他被工友的锤子砸到右手，小拇指没保住，截掉了一截。那之后他离开工地，到北京送起了快递，月入稳稳过万。不久，陈黎接到做博主之后的一个合作电话，对方是一个国货彩妆品牌，刚刚做起来，想在他的视频里植入广告。这单广告陈黎拿到5000元。6月，陈黎参加一个网红云集的活动，现场会来很多品牌方，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当晚，陈黎化了个浓妆，背上自己买的二手 LV 包，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去赴宴。网红圈浮华，陈黎知道如果自己不用力过猛，很难被人关注到。活动现场灯光很炫，博主们聚在一起拍照发朋友圈，陈黎却没什么兴趣，他粉丝少，和他搭讪的人根本没几个。他厚着脸皮跟几个品牌方交换了微信，回到自己车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母已经要睡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吗？母亲问他。没事儿。陈黎不敢诉说委屈。我就是想家了。早就让你回来，你不听。母亲的语气里透着心疼。陈黎敷衍几句便挂断了电话。他刚把车开到小区停稳，就看到自己住的单元门口坐着一个男人，走近了才发现是苗晨，一个汉堡啃了一半。你干嘛坐这儿？苗晨朝他笑了笑。你有个高保家快递要本人验货签收，我怕你明天着急用，就想着等等你。这都快11点了。陈黎有几分感动。你怎么现在才吃饭呀？大半夜的，陈黎不方便请他进去，晚上出席活动时受了冷落，这时很想找个人聊聊天，就在单元门口席地而坐。白天跟飞一样，想着少吃一顿饭，多送几个快递，多赚点钱，就把吃饭的时间挪到晚上了。苗晨说话的速度很快，就像他骑车在路上飞他的那截短指。苗晨的手本能地向后缩了一下，陈黎心里突然泛起他的那截短指。苗晨的手本能地向后缩了一下，陈黎心里突然泛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酸楚。这是活动方送的伴手礼，送给你吧。陈黎把礼盒递给苗晨，盒子里是一些护手霜、香皂之类的小东西，价值不高，但是挺实用的。苗晨不肯收，陈黎说：“大家都是朋友，别客气。”苗晨这才接过来闻了闻，好香啊。陈黎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不过这个晚上的委屈好像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点小小的温暖。2024年9月，陈黎收到第一个品牌方的直播带货邀约，一场直播带货有2万块钱定金，加上当晚的销售提成，他大概能赚个3-4万块钱。陈黎有点感冒，嗓子不太舒服，但他还是硬着头皮上的。他一次性试了9个口红色号，感觉嘴都快要脱皮了。下了直播后，他嗓子都说不出话了。第二天下午，苗晨来给陈黎送快递，敲门没人答应，就给他打了个电话。陈黎按掉电话，在床上强撑着给苗晨发了条信息：“我感冒了，嗓子说不出话，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书接上文，小玉啊，把德双委托给铁木，铁木是慨然应允。咱就得说，这两个女人都是极其明事的女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拿小玉来说，灵魂深处非常痛苦，但是她深明大义。第一，不能传宗接代给德双生孩子；第二，不能尽夫妻之实，对不起丈夫。虽然古人有句话叫糟糠之妻不下堂，但是这种处境怎么办呢？说离婚，德双是绝对不能同意，只好委曲求全，想了这么个下策。小木对德双一向是爱慕的，小玉这一提，他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但他又不想取而代之，说今后我是德双的夫人了，我一脚把小玉给蹬开。他可不是那样的人。要不怎么说两个人都深明大义呢？拿小玉来说，我就不挪窝，我这有专利权，我不生养不怪我，怨你们家缺了德了，这是没办法的。那你怎么办？你也没辙。当时三个人都达成了协议，小玉啊，第二天和家人起身回到冯家崴子，他酝酿了不是一天了，回到家乡啊，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卸掉了千斤债，又换了一番新环境。这人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太压抑，换个地方心情要好得多。跟老太太在一起形影不离，娘俩唠嗑啊，作伴啊，欢天喜地，想说啥说啥。没事呢，做点家务活。德双怕小玉和老娘受委屈，还花钱雇了个小丫头，在这服侍老太太和夫人。你看，多这么一个人，顶了不少的事儿啊。小玉呢，有时候收拾收拾家务，有时候还串串门，过了河到河西田家铺子老田先生家再住上两天，再没事的时候练练琴，练练字，读读书，还练练气功。干嘛呀？要保养身体。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小玉这身体恢复的正经不错，谁都说小玉还胖了。翻回头再说德双和田木，小玉走了之后，他们俨然就成了夫妻，名义上不是，实质有夫妻之实。拿头天晚上来说，德双还有点抹不开呢，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儿啊？这说句俗话，这田木是小姨子，平常都不错，现在怎么能在一起睡觉？这德双抹不开。哎，田木倒是开朗的人，把屋收拾好了，捂了一个被窝，主动的 要求德双跟他同床共枕。那么一开始德双抹不开，后来把遮羞布干脆就撕掉了。哎呦，这两个人呢，如鱼得水，如漆似表，是形影不离。那位说不如漆似胶吗？啊，胶还不如表，表那边更结实，就形容两人的感情相当融洽。天木取代了小玉，哎，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田木对德双服侍的是无微不至。那么德双呢，他是军人，每天工作之余陪伴着娇妻。三个月过去了，两个人没事啊是长吁短叹。为什么呢？想亲人，德双想小玉，不能忘记原配的夫人呢。和田木一商量，干脆咱也回家乡去一趟，看望看望娘、亲人和小玉。

0: 该叫叔叔的叫叔叔，该叫伯父的叫伯父，见着谁都那么亲热。他不像有班人那么俗气，乍穿靴子高抬脚，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迈哪条腿了，六亲不认，凡人不理，那都是俗人。德双不这样，乡亲们一看德双回来特别高兴，一传十，十传百，河东河西没有不知道的了。德双这一回家，老太太高兴，小玉高兴，一家人欢天喜地，得禄得权，围着德双颠溜溜直转，唠不完的脾气话啊。没过两天，河东县的县长带着文武官员来拜会团长，送来不少的礼物。这附近有名的绅士头面人物也陆续不断来拜会德双。咱就这么说吧，老冯家的门前是车马盈门，宾客不断。单说冯家崴子老族长冯子祥，这冯子祥几乎一天得跑破了鞋，劈破了门槛子，德双长德双短，同时不惜巨金宴请德双，净说拜年话啊。忙里抽闲呢，这冯子祥偷着问德双，德双啊，我们家那个大宝现在咋样？冯子祥一提大宝这俩字心痛，没脸见人，当众没法启齿。你说大蓝二蓝亲姐俩，我娶了大蓝子，我孙子娶了二蓝子，这好说不好听啊，当众怎么敢公开问呢？其实这个风俗啊它不一样，拿这种事要在国外某些西方国家，人家不计较这些事儿。尤其在咱们中国礼仪之邦，对这种事儿非常非常重视。因此冯子祥相当有压力，偷着问德双。德双一笑，老人家您放心吧，大宝挺好的，我推荐他上了军校，毕业之后现在升为排长，干活挺卖力气，将来是把手，有出息，您尽管放心好了。德双啊，我怎么谢谢你，你真是俺们家的恩人呢。想起过去的事情，哎，我愧对你们家，我内疚啊。老人家千万别这么想，一笔写不出俩冯字来，您对我们家那好处我也念念不忘，今后咱们多亲多近，不愉快的事就别谈了。哎呀，遇上你这么明白事理的人，老冯家的福分啊，感谢呀感谢呀。您看表面上是这样，暗地之中难免乡里乡亲七嘴八舌，老百姓有的干嘛，吃饱了没事儿，就嚼这舌头根子。你别看表面上净说拜年的话，暗地之中瞎蛐蛐。哎，你看见没看见？看见啥了？你田木怎么跟了冯德双了？这一马双跨呀！啊，那小玉算怎么回事？哎，就那么回事呗。当官的都三妻四妾，冯德双也是人呐。哎，再这一说，那小姨子就有姐夫半拉，别往下说了，就那么回事得了。可别传出去，嗨，你知我知。其实他俩知道吗？瞎蛐蛐没有不知道的，包括冯子祥在内。回到家里，那大篮子也问，你见着冯德双了？
1: 见着了，
0: 天天见面，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来的。我且问你。

0: 那个天幕跟着冯德双了。
1: 名义上还是小姨子，实质上早就在一个被窝睡觉了。嘿
0: 嘿嘿，哎呦，罢了罢了啊，都把那冯德双说得神乎其神，都说他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还能跟小姨子一个被窝睡觉，
1: 带着你的。别忘了这句话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明白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冯德双也是人呐，就那帅小伙要说娶八个媳妇儿也不为过，就拿我来说，我这么大的年纪还娶了你如花似玉的这么个好媳妇儿，人家能不议论吗？哎，他们也在背后七嘴八舌，他们咱都不说，单说小玉和田木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个屋里头，他们俩是无话不谈呐。小玉就问呢，我离开奉天三个多月了，你怀上没怀上？小木脸一红，没有呀，你得快点啊，老太太盼孙子都盼得红了眼了，哎，你得早生养了，这是咱家最大的喜事。姐，我跟德双商议了，最近一二年事儿太多，我不想要孩子。
0: 呀，爹，这可不行啊，啊，要错过这个机会，想要还许就没了，最好快怀上，最好快生养啊，千万别想邪道。
1: 那两个人什么都谈，最后小玉也说了，小木啊，多多照顾德双，他工作也忙，他也非常喜欢你，千万别让他掏空了身子。小木脸一红，是啊，我经常也劝他，这个姐你就放心得了。哎，书说简短，德双在家住了一周，一转眼的功夫到了得回奉天上班的报道去，军人嘛。德双再回到奉天出事了，说话就到了1924年的9月，他刚回来，张学良就找他，告诉德双，军事会议开完了，你要做好准备出征啊。德双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又要打仗啊？对，要打大仗。什么原因呢？咱们在前文书说了，直奉大战第一战打了一个月，以张作霖失败告终。这张作霖叫吴佩孚，给打了个丢盔卸甲，跑回奉天。打那之后，张作霖一直是耿耿于怀，这些年他可没闲着，每天都在盘算着报仇，每天都计划着怎么样打进关内打败吴佩孚，因此他是积极的扩军备战。沈阳兵工厂日夜生产武器，生产大炮，他积极的扩军。现在张作霖手下有30万精兵啊，这还不算，张作霖早就看到了，要想打胜仗，要想统一全中国，非武力不可，那光靠着陆军不行，还得发展空军和海军。故此张作霖不惜重金，从德国购进了120架新式飞机，任命张学良为空军司令，还成立航空学院培养驾驶员。不会怎么办呢？学良来到父亲面前，夸行了军礼。张作霖拍拍他肩头，小刘子你坐下，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要打吴小鬼。张学良深知父亲的脾气，他说

头脑一热，说打就打，并非如此。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这话来的。想要劝阻，无济于事。所以张学良就顺应着父亲，是，一切听爹爹安排。明天就召开军事会议，这次我要两路进兵，不打进北京，不把吴小鬼抓住，我誓不罢休。是。第二天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带兵的将官全参加了，郭松龄、张学良自然也得参加。张作霖宣布了之后，啪啪啪是分兵派将。第一军主力部队的军长叫江登选，第三军主力部队的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其他的人啪啪啪也做了任命。调动30万大军啊，张作霖在奉天坐镇指挥，张学良为前敌总指挥，30万大军海陆空并进，是直逼山海关。德双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返回到奉天，到家没住两天，马上就出征。尤其是德双是卫队团的主力团团长啊，直接保卫司令部的安全，重任在肩。张学良、郭松龄走到哪儿，他得跟到哪儿。咱们书说简短，就在山海关一战，双方是血肉搏斗，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半个月。你别看张作霖气势汹汹，吴佩孚也不是好惹的。吴佩孚早就防范这一手了，知道张作霖这张小个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此做好了准备，直军也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死守山海关。您说这个山海关古往今来多么重要啊，兵家必争之地啊。您看那清代的故事，电视剧、电影、评书也好，戏剧也好，这山海关都是重头戏。明朝末年，吴三桂镇守山海关，这满清想进关就进不去，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双方拉锯，死伤了多少人，可以说是白骨堆成山，鲜血流成河。到了民国军阀混战，已然没有例外啊。张学良统领大兵到山海关，这就被直军给挡住了。吴佩孚亲自到江女庙坐镇指挥，调动精兵良将。吴佩孚心里他也有数。吴佩孚心说，现在张小个子叫他儿子张学良指挥，叫郭松龄、郭鬼子为副手，这俩年轻人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这攻势凌厉，他们是力在速战，我偏不叫你得逞。这吴佩孚真有两下子，把精锐部队摆在山海关，牢牢拖住奉军。他腾出另一只手来，积极调动中原的军队，想做法国的兵舰转过去，抄到兴城和秦皇岛，然后从那儿登陆，抄了张学良他们的后路。这是一。另外他积极联络西北军的首领冯玉祥，让冯玉祥也出兵，你出兵在赤峰和朝阳绕路攻打奉天，咱们三路夹击，张小个的焉能不败。这就是吴佩孚的计划，这一招可够狠的。那么张学良有时候想不到，郭松龄可想到了。郭松龄就建议张学良，总司令啊，现在的形势对我可不利，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拿下山海关，撕开个口子。

冲进关内，要坐实良机，让吴小鬼得了逞，抄了咱的后路，可就不好办了。嗯，说的有理。我说茂臣呐、茂臣就是郭松龄，字儿叫茂臣，这是亲切的称呼。茂臣，你看着办，我把权力就交给你了，怎么指挥都可以。哎，别介，您是总指挥，我得听您的。那茂臣，你就详细跟我说说你想怎么办。总指挥官，我的意思是咱们照样攻打山海关，做出个姿态，不拿下山海关咱绝不罢休，这是表面现象，实质我们把重兵投在九门口。如果把九门口拿下来，那吴佩孚是非败不可呀。但是这九门口不归咱直接指挥呀，那是第一军江登选江军长的管辖范围。您是不是直接命令他把我的意思您告诉他，按这个计划行事？好吧，这个建议很好，马上逆电文使电告江登选。张学良和郭松龄谁也没想到，江登选看了电报之后是冷笑了两声，心里头另有打算。奉军前敌总指挥张学良电令第一军的军长江登选猛攻九门口，但是这个江登选跟张学良不是一回事，他是属于张作霖的人，不属于张，是父子，怎么还分彼此？哎，对，因为这个江登选是父子，怎么还分彼此？哎，对，因为这个江登选呢，从心眼往外崇敬张作霖，他不喜欢这张学良，就因为这个张学良跟郭松龄形影不离，什么事儿都听郭松龄的，他从心往外就烦。这些胡子出身的老将大多数都烦这郭松龄，但是又没有办法。你别看他当了第一军军长，服从张学良的指挥，但是呢，在紧关节要的关头，他另有打算。他心里明镜一样，哦，这不是张学良的命令，这是郭松龄郭鬼子的命令。使唤傻小子，你们在山海关做个姿态，让我猛攻九门口，伤兵损将倒霉的那冤大头是我，到时候你们好请功受赏。嘿嘿，没门儿。但他又一想，我要公开违反军令，张学良也不能饶我呀，我得请示请示。他请示谁？不是请示张作霖，他请示他的顶头上司，莫逆的好朋友叫杨宇。往后有段书叫张学良枪毙杨长，那杨就是杨雨婷。现在这个杨雨婷在张作霖面前是说一不二。你看张学良听郭松龄的话，张作霖更听杨雨婷的话。这杨雨婷既是总参谋长也是总参议，成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这江登选呢，跟杨雨婷是一回事，两个人交情莫逆，超过对待张作霖，所以有什么事啊，他请示杨雨婷。这电报等发出去之后，杨雨婷一看，眼珠一转，有主意了。杨雨婷外号人称小诸葛，歪点的特别多，他马上回电告诉江登选，你呀别直接的拒绝呀，那还了得，那叫违抗军令，你就说弹药不足，伤员太多，万难从命，得需要等待，等弹药到了，剂养到了再攻打也

0: 张学良也拿你没办法。哎，江登选接着电报之后眼睛为之一亮，就按着杨雨婷交代这个答复张学良，说你看这半个月我是伤兵损将啊，给养不足，另外最主要的是弹药匮乏，等弹药补充足了我才能全力以赴。嗯，他找了这么个借口。你看江登选找借口瞒得了张学良，瞒不了郭松龄。郭松龄一听明白了，呵呵，这是故意拖呀，怕我们得了头功，这江登选真不是东西。郭松龄也不是好脾气，三说两说跟张学良吵吵起来了。他告诉张学良，现在江登选在玩花活找借口，这样的人必须按军法从事，你不给他压力不行啊！你觉着他是老前辈，他过去是功臣，那不行，我们非打败仗不可，要这样拖下去我没法指挥了。一甩袖子郭松龄走了。等到了军营的外头，上了宝马良驹雪里站，也没带亲兵卫队，双脚一点蹬，哇哇，顺着山他下去了，干嘛？耍脾气，不参加指挥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没法指挥了。刚才走出去没三里地，正好遇上巡逻的冯德双，刚带着一个排的人正在巡逻，一看这不郭松龄吗？副总指挥，副总指挥，您站住，您上哪儿去？小冯子啊，是我，你别带那么多人，就你跟我走。是。德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骑着大马跟着郭松龄，就顺着这个山坡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出去大概有十几里地吧，在山坡前有一座破旧的古庙。郭松龄把马匹带住了，从马上跳下来，德双也从马上跳下来，接过郭松龄这匹马自己牵着，再看郭松龄迈步进了古庙。闹了半天是一座关帝庙，郭松龄到了庙里头，先瞻仰瞻仰关帝帝君的圣像，郭松龄这个心跟开锅一样，面对着塑像心潮澎湃。哎，我郭松龄怎么就遇上张学良了？张学良对我有知遇之恩呢，跟我交情莫逆。掏心窝子说，我现在在前敌指挥，我出生入死，我不为的是张作霖，我为的是张学良啊！我要报他的知遇之恩。要没有张学良，我能跟江登选、杨雨婷、汤玉麟这帮人为伍吗？那都是神马东西啊，都是臭胡子出身，跟郭某怎么比呀？眼前就这么一个处境，处处受人要挟，这张学良又没有主见，叫自己是左右为难呢、啊。有心走，对不起张学良，不走在这受窝囊气。正在这时候，德双到了近前了，德双把马匹拴到庙外了，一开始不敢言语，德双静静地看着，一看郭松龄飙了眼泪了，心说前敌打仗生死攸关的时候，这副总指挥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闹情绪吧，他心里不痛快。因为德双这个身份无权参加高级会议，内幕的事他不太了解，也不敢问，但是他跟郭松龄有师生之谊，又是好朋友，所以仗着胆子过来了。副总指挥，您怎么了？您不痛快？ 德双啊，我要再不说几句我就爆炸了。德双，你看出来没看出来，这打仗不管胜败，就怕内部不和。这个江登选什么东西，他跟杨雨婷、唐玉林等人为伍啊，都是臭胡子出身，现在大帅对他们相当器重，任命他为第一军军长，大权在握。现在他有意刁难我和总指挥，说什么弹药缺乏，按兵不动，误了战机，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呀。我建议总指挥，但是总指挥又犹豫不决，不忍心处置江登选，我没有办法呀，我只好到山里头抒发抒发我的情感，要不就得把我憋死。德双，你说我怎么指挥？冯德双嘴不说，到张作霖领导之下内部，当年都跟着张作霖打天下，都是胡子出身，这第一军军长江登选就这么回事。张作霖对原班的人马还相当维护，封大官给大权，这帮人仗着我们打过江山，跟老帅在一起同生我有本钱，因此目中无人。这是元老派，新派就是总指挥张学良和这郭松龄，他知道那帮元老都烦这郭松龄，但是派良心来说，郭松龄这个人正气凛然，自己十分崇敬，他认为郭松龄所说的所做的符合老百姓的要求，那帮元老恰恰相反，因此在这心里非常贴近郭松龄。听郭松龄这么一说，德双也长叹了几声，副总指挥，您这说的非常对，但是大敌当前呢，面对直军的虎狼之师，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您这一出来，剩下张学良将军一个人怎么指挥，您就忍心看着他摔下马吗？我看这样吧，咱们该怎么指挥还怎么指挥，您呢先忍一忍，等打了胜仗之后，打进北京，打败了吴佩孚，然后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对付江登选，怎么建议建议大帅重新使用人才。当然我也说不明白也说不清楚，副总指挥，我看您就忍了。不行，再忍下去我非发疯不可。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马褂鸾铃的声音，还不是一个人，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德双刚要拔枪，一听是自己人，转身离开庙出来一看，张学良领着一排的卫队追到这儿来了。张学良是滚鞍下马，抬头一看是德双，就问副总指挥在里边。张学良二话没说，大步流星走进关帝庙，正好郭松龄也到了院里了。张学良过来把郭松龄的手拉住了，茂臣呐、啊，你怎么了你？你怎么扔下我不管了？茂臣呐、啊，你的苦衷我十分的理解，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用功夫啊。你现在就建议我处分江登选，这可能吗？江登选是我爹的人呢、啊，大敌当前，我要把江登选给处分了，恐怕他的部下也不服。没等打呢，我们自相残杀，内部就得大乱呐、啊。茂臣呐、啊，我希望你能体谅啊。总指挥。体谅是小事儿啊，那这仗没法打呀， 你叫江登选进兵，他借口不进兵，怎么办？贻误了战机，谁负责？茂臣，有我呢。打了败仗，我提着脑袋向我爹交代，跟你没关系。嗯，你看好不好？我总指挥，你说错了。哈哈，难道说你说我郭松龄怕死不成？我不是考虑我自己，我是考虑几万奉军的生命啊，生死攸关，大敌当前呢、啊。您说我能不急吗？茂臣，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跟我回去，啊，你先别使性子，咱们开个军事会议，把江军长也请来，咱们和风细雨的把事说清楚。如果江登选再一意孤行，我就处分他，你看好吗？咱书说简短，张学良啊，嘴唇都磨薄了，总算郭松龄点了头了。两人到外头上了马，这才回到军营。第二天，张学良召开军事会议，请江登选参加。江登选耳目灵通啊，哈哈，一听说什么郭松龄使性子跑了，张学良还演了一出月下追韩信，就把他劝回来了。请我参加什么？参加军事会议。哈哈，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如果张学良指令我干什么，我要拒绝，就得按军法从事。好汉不吃眼前亏，36计走为上策，我还不参加了。他得找个借口啊，说自己身体不好，得了感冒了。另外跑肚拉稀，外带痢疾，我得回奉天治病去。他找这么借口没参加，半道他溜回奉天去了，找杨雨婷，找张作霖去诉苦去了。他走军队他不能带走。消息传来，张学良冷笑一声，江登选，好，你将我一军，你走正好，去掉快半小时，你那弟兄不没带走吗？我直接指挥。就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张学良毅然拍板，任命郭松龄为攻打九门口的总指挥，江登选的第一军全都交给郭松龄指挥，而且要求郭松龄在2天之内攻下九门口。郭松龄在众多的将领面前毫不示弱，挺胸站起来，总指挥放心，2天之内我拿不下九门口，我提头来见你，军法从事，走。他走可带着冯德双，知道德双是一员虎将，张学良也愿意支持他，把德双也交给他。就这样，郭松龄立下军令状，来到九门口。首先把江登选留下的第一军调出2个旅来，让这2旅的人分左右2翼藏到山里头，要抄吴佩孚的左右2翼，埋伏好了。然后他叫德双率领卫队团日夜兼程，挖了5条。
1: 你和我相约在午夜喧哗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

0: 什么主意？
1: 不就黑金沙大理石吗？
0: 啊，
1: 来来来来来，底下给我抹上厚厚的水泥，上面撒上白沫子，没沫子啊，没沫子，黑的撒在上头，蒸几个窝头晾干了，给它搓碎了，往上一撒，弄块黑玻璃往上一压，玻璃一透明，呵，黑金沙大理石一样的，
0: 买玻璃给人代替
1: 黑金沙大理石，
0: 那玩意儿能行吗？
1: 那不是咱们这个施工问题
0: 啊，
1: 那是使用问题。
0: 你说不结实不赖你，
1: 只要一碎就是他的责任。
0: 这什么脑子，这都是、
1: 哎、这地板弄完了
0: 啊，
1: 你说这防盗门怎么办？
0: 哎呦
1: 啊，
0: 防盗门那可不能含糊，
1: 这东西他得硬看实凿。
0: 对对对，
1: 去上鸟市，
0: 嗯，
1: 把做鸟笼那老赵给我叫来，让他做这防盗门。
0: 做鸟笼子的做防盗门，
1: 道理都一样，不就一根挖矿上面当当当焊几根铁丝吗？
0: 铁丝儿
1: 啊，咱这方便。
0: 怎么
1: 万一你要是把钥匙落在屋里边，找根竹竿腾着一条街推了。
0: 你说你这铁丝细缝隙大，
1: 对，
0: 落点什么挑着方便。
1: 嘿，
0: 不是你方便贼也方便呢，
1: 怕屋里闹贼啊，
0: 啊，
1: 把心放肚子里边，两年之内闹不了贼。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使这油漆太好了，
0: 嗯，
1: 没有两年的根本就干不了，逮什么沾什么，跑他都跑不了。
0: 这是油漆还是粘鸟的胶啊？
1: 我们这工程啊，
0: 啊，
1: 按要求应当两年完工，结果我干了11个月29天，全部干完了，
0: 进度是够快的。
1: 一试坏了，
0: 哎，
1: 全楼没电。
0: 哦，这怎么回事啊？
1: 哎，感应这个电工啊，在下过墙管的时候，里边忘了穿电线了。
0: 哎呀，您听听，这不是。有这么干活的吗？这个
1: 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要是重新给这墙刨了，给这管做下来，再穿好电线，在窝子里边，在外边再抹上，这么大工程没有半年的根本就完不了啊。
0: 不是时间的问题、啊、你不给人穿电线怎么使用啊？
1: 关键的时刻，我杨顿出马了，我去了以后3天全部给他干完了，
0: 把线都穿上了。
1: 哎，当然，太好了。
0: 嗯，这回使的什么招？
1: 我让老李给我找了只耗子，要那个大的、尾巴长的。
0: 不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把这个电线系在这个耗子尾巴上头，我给这耗子让它从这口进去，等它从那口一出来，这线不就穿过去了？
0: 哎，不，这耗子能听你的吗？
1: 给他往这洞口一放，哆里哆嗦，死活不往里走，
0: 他不进去、啊、
1: 我说老李、
0: 嗯、
1: 去再给我找只猫来。告诉你啊，家养的不要，要那野猫，最好是3天没吃食的、那个、甭说见着耗子瞪眼。嘿，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见着你都得瞪眼，
0: 要吃人的猫。
1: 不大的功夫，老李就把这猫给我抱来
0: 啊！
1: 我一看这猫这模样，我操，
0: 什么模样？
1: 胡子都没了，一只眼，
0: 好嘛！
1: 我说行，我抱着这野猫，老李这手掐着电线，这手拿着耗子，对准了这洞口。
0: 嗯，
1: 准备好了没有？
0: 你抱着猫，
1: 准备好了之后，我照着猫腿上使劲这么一擦，这猫哈了一声，再看着耗子，
0: 怎么样？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过去了，
1: 你瞧瞧，
0: 太好了！就这主意，也就咱们杨下水想得出来，
1: 可把老李给乐坏。我说杨顿呢，你这个主意可忒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说啊，这耗子可是真急了，
0: 是是，
1: 得亏那个管细点、
0: 啊、
1: 那管要粗点，
0: 怎么样？
1: 那连我都能给带过去。
0: 就别夸他了。就这工程这活儿，有人敢进去住吗？
1: 你说没人进去住
0: 啊？
1: 没人进去住，谁把我给告了？
0: 是哦，这跟以前勾上了。
1: 对，
0: 别着急，接着说。
1: 这不是那天派出所来俩警察，
0: 嗯，
1: 说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让我们去派出所协助调查、
0: 嗯、
1: 满脸是血，腮帮子这还一窟窿。哎呀，站那跟警察正说话呢，
0: 说什么呢？
1: 哎呀，警察同志，
0: 嗯，
1: 我向您举报，
0: 嗯，
1: 盖楼了，他太缺德了。
0: 你先说说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啊，
1: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小偷。
0: 就这小偷把他们告了。
1: 哎，这不是这两天全市大检查吗？
0: 嗯，
1: 我没地儿待。
0: 是啊，
1: 我就想上他们这楼上住一宿。
0: 哦，
1: 第二天我偷点东西。
0: 是那么想的。
1: 我上楼之后，把门弄开，刚一进屋，嗖的一下，就从我眼前窜过一只耗子去。
0: 对，穿线儿的那个。
1: 我那么一害怕，我就靠在墙上。
0: 是是。
1: 哎，结果这让他们墙上的油漆把我给粘上了。我这使劲一蹭吧，嘎吧，
0: 怎么了？
1: 哎，这地板就碎了。
0: 这玻璃的能不碎吗？
1: 害了吧？
0: 嗯。
1: 不敢偷了。
0: 是啊，
1: 撒腿我就往外跑，
0: 快跑！
1: 结果我是让他们防盗门上这铁丝就把我嘴给勾上了
0: 啊！
1: 哎，就这模样，我就在那门框上挂了一宿。
0: 这楼改了屠宰场了。
1: 幸亏了，第二天早晨来了几个联防的，他们把我给摘下来。你说说，这要是联防的要不来，
0: 嗯，
1: 就这这四面风吹着
0: 啊，
1: 屋里的气熏着，我这模样在那挂三天，下来之后我非成腊肉不可。
0: 谁让你上人这偷东西了？
1: 我偷什么了？
0: 偷
1: 什么也没偷着，还让联防的让我把那儿给我带这儿来了。
0: 这倒实话。
1: 警察同志，您去看看，这是他们盖的，那是楼吗？
0: 嗯，
1: 就我这么年轻，我这么利索，一小伙子都给我整成这模样
0: 啊！
1: 这要是换了岁数大的人住进去，那还不跟进了集中营差不多？
0: 没错。
1: 所以说，警察同志，我跟您说，我不是偷东西了，
0: 嗯，
1: 我认罪伏法。
0: 哦，
1: 您该怎么判我怎么判我。
0: 您瞧，
1: 我进去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
0: 啊、对、
1: 哎，我就牺牲我一个人的幸福，我要换来那千家万户的欢乐。
0: 小偷都说出道理来了。
1: 你说说，他是一贼，我是一好人，他把我给告了，我招谁了？
0: 你呀、啊，一点都不冤。
1: 怎么
0: 就你们干的事儿比小偷可恨，
1: 就不能怨我们。
0: 嗯，
1: 你想想，现在这开发商总想省着花
0: 啊，
1: 承包商憋着往外发，包工头见钱玩命抓，您说这工程能不豆腐渣吗？
0: 甭管他们，就说你们这种现象迟早得灭绝。
1: 干嘛还迟早？警察当时就说了，
0: 嗯，
1: 来来来来来来，小王带着他，给他这个伤口给他包扎包扎。
0: 说那小偷呢，
1: 包扎完了以后关后院啊。
0: 嗯，
1: 来来，老郑，小李子，你带着他到后边啊，把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给记录的清楚，越详细越好。记录完了以后，直接送后院啊。
0: 您瞧吧，这就跟小偷关一块了。
1: 没长耳朵？
0: 怎么了？
1: 小偷那叫关，我这叫送，那多里走针呢，明白吗？
0: 你多个三点水也搁一块儿。
1: 你不明白？
0: 嗯。
1: 到后院我这么一拉门，呀哈，这小偷真在里边，
0: 坏人都在这儿。
1: 哎呀，小偷俩眼睛直勾勾的盯着，
0: 要坏事。
1: 这个兄弟，别，把你整成这模样，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
1: 兄弟，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行吗？
0: 嗯、
1: 大哥给你赔不是？
0: 怎么赔不是？
1: 腮帮子上不是一窟窿吗？
0: 这怎么办？这个
1: 没关系、
0: 嗯，
1: 大哥有点子，有主意、啊。
0: 有什么主意？
1: 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整容大夫
0: 啊！
1: 咱们这个就地取材，完了之后不是腮帮一窟窿吗？
0: 对呀、
1: 啊，咱们把它给做成酒窝，你看怎么样？啊？
0: 这时候还想主意呢
1: 啊！所有的这损失都算我的，该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往后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大哥，咱这事私了了，行不行？
0: 那小偷是什么态度呢？
1: 哎，大哥，你要这么说，咱还就算了。
0: 你瞧瞧，
1: 不过大哥，
0: 嗯，
1: 我偷东西，您是属于偷工减料，
0: 对，
1: 咱都是干偷行的，
0: 同行，
1: 对吧？
0: 嗯，
1: 同行，我就得说您几句，
0: 要劝劝他，
1: 大哥。您往后您再盖楼的时候，您多少您用点那好料行吗？
0: 对呀、啊、
1: 兄弟，你怎么了？好料他得花钱呢。哎，你花什么钱呢？你找我呀。
0: 找你？
1: 我给你偷去。
0: 还惦记偷的。
2: 刚才是赵忠全、赵广武表演的《谁是贼》。
3: 嗯，
2: 哎呀，
3: 哎，
2: 就你说我们生活当中办事儿，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规范？
3: 就是啊，你这话问的，那当然啦。 生活当中要是没有规矩，那不乱了套了吗？
2: 是吗？
3: 嗯，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2: 啊，
3: 你早上出门过马路有没有规矩？
2: 当然有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从小就教吗？
3: 那对呀，那你怎么不随心所欲的走呢？想走就走，想闯就闯。
2: 那哪行啊，这过马路多危险呀，容易出事。
3: 你看啊，这规矩看的是约束，实则是保护。你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
2: 你这么一说有道理，
3: 是吧？那不光是马路上，生活当中的规矩也多了去了。
2: 什么？
3: 全是小事儿，但啊能看出人品。
2: 比如说呢？
3: 嗯，先说公共场合的规矩，这电梯里不蹦不跳，不乱按楼层，进出门啊这礼让先行，这不叫多事儿啊，这叫规矩。
2: 嗯，
3: 你看看侯宝林、郭启儒，这不就聊聊规矩套子？
4: 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5: 啊，
4: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5: 是啊，
4: 啊，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5: 嗯，
4: 这有规律。
5: 这有什么规律？
4: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5: 哦，
4: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5: 您全这么快痒呀？
4: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5: 是吗？
4: 上边痒了往上挠，
5: 嗯，
4: 有这样的。
5: 嗯嗯嗯，
4: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5: 是，
4: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5: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4: 是不是？
5: 哎，这也是规律。
4: 人走路也有规律，
5: 走道还有规律
4: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4: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5: 是啊，
4: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5: 啊。也没有穿的。
4: 你看你穿高跟鞋啊，
5: 嗯，
4: 你得会走，
5: 这还得会走，
4: 必须挺着胸
5: 啊，
4: 才好看。
5: 是啊，
4: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拉，踢了踏拉。
5: 哦，得挺胸走。
4: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这样，它就好看。
5: 你瞧一瞧，
4: 嗯，啊，是这样吗？
5: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4: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5: 哎、
4: 这么倒着走，
5: 对呀、啊，
4: 都好看。
5: 嗯，
4: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5: 是吗？
4: 穿高跟鞋这样、
5: 啊、哎，您来吧、哎、哪有这么走、
4: 啊、不好看。
5: 嗯，
4: 是吧？
5: 对，
4: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5: 哦，
4: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5: 哦，
4: 啊，
5: 行不摇头，
4: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5: 他怕什么呢？
4: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
5: 哦、
4: 嗯，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5: 那是不好看了，
4: 是不是？
5: 哎，笑不露齿呢？
4: 啊，你看那阵，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5: 嗯，
4: 长袖、长衫，
5: 嗯，
4: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5: 嗯，
4: 大手绢。
5: 哦，
4: 大，比这个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5: 哦，
4: 啊，
5: 比他大。
4: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5: 嗯，小的
4: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5: 哪儿啊？
4: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5: 啊、哦，这儿了。
4: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喂捂嘴的。
5: 是啊，
4: 然后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5: 嗯，
4: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5: 怎么个姿势？
4: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5: 嗯，
4: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5: 嗯，
4: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嗯、
5: 有意思。嘿嘿、
4: 嗯、
5: 哎，是这种姿势，
4: 笑不露齿吗？
5: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4: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5: 坐不露膝，
4: 坐在哪儿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5: 哦，
4: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出裤子里都不行。
5: 是啊，
4: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5: 没有呢、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4: 还有几样？
5: 还有什么规矩啊？
4: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5: 这规矩可太大了。
4: 嗯，
5: 卧如弓
4: 啊、
5: 嗯，
4: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5: 哦。
4: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5: 嗯，
4: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5: 哦，
4: 卧如
5: 叫卧如弓。
4: 嗯，走如钟呢，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5: 哦，
4: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5: 嗯，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4: 没摆。
5: 嗯，摆鞍上啊，
4: 那就不稳当了。
5: 怎么了？
4: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5: 啊，那不行，
4: 那不行。
5: 还有什么站如松？
4: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5: 嗯，
4: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5: 哦，
4: 得跟松树。

0: 故事的样值。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爱、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个，
1: 嗯，那那行了。您可别学
0: 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猪，好嘛，妖精，
0: 嗯。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丰年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啊。
1: 来来，
0: 丰年大姑娘
1: 是喽。
0: 现在人别学这个，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丰田大姑娘，
1: 嗯、二秃子，
0: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哎，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二姑娘，
2: 哟，谁呀？
1: 我呀、
2: 啊。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看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这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儿，这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20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了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我一声，
1: 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
1: 你这真是怪吓人的。
0: 嗯，
1: 对，
0: 您要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
0: 儿。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老兄弟，
3: 哎，谁呀、
1: 啊？我呀、啊，
3: 您是谁呀、啊？
1: 我呀、啊，
3: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过身来看看我。
3: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3: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1: 哎，
3: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3: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哎、
3: 哦，是你呀、
1: 啊？你上哪儿啊？
3: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不、啊，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我是魏瑶。
9: 哎，瑶瑶，
8: 嗯，
9: 听你这么一说啊，这生活当中的规矩那是比比皆是。
8: 那可不嘛，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行为举动那都是规矩。
9: 哎，那我们广播节目其实也有规矩。
8: 什么规矩啊？
9: 你开始得有片头，然后得问好啊，
8: 嗯，
9: 要不然别人不知道咱什么节目。
8: 就是啊，
9: 这说相声也有规矩。
8: 什么规矩啊？
9: 你两个人得站着说呀。
8: 嗯，不能坐着说。
9: 坐着说那不就是开会了吗？
8: 躺着说也不成。
9: 哎，包括京剧那也有规矩。
8: 那当然啦，
9: 京剧最有名的城市话。
8: 比如呢？
9: 比如说抬手望天是关云，抬手遮眼是怕光，拂袖是生气，拱手是行礼，摊手是无奈，执手是嗔怪。
8: 哦，
9: 对不对？你每一个动作不一样，那观众看着他都觉得奇怪。
8: 原来是这样啊。
9: 哎，
8: 那我之前看演出我还以为这演员啊都是随便那甩袖子玩呢。
9: 那可不是啊。这袖子也有不同的讲究。
8: 哦，
9: 大家可以去我们越听越有戏去了解一下。
8: 哎，那是。
9: 当然了，如果要说到戏曲的对比，在相声作品里还是很有差距的。这捧逗两个演员表演腿子活的时候，一个正唱有规矩， 一个歪场没规矩，这才显得滑稽而可笑。咱们来听听戴志成证见黄鹤楼
10: 怎么了。
9: 证见

0: 我今儿打着我高兴啊，啊，我这今天心情舒畅，看见你这样的可塑之才，高兴。这么着，我今天就决定收你了，
1: 啊
0: 啊，我收你了，我给你指点指点，帮着你提拔京剧的水平，那日后你说你又能国粹，你又非遗，多好啊！你这么着，你扣我，
1: 我怎么着？
0: 你扣我，
1: 没带着罩子，怎么扣啊？
0: 干嘛呢？扣鸡呢是吧？
1: 什么叫扣啊？
0: 扣头啊！今儿我高兴，叩头拜师，
1: 我
0: 收你了。
1: 哪儿我就拜你为师啊？
0: 我教你京剧呀。
1: 你干嘛的？
0: 我说闹半天不认识我，
1: 没见过。
0: 著名的京剧演员，客气点说，人家当然人家尊称咱们京剧表演艺术家，咱不能这么说，
1: 不，
0: 就是个京剧演。
1: 你京剧，你
0: 这提拔你啊？
1: 你哪位呀、啊？
0: 真不认识。
1: 恕我眼拙，
0: 从小干这个，从小我这磕边出身呢，
1: 啊，
0: 我这磕边啊，对吧？
1: 哎呦，磕着边可不好卖啊，这东西。
0: 干嘛卖什么呢？古董呢？
1: 这磕边，
0: 从小坐在那磕里边
1: 磕班磕班、
0: 哎、对对对，我磕班啊。
1: 你磕班，
0: 我跟你提几个我们那个磕班里的同学。
1: 谁呀、啊？我听，
0: 唱老生的那谁？
1: 哪位？
0: 奎志，
1: 于奎志。
0: 那是我师弟呀、啊，
1: 您师弟啊？
0: 广禄，
1: 孟广禄。
0: 那我师弟，
1: 呼，
0: 那建国，
1: 你把那姓带出来好不好？
0: 不是，就张建国，啊、那都我师弟、啊，我们一科班的。
1: 你们一科班的
0: 啊？
1: 您哪位啊？
0: 戴呀、啊，
1: 戴，他一句不会呀、啊。
0: 你就都说了吧，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再扛啷起来，再扛。

0: 好，行。你这还好扇子了，怎么意思你这？
1: 我弄死你吧！你唱的是什么呀？
0: 我唱四季歌。
2: 四季歌像话吗？
0: 这不是那个改革吗？融合在一块儿吗？
2: 那不可能这么融合。
0: 那我得唱。
2: 你应该唱京剧。
0: 唱京剧？
2: 哎，
0: 不是京剧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
0: 你告诉我唱。
2: 只恐上马金不双。
0: 那唱。
2: 你唱。
0: 只恐上。
2: 家伙。
0: 唱老子。
2: 我打。
0: 你打你
2: 告诉我。你
0: 打。您这大家伙吧。
1: 扛浪起来的扛。
0: 啊，心不爽，羞内藏，中军帐一的帐。
1: 签约一半。报名。
0: 学徒代书。
3: 学徒，哎
2: 呀，报你的名干嘛呀？
3: 报谁的？
2: 诸葛亮啊。
0: 学徒诸葛亮。
2: 诸葛亮多人学过徒啊？
0: 那不报什么？
2: 应该这么报。
0: 嗯，
2: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0: 还是那句老词儿。
2: 报他就老词儿啊。
0: 你交给我吧。哎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怎么意思？怎么意思？你们这什么都不结实，灯掉下来了吧？
2: 哪儿啊？
0: 怎么意思？
2: 不是张飞出来了吗？
0: 张飞出来，我藏哪儿？
2: 你藏哪儿像话吗？
0: 你那刚才咣这一下怪吓人的。
2: 你得打家伙。
0: 哦，这我这打家伙。
2: 打家伙了。
0: 你这交给我了。
2: 教他就没好，我告诉你们。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1: 到了。
0: 嘿，大起得，当啷当哩，当啷当哩，当啷当啦哩，当啷当。
2: 这张飞他妹妹呀，这是。别打了！
0: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不小罗吗？
2: 大花脸出来有打这家伙的吗？
0: 大花脸那打什么？
2: 打紧急风啊！
0: 紧急风！
2: 哎，紧急将！
0: 我知道打紧急风
2: 啊，知道。
0: 交给我了，
2: 又交给你了。好了，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1: 够了。
0: 大雷将

0: 怎么老在动武的你这儿？
1: 你到底懂不懂啊？
0: 你不说让我打紧急风吗？
1: 紧急风没错，张飞一尝试紧急风两下、啊、哦，紧急风然后转紧急风哦，到台口这有多节蹦蹬仓，接着一个哇呀呀，
0: 这儿还有一个哇呀呀，
1: 咱们是四级头，记住了啊！
0: 您别交给我了，
1: 又交给你了，你来吧。
0: 啊，山人知国亮，等候一得张，
1: 到我
0: 大腿苍苍大边的苍，腿苍腿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蹦蹬苍哇呀，
1: 我哇呀，我哇呀，
0: 你哇呀，你告我。你挖呀你告我。你挖呀吧。你挖呀。你挖呀。
1: 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你打家伙吧。
0: 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
1: 心中高恨知国亮
0: 大苍。
1: 不许不以貌生量
0: 苍。
1: 如其不恶心
0: 空狂
1: 宝张床。你快快换某的大雄王
0: 大苍
1: 换到吧
0: 空慌
1: 我恨的
0: 大苍
1: 换到吧
0: 空慌
1: 我和恨的
0: 大苍这位是不是有点护食啊？
1: 我是这狗啊！
0: 你这冲我这干嘛呢？
1: 你得说话了
0: 啊！山人宋之公，
1: 我是张飞，
0: 宋张飞。
1: 你才接李逵去呢？
0: 接李逵？
1: 哪还接去你啊？
0: 你们这俩动手行不行？我要说哪句啊？
1: 应该这么说、哦、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这为诸何来呀？
0: 还是那句老词儿，
1: 你告诉他就老词儿了。
0: 你再脑一回吧，
1: 换脑吧。
0: 空狂，
1: 我火恨的
0: 大苍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为诸何来？
1: 知国亮啊！
0: 小心大褂。
1: 我来问你，我大哥到哪里去了？
0: 哦，你问你大哥某，
1: 真的是
0: 他搞对象去了。
2: 刚才听到的是戴志诚、郑健表演的《黄鹤楼》，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喵晨就在旁边陪着，之后又打车把他送回家，还给他买了份热粥，将他安顿好之后才离开。陈黎从阳台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耽误这半天得少赚好几百块钱。他在微信上给苗晨转了500块，留言谢谢。苗晨没收，回了句心意领了，都是朋友，别客气。还会请他一起吃顿饭，苗晨经常抢着买单。吃饭的时候可以享受快节奏生活里难得的片刻安宁。两人说起自己老家的事情，苗晨坦言没上大学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遗憾。陈黎感叹，上过大学又怎么样，不还是累得像条狗，爸妈总是劝我回老家发展，但是我能适应老家皖西古镇或县城的慢节奏吗？要说好处倒也有，那就是像木星说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那种慢。苗晨静静地听着，陈黎忽然问他，苗晨，你爱过别人吗？苗晨红着脸摇头，陈黎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你听听这样的爱情有多美呀。苗晨心里有点乱了。陈黎是一个北漂的美妆博主，生活节奏飞快，而且不无浮华。他遇到了也是北漂的顺丰快递小哥苗晨，苗晨比他更快，每天飞奔在路上。这样两个在浮华快节奏中奋斗的年轻人，却用时间熬煮着火候，煨出了一份慢爱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快递时期的慢递爱情。

2024年10月1号，陈丽回了一趟安徽老家，打算待3天。她已经跟一个品牌方预定了双11的直播带货，粉丝也达到了50万，涨得飞快。陈丽乘火车几经辗转回到皖西古镇，回到家她才发现，母亲一直叫她回来，并不仅仅是因为放心不下她一个人待在北京，而是父亲的身体出了问题。父亲有一次干活时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查出是脑梗，幸好没出大事儿。如今父亲经常头晕目眩，要服药吊水，怕他担心，父亲一直不让母亲告诉他。陈丽责怪母亲为什么不跟自己说，母亲直摇头。我是想说，你爸不让，说怕耽误你工作，你这工作能赚多少钱？在北京能买得起房吗？再说，你那个行业我也不看好，吃青春饭，回来发展吧。父亲却责备母亲，回我们这种小地方，孩子能干什么？不是把孩子给耽误了吗？陈黎，我没事儿的，你在北京好好干，有喜欢的合适的人，尽早找一个，他好照顾你。父亲的话让陈黎心里很难过，他尽量掩饰着自己的辛苦和疲惫。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没钱了就告诉我，我趁年轻在北京先折腾一下再说。吃过晚饭，陈丽到镇上闲逛，镇上的灯光比不得北京的灯红酒绿，但头顶的月亮比北京的圆，也比北京的亮。他忽然想起了苗晨，他会是自己喜欢合适的那个人吗？他忙点开苗晨的头像，发了条微信给他，你忙完了吗？苗晨好像在外面吃饭，用语音回的他，还有20多个件，我吃完饭了送去，这是我今天第二顿饭。看你朋友圈，你回老家了，家里都挺好的吧？陈黎也回了条语音，我爸有脑梗，我怕哪一天，我在想要不要回老家发展。苗晨那边正在输入了半天，也没发过来一条消息。陈丽有点急了，干脆拨了个语音通话过去。苗晨接起来说，哼，我正想着怎么安慰你呢。你去北京后悔吗？不后悔，我还认识了你。后面他突然不说了。那一刻，陈丽似乎

0: 突然明白了，苗晨喜欢他，而他需要的不是悲春伤秋，而是怎么让自己和他的节奏变得稍稍慢一点儿，享受另一种幸福的时光。10月7号，陈黎从安徽返回北京，继续录视频剪视频，同时买的网课学习社群运营技巧，想把自己的粉丝组织起来，打造一个后援团。苗晨来送快递时，发现陈黎瘦了一点儿。你想通了，还是北京？陈黎点头。等我再努努力，攒够买房的钱，我就把爸妈接到北京。苗晨点头，两人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红了脸。双11来了，陈黎按照合同约定进了品牌方的直播间，他刚开场就特别兴奋，货也卖得不错。有个从他微博里追过来的粉丝在评论区里问：“老陈，你微博里说自己想恋爱了，是怎么回事啊？”坐在陈黎旁边一起直播的品牌方的人也跟着起哄。此话一出，将直播间气氛带入了一个小高潮。陈黎一看躲不过去了，只好承认是有个喜欢的人啦。直播结束已经是凌晨了，陈黎坐回自己的车里，马上给苗晨发微信：“我直播结束了，你忙完了没？”苗晨没有回复，陈黎以为他在忙，没当回事儿，就想着明天再跟他说说这件事儿，看他什么态度。第二天一早，陈黎的快递接二连三的到了，他没着急拆，因为他在等苗晨送来的快递。下午4点左右，顺丰快递的车出现在小区里，陈黎有点焦灼。大约半个小时后，敲门声响起，陈黎小跑着去开门，发现门外的快递小哥换了人，并不是苗晨，一时没回过神来。苗晨呢？陈黎问得很直接。好，他昨天临时跟我申请换区，可能是因为你这边快递太多了，嫌累吧。新的快递小哥不经意地说。陈黎有些懵，不知道他哪里做的不对。他给苗晨打电话，他没接，他就发了一条信息：“我哪里惹到你了？”苗晨依旧没有回，他有一种莫名的失落。陈黎仍熬夜剪视频，凌晨抢新品。双11后的一个周二，他正录制开箱视频，录到一半有人敲门，他只好把手机按了暂停。他心不在焉地打开门，看到一张他熟悉的脸。苗晨站在门外，好像瘦了一圈。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不回我信息？陈黎逼问。苗晨低着头不敢看他。我在问你话呢。陈黎不放过他，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你那天直播我看了，你说你有喜欢的人。苗晨的声音越来越小。我觉得我不应该打扰你。
1: 你就是个大傻瓜。
0: 陈黎终于忍不住怒吼一声。
1: 我喜欢的人是你。
2: 可是我配不上你，我就是个快递员，也没学历，还没你赚得多。
0: 苗晨结结巴巴地说。陈黎忍无可忍，豁出去了。
1: 我那都是假的，房子和车子是租的，包着二手的，我一个月也没有好几万。
0: 揭开虚伪的面纱，他突然觉得浑身轻松。苗晨伸手把他紧紧地拥进怀里。两人公开关系是在2月14号情人节的当天，此时陈黎的微博也有了十几万粉丝。他发了一条恋爱了求祝福的公开微博，配图是他和苗晨拥抱在一起的照片。照片里的苗晨穿的是顺丰快递的工服。这条微博很快被粉丝们点赞转发，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提出质疑，老陈和快递小哥在一起能幸福吗？博主赚钱多多呀。这条评论让陈黎很揪心。为了给苗晨证明，当晚陈黎在微博发了个直播预告，明晚8点直播，不卖东西，只聊天。第二天晚上8点，直播间挤进了20000多人，很是壮观。
1: 陈黎坐在镜头前，跟粉丝们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是个没背景、没钱、没资源的三无博主的事情公开，还给粉丝们看了苗晨的照片。粉丝们纷纷评论：“男朋友好帅。”我男朋友还没下班，他每天都奔波在路上，比飞都快。评论区有人质疑，说我赚的钱比他多，我和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必须澄清，首先，我并没有比他多赚多少钱。其次，我和他都是为了明天努力奋斗的人，我们在一起互相鼓励，真的特别幸福。每个为生活而奋斗的人都值得尊重，所以请祝福我们，好吗？谢谢大家。苗晨因为在路上送快递，没赶上这场直播，但他看了回放，在下面评论：“老陈，你真棒。”陈黎在不知不觉间树立了一个努力上进的好人设，粉丝涨到了80万。之后，陈黎和苗晨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从做网红到孵化网红，他们摸索着前进。对于他们的恋爱，起初苗晨还担心陈黎父母不同意，但陈黎母亲在电话里对他说：“只要你们俩是真心相爱，你能把陈黎照顾好，我们就踏实了。”年底，陈黎和苗晨拍了婚纱照，领取了结婚证。第二年夏天，陈黎把父母从安徽老家接过来，想和他们一起生活。可父母在北京待不惯，住了一阵儿后又回到了安徽古镇上。几个月后，陈黎怀孕，她总说：“这孩子耽误我赚钱。”苗晨说：“孩子是在提醒你，慢下来享受生活，别再沉迷工作了。”两人相视一笑，眉宇间是满满的甜蜜和幸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心灵有约栏目。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蚌埠博雅培文实验学校小学班主任兼任心理老师、高级心理沙盘治疗师沈崇俊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长朋友们啊特别关注的孩子的学习力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来培养。沈老师曾经荣获淮上区心理健康优质课比赛一等奖、校级三课三题比赛赛课堂一等奖。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说到家长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不重视孩子学习的。但是说到孩子的学习呢，有不少的家长啊也非常的焦虑。哎呀，一肚子的苦水，付出了也非常多，该赔的也赔了，该花钱的也花钱了，该用的一些办法呢自己感觉到也都用尽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是在这个学习上啊不能够让自己满意啊。所以呢这样的新闻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辅导孩子做作业被气生病了，脑梗塞了，或者是心脏病犯了啊，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样的一些焦虑呢，说明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中间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请您就这个问题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孩子他到底是天生就不爱学呢，还是说我们家长虽然感觉到我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但实际上呢有些办法还没用到点子上呢。
3: 家长的这些困惑啊，其实也是在工作中各位家长问我最多最多的问题。我想从一个班主任日常的观察来说起。
2: 好，
3: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抛出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孩子们的学习习惯不是家长逼出来的，而是我们自己养成的。
2: 养成的，那平常应该怎么来养成呢？
3: 就比方说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定理叫做自我决定论。那么人呢，他有三个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一个叫自主感，一个叫胜任感，还有一个叫归属感。这三个需求在学习中如果被剥夺的话，孩子他就会失去内在的学习动力，他就会觉得这个学习是在给你学，给家长学，从而就失去了内在的学习自驱力。
2: 那我们也请您详细的来给大家说说这三大基本的心理需求。
3: 比如说自主感被剥夺的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学习时间被安排的特别的满，孩子老是觉得是爸爸妈妈安排我在学习啊。早上你安排孩子做数学，下午你安排孩子去上兴趣班，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这一整天都是在听从你的安排。所以这叫做自主感被剥夺，
2: 就是不是我自己安排的我自己，
3: 是的，
2: 而是你安排我，我不得不按照你安排的来做。
3: 所以他会容易产生我是给爸爸妈妈学习的这样一种想法。第二个呢是胜任感，胜任感被打击，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你看看人家的小孩，你看看你同桌，像这样的话，孩子们听到以后内心是非常的抵触的。他会觉得你为什么总看不到我的闪光点，你为什么总拿我和别人比较。最后一个是归属感，归属感其实有的时候最容易被我们缺失，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在家里辅导作业的时候很容易把一个温馨的亲子陪伴的时光变成一种战场。
2: 是的，
3: 就辅导着辅导着忍不住家长的情绪就上来了。
2: 是的，
3: 孩子的情绪也会跟着起来，最后就闹得鸡犬不宁。所以这就让他觉得在家学习在家写作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事情跟一种快乐的舒适的这样一种情绪相连接，所以他就感受不到支持。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妈妈每天是盯着他写作业的，从早上到晚上只要孩子在学习，他就一定会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领导他一直坐在你的旁边盯着你看，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不会舒服的。
2: 是的，
3: 并且 家长在辅导作业的时候，目前还是小学阶段，大部分的成年人我们其实能看懂一点对错，只要孩子稍微出现一丁点跟他想法不对的地方，他就马上批评，也不一定是大发雷霆，但他会指出来，孩子慢慢慢慢的就觉得反正我也写不好，我就不写了。这三个就是能让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自驱力上对他进行很大的打击。
2: 那就是刚刚说的自主感被剥夺了，胜任感呢被打击了，归属感呢也没有。
3: 是的，
2: 所以这个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孩子他就真的不愿意去学习了。这样看来呢，这个孩子啊，没有我们家长希望的那种主动学习的那个劲头啊，其实也不是说孩子懒呐、孩子笨呐、而是这三种心理需求他没有得到满足。这其中呢，有一些家长，比如说全程陪伴的家长，好像是已经是全身心付出和投入，但是往往有可能收效甚微，或者说呢适得其反。
3: 是的，
2: 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家长做的并不是孩子所要希望得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孩子他自然就缺少动力了。那今天呢，您帮我们分析了以后，这三大心理需求是孩子能够慢慢培养自主学习力的一个动力。那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之后，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啊？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怎么样来保护培养孩子的这种自主感？
3: 好，自主感呢，其实不是不管，也不是彻底的给你自由，而是让我们孩子有自己的选择权，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家长在带孩子学习的时候，你不能问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2: 啊，
3: 比如说你不要问他你要不要写作业，那他万一说不要呢？
2: 是，
3: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
2: 对，
3: 你应该换一种问法，你今天早上是想写数学还是想写英语，你今天早上是想完成这项学习任务还是想先去上兴趣班。像这样的有选择的给到孩子，第一，仍然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
2: 是；
3: 第二个，孩子会觉得这项任务是我来做决定的，所以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要形成一个契约。什么叫契约呢？就是你和孩子共同做约定，而不是这项约定是爸爸妈妈在家的一言堂。其实小朋友们很辛苦，在学校老师给他制定了很多的约定，
2: 对，
3: 在家里父母也有父母的家规，他往往会觉得自己被束手束脚，很难撒得开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像有的时候动画片里那种契约兽一样，我们相互达成一种约定。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喜欢就想玩一会儿手机，就想出去玩一会儿，那我们可以共同商量什么时候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奖励。当孩子他参与进我们的规则的制定以后，那这项规则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服从者了，他也是规则的制定者，
2: 对，
3: 他会更加的愿意去履行。
2: 然
3: 后第三个叫做自然后果法。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在看到孩子出现错误和问题以后呢，他会选择一个就是惩罚啊，我不让你出去玩了，我不让你吃饭了，你今天晚上必须要再写一个什么什么才可以，往往会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孩子会特别的抵触。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让他自己做出选择，虽然说小孩子一上来他可能给自己定的惩罚并不是那么的严重，或者说起不到一个完全惩罚的效果，但是你让他自己去想一个后果以后，他其实就明白了，当我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做得不对了之后，其实我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2: 用了这种方法之后，是不是就能够起到效果？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例子呢？
3: 就比方讲，我们班上面有一个小女孩，妈妈呢，她之前就讲是孩子有的时候我带她写作业，有的时候跟她。

0: 讲你今天早上干嘛干嘛，他总是说等一会马上，我马上就去。
1: 嗯，
0: 先共情孩子，让他知道爸爸妈妈跟我是站在一条战线上
1: 的，能理解我啊，没有责怪我。
0: 是的，是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要有家庭的学习氛围。
1: 嗯
0: 嗯，这个要讲到我们班一个特别优秀的一对父母。每当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其实这对父母自己本身文化水平也没有特别的高，但是只要孩子在学习，他们就会，比方讲爸爸是干工地的，他也会拿出来一本这种工程师培训的书，也在旁边看。
1: 嗯，
0: 妈妈是做会计的，她也在旁边跟宝宝讲说，你看妈妈也在考证。
1: 嗯，
0: 所以当孩子发现了我们一家所有的人都在向着成长这个方向往前努力，他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是，
0: 而且我相信其实大人在学习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你也会抓耳挠腮，你也会很着急。
1: 是的。
0: 那么孩子看到我的爸爸妈妈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都能在缓过来，或者是通过一些方法来调节自己，那我作为小朋友我也可以。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家庭的氛围营造好。
1: 嗯，
0: 让孩子知道学习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最正常的事情，学习遇到困难也不是一个戳破大天的事情，
1: 是
0: 也是
1: 很
0: 正
1: 常。
0: 对。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就是其实三年级升四年级，孩子们的这个成绩会突然间从低年级那种98、99一下子降到90或者是80多分，
1: 是
0: 家长在分数上难以接受。所以刚开始的几次考试，那个我们班这个小女孩的妈妈特别难以接受，很焦虑。
1: 嗯，
0: 她焦虑到已经影响到自己在家日常的情绪了。
1: 哦，
0: 于是我就告诉她如何让孩子产生这种归属感。
1: 嗯，
0: 以及也同时安抚家长的情绪。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个小孩在我们另外一次周测验的时候，他回家以后其实也很紧张，那次卷子出的有点难，他会不敢，他那晚上甚至告诉我，沈老师今天晚上我能不能不走读回家呀，我想住校。
1: 嗯，
0: 他就是怕妈妈回去吵，
1: 逃避这个告诉妈妈结果这个事儿。
0: 嗯，然后先满足孩子，他既然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我就说可以。
1: 嗯，
0: 那你今天晚上住校吧。住校其实第二天我也发现了，晚上肯定没睡好。
1: 啊，
0: 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妈妈，我说你就按照之前我们讲的，
1: 嗯，
0: 你这一次给孩子一个缓冲的余地，一个机会。
1: 嗯嗯，
0: 于是回去以后呢，他妈妈就说，嗯，考砸了没事，考砸了我才能知道你哪里不会。
1: 嗯，
0: 孩子一听，哎，妈妈是这样想的。
1: 是的，
0: 他就觉得哦，反正我妈妈会跟我一起，我们能够一起共同的进步。
1: 嗯，
0: 于是他在下一次的周测的时候，他就心情好一点了，他不会再担心哦，考砸了怎么办？于是乎，那些细小的、简单的错误也慢慢就被规避了。
1: 嗯，所以说啊，根据沈老师今天说的呢，我相信家长朋友们也都知道了啊。你给孩子选择权，他才愿意对自己负责；你让孩子啊努力一下够着着，他才愿意跳。啊，让孩子能够不怕输，他才敢去拼，敢去赢。
0: 嗯，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都能够明白啊，学习力的培养，它的本质实际上是守护好孩子的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也不把这个成绩当成爱孩子的条件，用小目标来积累信心，给孩子啊有限的选择，也让孩子知道，不管这个学习成绩怎么样，家里人永远爱他，永远是他的后盾。
0: 嗯，
1: 非常感谢沈老师今天为大家的这种详细的分享，以及呢给大家介绍的具体的一些可操作的方法。我们也愿更多的孩子啊都能够在家长这种耐心和智慧的培养当中，慢慢啊能够生出属于自己的学习动力。好，再一次的感谢沈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残缺的文物，在他的手里起死回生；雪白的面粉，在他的手里变化无穷；一把剪刀，一张纸，在他的手里迷倒众人。他们技艺超群，他们标新立异，他们借老手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文物修复，门派林立。金扇，一门失传已久的武林绝学。唐杰，年纪轻轻便已身怀绝技，开宗立派。创意金扇横空出世，独步江湖，让破镜重圆，让时光回转，让残缺涅槃。
3: 我叫唐杰，是一名文物修复师。我们家世代都是从事古陶瓷修复技艺的，曾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明清瓷器的馆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还创造了金扇修复技法，被称之为留得住云彩的金扇文物修复师。
2: 说唐杰是个修复师，不，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给文物里的千岁老爷爷续命，让破碎的历史优雅重生。朋友来他的工作室串门，连喝茶都得小心翼翼。
4: 你看我们今天喝茶的这个杯子很有意思哦，就是它将近1000岁了。
5: 1000岁？
4: 是啊。
5: 这么久？
4: 这个杯子
5: 赶科吗？
2: 瞧瞧这大名鼎鼎的福建建盏，就算曾经都是老弱残兵，伤痕遍布，也能摇身一变，披金戴银。
5: 看上去金灿灿的，像黄金做的一样，是真的黄金吗？
4: 就是黄金。
5: 那我今天喝的这杯茶都变得更值钱了。那你每天都在工作室吗？我感觉你都没有时间谈恋爱了。
4: 修复好玩。
3: 我觉得金扇修复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存在，任何的这个商场不去遮盖它，甚至于放大它，用我们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黄金去修饰伤口。

0: 这不是修复，是逆天改命，简直就是在给文物颁发重生许可证。如果文物照了镜子，自己都得连声惊呼，还有这种操作？顶级的建盏一旦有了窑毡，就成了残次品。唐杰出手，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窑毡保留，在上面精雕细刻。
1: 金上最精彩的环节，上金。金上的本意是在于善待残缺，包容残缺。
0: 本应该剔除的窑毡来了个大变身，化身为一只慵懒的小小蜗牛。蜗牛也能扭转乾坤。原来残缺不是器物的终点，伤痕也有可能美到惊艳。若说标签，叛逆会是唐杰最骄傲的勋章。
2: 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年轻啊，就是代表着一定是有自我风格的展示。
0: 作为陶瓷修复世家，唐杰14岁开始就跟徒学习修修补补。
1: 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古器物，会把别人丢弃的拿回来，瓶瓶罐罐插上花呀什么的。小时候我的玩具都是这些。
0: 文物市集，真真假假的老物件，从这里淘宝贝，考的就是眼力。
3: 这不是压花吗？这哪里来的龙纹？这是压花，大哥，这个你留着自己玩吧。
1: 身份跟职业也许是天注定的，我从事文物修复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就是天生为它而生的。我在做修复的时候，经常就会对着一件器物就出神了。
0: 以修复之名破茧成蝶，他在步步升级打怪，早早练就了一身无痕修复的绝世手艺傍身。
1: 我修的人生中的第一件拍品是清代的乾隆青花皇帝盘，要做到我们肉眼看不出，甚至于用放大镜都看不出任何的修复痕迹。那这件器物是在2018年的这个拍卖行上面以1600万的价格截拍的。
0: 功夫出神入化，不仅降服了文物，还征服了开讲的节目组，与前辈同台谈笑切磋，令人叹服。
4: 文物修复师
5: 修完以后天衣无缝啊。
4: 对，我们说修旧如旧，破镜重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说
5: 真厉害
4: 的美。
1: 可以看一下这尊宋代的金狮楠木的这个水月观音照像，它其实身上有一处是修复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这个右手的位置，整个手臂都是修复的。
0: 少年成名，顶峰相见，出神入化的绝技，江湖人称唐无痕。在同龄人还在埋首书海、勤学无涯时，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1: 像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南海博物馆的这一些出水的元青花瓷器修复，然后包括武汉大学万林博物馆啊、郑州博物馆啊，我们都有修复过。
0: 无痕并没有让他止步，摒除门派之见，学石雕、学漆艺，创新混搭，金扇新玩法破戒而出。
1: 当时就做了一个技法的融合，立体雕刻的金扇，我应用了石雕工艺、木雕工艺的这种圆雕的技法、巧雕的技法，融合到这个就是伤口的创作。
0: 平平无奇的窑具上也能耍一套招数，变出几只不同形态的青蛙，或藏或露，轻灵奇巧。
1: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圈子就是我们的井，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圈中的一只蛙而已。那有的人是需要守戒的，有的人是需要破戒的。当我们一直停留在
2: 自己的舒适区无法去突破的时候，他是不是需要去破戒？
0: 挖戒是创作，也是他看到的人生百态。
3: 我这边高了，然后再转过来一点点。
0: 在太爷爷那辈儿，手艺人。

0: 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独门秘籍却是无中生有，化面粉为神奇。这不是外国手办，是中国传承上千年的古老技艺。这也不是泥塑雕刻，而是出自家家户户都有的食材。一把面粉让95后小伙玩出了新高度。他就是北大毕业却选择回家捏面人的北京面人郎第三代非遗传承人郎家子玉。面人也称面塑、浆米人，是以食用面粉、浆米粉为主要原料的塑作艺术，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12岁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他捏了60多年面人，自成一派。
1: 面的这个材料呢，导致它其实造型都只能做得非常小。面常识大家都知道，时间长了它会干，无论你要把这个作品这个人物做得多么精细，你都只能在5-6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根竹签上去从头开始向下发展，首先我们先把头上签。
0: 如此紧张的工期，能留给头部梳洗打扮的时间只有30分钟，就得赶紧和大家见面了。因为面团一旦变干，那就不能再修改了。这就练就了郎家面塑眼明手快、看得准、拿得稳的捏塑绝活。绝活也要与时代肩并肩，郎家三代轮番上阵，让老面人焕然一新。
1: 这个是我爷爷在1930年的时候做的作品，司马光砸缸，然后也是现在家里留存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品。可能跟大家对于面人形成的一种印象不同，就是可能很粗糙，然后在一个小棍儿上面，就是那种铅举式的。它其实慢慢的在我爷爷这一代就已经发展成了在一个场景里面，所以他的作品也能够在当时众多的这个面人手艺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吧。在我父亲的作品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会有把面人捏在核桃、葫芦或者是一些水晶洞啊等等这种狭小空间的，像这一组就是他一块水晶洞破开的，然后破坏之后呢，这边有白色，那这边就是没有白色，可以是人间和这个天庭的区别。
0: 这是别人的6岁，这是非遗传承人的6岁，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3岁就开始学艺的郎家子玉果然出手不凡，6岁便创作出当年世界杯32强的整套史努比面塑，16岁成为北京民间艺术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1: 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想把它捏成面人，我也算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吧。
0: 但是作为过来人，父亲深知这条路不好走。
1: 我当时跟我父亲说的是，如果我30岁之前没搞出什么名堂来，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还是去上班吧。
0: 和父亲许下10年之约，郎家子玉马不停蹄地开始自己的创新之路，直接把工作室开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做非遗也还是要跟当代生活融合在一起，这样其实才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新题材老手艺和老题材新做法是郎家子玉创新非遗的2大法宝，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面人的刻板印象，收获了一大波年轻人的喜爱。
1: 现在我们也非常关心年轻人他的文化生活当中，就是他喜欢看什么样的雕塑，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手办。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一个灌篮高手，因为整个它就像一本漫画书一样，所以也是制作了这个分镜的感觉。因为以前其实很少出现大面积裸露的皮。

0: 服在传统的面人里边，然后但是运动员的时候他就你需要把这些肌肉结构强调出来，越来越多的这种主题里面其实对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人体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观众也有这个要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所以就需要去融入现代审美现代观众对于作品的这个要求。
1: 除了题材和表现形式的创新，郎家子玉又引入了三维打印技术，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0: 我爷爷有一件1930年的作品，到现在有9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永远的被后人看到。但是面人作品它有它的物理极限，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就整个的寿命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利用了 3D 扫描的这个手段去保存记录下来它现在的一个状态，在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呈现端口，比如在手机上电视上，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作品360度无死角的去观看。但是在技术跟我们的非遗技去融合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两方去不断的适应因此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改变了我们的制作工序。我复刻了爷爷做的三英战吕布，里面的造型是人物骑在马上，但是那个战马和人它体积如果叠加在一起会有很多的遮挡，所以因此我们就需要把人物跟这个马去分开进行扫描我们习惯上的就是直接把两个组装在一起所以这个打破了我们制作上的习惯，也提升了一些难度。
2: 徽文古迹第一名已产生，郎家子玉。
1: 通过综艺节目，面人郎在网络上彻底火了起来，郎家子玉的社交账号一夜之间涨粉20万，他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趁热打铁，搭上了短视频的时代快车。
0: 大家好，我是郎家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
1: 他们制作的第一条作品就收获了12万点赞。随着流量的到来，对于传统手艺的创新，郎家子玉又有了新的认识。
0: 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们是一个农耕大国，粮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是温饱。那用这种材料去制作出来的造型艺术，其实代表着就是中国人他本身的一种深厚的农耕的基因，然后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因此我觉得其实在传承面塑的过程当中，用面去来制作造型是它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被改掉了，那它就不是焕然一新了，有可能就是直接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一个状态。留下什么去掉什么，其实是非常需要传承人去审慎考虑的。
1: 20多岁的郎家子玉捏了20多年的面人，他一点都没觉得枯燥，反而越来越热爱。孩子们的兴趣和热情让他十分开心，也许有一天更多的郎家子玉将让这门手艺变得更好玩。面人儿被郎家子玉捏得如此神奇，而另外一位北京女孩的绝技更会让你认识到什么是年轻人的创意。一张纸，一把剪刀，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流转的光影与镂空的剪纸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传承1000多年的中国剪纸技艺，在90后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月的手里，不再是土气的代名词。原来非遗也可以成为时尚弄潮儿。说到剪纸，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吗？剪纸的年头可比纸长多了。早在纸张出道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镂空雕刻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甚至树叶上剪刻装饰品了。
3: 直到有了纸张这种材质，古人觉得它又好折叠又好剪，于是变成了这

0: 手艺延续至今的这么一个载体。
1: 杨月是个理工女，6岁就开始学习剪纸，毕业后她实在找不到比剪纸更有意思的事情了，于是她决定把剪纸事业做大做强，那就先从老人和娃娃抓起吧。杨月从最基本的技法一点点细细教起。
0: 剪纸和绘画最大的区别呢，其实就在于剪纸它是要一张纸连续不断。
1: 阳剪和阴剪是最基本的剪纸技法，用剪刀剪出外部轮廓，留出造型线就是阳剪，而阴剪就是在纸上剪出镂空的部分。不管多么复杂的剪纸作品，都只有这6种基础纹样。
0: 我们在设计剪纸的时候通过阴剪和阳剪互相搭配，6种纹样互相搭配，这样就能得到丰富的这个组合纹样。像这一幅向日葵，我们用一排一排的云纹表现向日葵葵花的花面啊，然后用这种锯齿纹去表现蝴蝶身上细腻的纹理啊，再比如说用阴剪的柳叶纹把它的叶脉勾勒出来，这样鸟巢的这幅作品就剪好了。
1: 保护非遗除了情怀之外，更要唤醒内在创新力，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杨月深知，想让非遗吵起来，就要先让年轻人看过来。
0: 我在设计传统题材的作品的时候，会用更加纤细更加流畅的线条去表现大的场景，这样的表达形式应该会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当然我们在和杂志合作时尚单篇的时候呢，又会选择去粗化一些线条，讲比说把这种原本是锯齿纹比较密集的地方截取下来，它的本身的曲线直展现曲线本身，这样呢能形成一个粗密结合的对比，让作品更加有冲击力。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幅传统剪纸作品呢，是和
2: 剪纸其实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来源于民间的，他们就是把生活里的场景作为剪纸的内容去表现，它非常的具有原生态的这种自由感和艺术感，也可以说是剪味纸趣。
1: 孩子们用的是同一个图样，但他们的作品就像开盲盒一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剪纸的魅力所在。
0: 其实最初的剪纸它是作为窗花贴在窗户上的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光影其实是不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装进了镜框里，虽然非常的漂亮，但是它就失去了和光作用的这么一个渠道，其实他们往往也就失去了他们的自由感，被禁锢在了镜框里。因此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的剪纸可不可以重新和光进行一个结合，在这上做一些创新的探索。
1: 怎样才能让剪纸重现光合作用呢？灯光似乎更加直接，说干就干，杨月很快把想法变成了现实，二维的剪纸秒变立体灯光秀。
0: 传统的剪纸上面是不会留这种单线的我们会让所有的图形都掉下来，它才能有镂空，但是用灯光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剪出来这种小的细缝也可以让光漏出去，而且它的效果是和这种大面积镂空是不一样的。
2: 目前规定。
1: 杨月的丈夫是一位平面摄影师，于是他又有了新主意。本应该拿在手里的红纸，现在却被杨月铺满了一地，他直接站在了上面。
0: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把剪纸从镜框里解放出来，把它放大，让它作为一个背景纸融入到我们的摄影写真当中，让它重新和光去作用，从此能够表现出它的自由，它的洒脱。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

0: 以重新感受到剪纸和更多非遗里面的细节，从而重新爱上这些古老的手艺。
1: 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

0: 我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5: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6: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 世贸组织

0: 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 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也

0: 连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6: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 国家体育总局。

0: 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0: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4: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5: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4: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6: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7: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7: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7: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7: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7: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来修复这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呢，这个修复时间能拖到什么时候？这期间呢，包括我交这个物业费啊，他都给我算过了，我也不能进去修，也不能进去住，就等于是白办的这些东西，我怎么来维权呢？然后这个尤其这个太阳能，太阳能是国家建房同意强制性标配。
1: 啊，王先生，您具体要有什么要求呢？
0: 我想讲的是，我这个太阳能什么时候来给我进行修复？然后再有记载的东西什么时候来处理？这第一，第二，这个在它修复好以后，这个时间段也不知道是多长时间。这个物业费按什么时候是否能按照修好以后拿房子的时候才算的？
1: 嗯，好的，王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哈。您拿到房子以后呢，就是太阳能哈，比较老旧，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预期，再一个呢，房屋的这个有开裂的情况，相关的物业费又该是怎么去缴纳？李调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这个问题，请我们建管处曹主任回答。
3: 好，好，是这样的，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与这位王先生呢具体联系一下，看他是这个是拿的是新房还是这个二手房。这个如果是在这个房屋保修期内，比如这个讲的这个太阳能、这个墙皮、一些护栏两年的保修期，或者渗漏五年的保修期内，我们由建设单位来组织员、施工单位来进行这个回房保修。啊，这个是具体下线过以后，我们来具体对接了解，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好，谢谢。
1: 好的，我们的相关的嘉宾已经做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话题。刚才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老旧房屋改造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因为老旧房屋改造呢，很多居民呢都非常担心改完就旧。那咱们在全过程的质量监管和居民参与方面，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呢？
2: 好的，这个因为老旧小区啊，这个功能它不是新建小区，所以这个工作一个点多面广，也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老旧小区改造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我们全周期的落实质量安全监管，全过程的践行好房子这个建设标准。首先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前期，我们组织相关人员和街道辖区上门走访这个改造小区的这个居民意见，把这个改造方案公示在这个显目的位置，征求这个广大业主的意见。居民不同意的项目我们就不实施，因为每个小区它环境不一样，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这一步呢是比较重要的，要征求这个广大业主的意见。另外在施工阶段落实工程质量监督，同步邀请居民代表、党员代表作为这个监督员，现场对我们这个施工质量的进行监督。因为老旧小区啊，它不是这个刚才讲的不是新建项目，所以它是一个在它平时在改造当中，老百姓他不搬走，他随时能看到这个整个建设的过程。
1: 嗯，
2: 所以作为监督的人也是应该讲很能到位的。同时呢，我们因地制宜的推进片区化改造，推动相邻老旧小区呢连片统筹，整合公共资源，实现这个片区基础设施共享。就是有的小区过去因为改造的标准不一致啊，有的比较小，因为我们这个连片改造能达到规模化效应。所以改造呢不仅仅是刷外墙修路，我们更加注重这个品质的提升。刚才讲了，我讲了一个这个啊，安全性啊，还有舒适性啊，还有便捷性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改造的重点。所以我们还要兼顾呢适老化改造，因为现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也比较这个严重，我们增设了这个无障碍坡道、这个楼道感应灯等适老化设施，也适应这个老年人的居住需求。我们的这个目标呢是把老旧小区改造成群众满意的这个民心工程，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住上好房子。
1: 嗯，一般来说这个老小区哈，老年人比较多，所以这个适老化改造哈就是尤为重要了。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

0: 20613312006133 20613332 QQ 28582840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李钊演员，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关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哈，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好房子的建设。目前呢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哈，聊的比较多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然在建设这个好房子当中哈，也是离不开这个概念的。那我们蚌埠市在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方面都是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情况怎么样？
1: 好，应该讲好房子这个话题啊，应该是现在是全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节能科技科的韩科长把这个样子方面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简要的从技术标准上面来介绍一下好房子与以往我们的房子的一些技术上的差别。首先是我们在2025年5月1日起，国家发布了住宅规范标准，这是一个国标。那么在这个国标里，对14项关键的一个指标，较以往的标准有了大幅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层高原先规定是2.8米，那么在我们的新规里就提升到了3米。还有我们的卧室、起居室也有原来的层高2.4米，提升到了2.8。然后还有我们的电梯设置，原先呢是7层以上需要设置电梯，那么现在是4层以上就要设置电梯。还有我们的电梯轿厢尺寸，以前是没有要求的，那么现在是对它的尺寸做了具体的要求，而且要求必须配备一台单架电梯。那么还有我们的隔声，比如说我们的分户墙的空气隔声，还有我们楼层间的撞击声隔声，这个也是较以往的规范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噪声，像设备结构噪声还有排水噪声，这在以前的规范里是没有要求的，在我们这个新规里都做了具体的要求。还有我们的直接采光的要求，那么现在我们对起居室、卧室、厨房都有这种直接采光的要求，这较以前都是有较大的提升。还有我们的阳台的栏杆高度，以往呢是1.1米，不高于1.1米，那么我们现在的新规要求是不小于1.2米，这样更从安全角度更有保障一些。那么还有我们其他的各项指标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总之呢，就我们的新规较以往的旧的规范，在住宅的这些舒适性上面，以及我们的便捷性上面，好，包括适老化和幼龄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那么与此同时呢，安徽省也发布了好房子建设的一个导则。这个导则呢，它是属于推荐性的一个导则，不是标准，它是推荐性的。那么它主要在以下5个方面做了一些提升的要求，比如说环境和谐、舒适宜居、安全耐久、绿色低碳，然后还有智慧生活方面做了一些更细致的要求。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住宅规范上面有一些部分又是做了更细致的要求和提升。如果有具体的想了解的，可以与我们科室线下以后可以与我们科室来联系。那么现在就简要介绍这么多。
0: 可以说呢，这好房的标准呢提升了很多，不管是层高啊、隔音呢、包括采光，都有一系列的新的要求，使得我们居住环境啊更加的舒适。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3: 你们好。我是蚌埠市蓝田城一个业主，我也是蚌埠市蓝田城首届物管会的一个委员。我现在想反映的问题，我想请你们支持，要不重视。但有不少这个蛀虫，我希望领导要重视。
0: 关于住什么工维基金的一些
3: 蛀虫。
4: 住房工维基金。
3: 对，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0: 好，像这种情况，李导员该怎么去处理呢？
1: 这个业主呢，这样你的担心呢，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前期我们对物业这个各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品质服务，我们做了考核。应该讲这个荣盛物业它这一块呢，他刚才这位业主也讲了，这个荣盛物业退出了，他对这个工维基金这一块呢存有异议。这样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工维基金中心对他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看这个下一步去核查一下他这个问题，具体什么情况，该审计就审计。如果这些业主如果讲呢，如果有这个不合规的地方或者违法的地方，我们这个依法依规办理。

0: 这个请这位业主放心。
1: 2025年，我因为几个法人投诉，这个人是我们村，他老是按我弟弟几个弟弟举报。我有个弟弟是有一个连锁厂，他举报他举给别人用了，他到现在我问问他到底指给谁用了，他恶意的举报，房管局还叫我去给举报人协商，协商不好就要我赔偿。我退过房了，没有举报，就是我房子举报房子退了，他就也不，他老是这样举报，他就是无底线。我们要求房管局还把我们的房子退回来，你找不到你举报，你找不到我们房子租给人家住，那你就是举报，你就是捏造事实，你就要对这个举报的人。他们不错，你把我们的房子你再退给我，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
0: 这个他没听清楚这个。
2: 你好，门先生，您刚才呢哈，就是因为刚才信息哈，这个信号过得还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听得不是非常清楚。这样哈，这个问题我们线下我们进一步把电话打过去，然后进一步的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0: 可以，对。
2: 好的，张议员哈，那我继续我们接下来话题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好房子的这么一个建造的一个标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来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建设。
0: 这个绿色低碳这一块呢，应该讲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建设主管部门这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具体这个情况呢，请我们节能科的韩科长把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关于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些建设情况。那么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建设，这也是国家战略的一个必然要求，同时呢，也是我们自身转型发展的一个迫切需求，更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生活品质的一个民生工程吧。近年来呢，我们坚持系统谋划，试点引领，全域推进，全面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蚌埠市近年来呢，获得省级一系列的示范试点城市，比如说绿色低碳试点城市、超低能耗试点城市，还有我们的智慧住宅试点城市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试点城市。通过试点的建设呢，我们形成了政策供给、示范带动加产业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格局。城乡建设方式呢，正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进行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第一方面呢，是政策供给，构建一个这个完备的保障体系。首先呢，我们是坚持规划引领，标准先行。我们前后出台了蚌埠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以及蚌埠市超低能耗光电建筑发展专项规划，同时呢，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规程和相关的图集。那么我们在超低能耗以及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这些试点城市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实施方案。这个通过政策的杠杆，有效地激发了市场这种转型的一个动能。第二方面呢，是我们突出示范带动，培育多维融合的一个典型场景。我们坚持储备一批，培育一批，推广一批，打造了一批具有这个辨识度和引领性的标杆工程。我们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打造了像国网蚌埠变电运检用房这一个三星级的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同时该项目也是超低能耗示范项目。那么我们新建的民用建筑是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2026年截至目前，我们的星级绿色建筑开工比例达到68.26%。然后我们也积极地推广建筑光伏一体化应用，建成了一批光储充这个试点示范项目。2026年新增建筑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42兆瓦。同时呢，我们也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培育了像安徽建工嘉禾、还有安徽岩桐、安徽圆顶这样的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对，然后还有我们聚焦产业协同，打造这个产业联盟，以这个产业链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然后来构建这样覆盖了投资设计，对这样。

0: 样的一个联盟。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哎，你好，郭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问有什么需要？
2: 你好，各位领导。哎，我想反映一下情况，就是讲呢，现在讲打造绿色环保的这个住房，我们在二零二一年，我们收买的这个碧桂园黄金时代的房子，当时它这个房子外立面呢都设了有太阳能板，然后进行就讲对于自来水进行加热的使用的，因为到现在一直不能用。就像这，据我打听呢，就像这纯粹是为了
3: 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拽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

0: 涂抹防晒霜啊，或者长袖的一个遮挡，都会阻断紫外线。第三个呢，就是暴露面积过小，建议呢我们露出双臂或者小腿。简单来讲呢，总结一下，就是晒太阳，我们合成维生素 D，关键呢不在于晒没晒，而在于有没有晒到有效的紫外线。要晒的频率呢，就是每周晒3到5次，每次呢就15到30分钟。
1: 专家提醒，盲目暴晒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不同肤质的群体要按照自己皮肤的情况进行日晒。
2: 我们摸摸自己的这个皮肤，如果达到一个温热的程度，哎，这就是一个非常适宜的。不同的人群当中，它需要晒的时间也有一些差异。比如说皮肤比较薄的人群，再有皮肤比较白的这个人群呢，我们晒的时间可以适当的短一些。那么肤色比较深的人群，或者是老年人，我们晒的时间稍微的长一些。适度的日晒呢，不会导致皮肤的晒伤晒黑。
3: 所以呢，要正确的晒太阳，
4: 但是也不能长时间的暴晒啊！你不能说我敞着头就在那晒，那也不行。紫外线毕竟还是会伤皮肤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你现在天天晒太阳也会导致皮肤老化。
3: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睡前刷手机啊，不少人习惯晚上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充电，但是呢又担心辐射伤身。事实上，正规手机待机时的电磁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强度远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的限值，不会直接危害身体健康，反倒是来自手机的这个屏幕光亮呀、消息震动呀，这些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4: 光亮呢会抑制黑色素褪黑素的分泌，会打扰生物钟，频繁的提示震动也会打断睡眠的周期。
5: 手机放枕边影响睡眠吗？不少人习惯晚上把手机放枕头边充电，却又担心辐射伤身，甚至影响睡眠。事实上，正规手机待机时的电磁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强度远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限值，不会直接危害身体健康，反倒是来自手机的屏幕光亮、消息震动等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光亮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打乱生物钟，而频繁的提示震动则会打断睡眠周期。有科学实验显示，长期如此会造成深度睡眠时间减少，睡眠结构变浅，夜间心率波动也会明显变大，增加心脏负担。建议夜间充电时将手机放在离床一米外，或开启飞行模式，减少蓝光与震动干扰。
3: 反正我是最烦睡觉的时候被手机吵醒的，手机铃声呀或者是震动呀，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给它关机或者是静音。
4: 然后晚上我睡觉前，因为我不刷手机，而且手机充电拿的还挺远，因为我不想让它打扰我。你别说平时就睡觉的时候，我就平时我的手机都是静音的，所以我有时候接信息不是那么的及时，就是因为我都不看手机，看手机现在对于我来说太费劲了。
3: 好，再跟大家说一个健康知识啊，我们都说平时要多喝水啊，
4: 对，
3: 什么有出什么毛病了都要多喝温水，多喝热水，但是呢，很多人就买了那种大容量的水壶，就
4: 墩墩桶
3: 啊，这个墩墩桶呢，的确不是很方便。但是呢，也有专家提出一个什么疑问呢？说这个一次性补水过多也可能会中毒。
4: 因为出现水中毒，主要是因为机体所摄入的。
6: 他健身工作室的柜子上也放满了水杯，其中就有不少墩墩桶。
7: 其实不用，就是中途去灌水，挺方便的，可以背着吗？
6: 墩墩桶的确让补水更方便了，然而因为一次性补水太多，出现水中毒的案例也常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专家介绍，出现水中毒主要是因为补水过量，即机体所摄入水总量大大超过排出水量，出现了稀释性低钠血症，严重的甚至会出现痉挛昏迷，进而危及生命。
8: 每分钟的肾脏它的滤水能力是16毫升，如果一次性的大量喝水，那么就会导致这些水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会导致我们的细胞膨胀，那么就会导致一个叫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人们就会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等这样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6: 那么每天需要喝多少水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日常要做到足量饮水，少量多次。在温和气候条件下， 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需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

0: 1500毫升。夏天或运动大量出汗时，补水要遵循先快后慢、分次补充、量出为入三原则。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关于情绪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会陷入到情绪的困境，你一般怎么做的？你会不会跟他讲，哎，你，哎呦，别难受，你想开一点，有啥过不去的感觉，有不了不起的感觉，对吧？
2: 你会怎么劝别人？
1: 对，但是事实上这种劝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经验，就觉得，哎，我怎么越劝他越不管用呢？有时候是不管用，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这个心理专家就介绍说，你从特别理智的层面去安慰他，什么你要想开点啊，你不要这么做啊，这些话其实对于处在情绪困扰当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去问问他，最近你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说我可以做一些什么让你感觉好过。如果宁姐说没了事，你就跟我一起骂他就行了，行，那我就陪着你一起骂他，我不安慰你啊，我就陪着你一起骂他。
2: 就是看他需要什么。
1: 对，所以你需要做的不是你认为的他需要什么，而是你要知道他真正需要什么。
3: 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会适得其反。
4: 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5: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再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0: 他是宁宁。
9: 时光留言说，这首《摇太阳》，哎呀，一听立马心情摇好了，
10: 心情立马就好了。所以一首好歌啊，一首开心的歌，也的确是能够调动大家的心情的。
9: 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
10: 大家早上好，
9: 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怀远一日游的攻略。
10: 对啊，我们沿着历史古迹去游怀远。要知道怀远呢，素有淮上明珠之称，4000多年以前啊，这里就是涂山氏国，大禹在这儿召开涂山之会，并且在这儿娶妻生女，对吧？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传说。金山涂山夹着淮河对峙，淮河郭河在此交汇，自古便是淮河咽喉要道。那春秋时期呢，金山是汴河采璞玉、三县河试璧的地方。就是南宋宝佑5年的时候呢，宋廷在此还设立的怀远军，取怀远以德之意，寄托安抚远民、收复故土的心愿，怀远之名由此而诞生。在元朝时期至元28年的时候呢，当然怀远军是被撤销了，合并金山县，正式设立了怀远县，县名沿用至今已经700多年了。在明朝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归属凤阳府的，依托郭淮水运，这个商贸比较兴盛。明代的开国名将常遇春，他就是怀远人。哎，这个朱元璋之前开国名将当中，常遇春那可是稳占一席的呀，那就是咱们怀远人。1983年的时候呢，怀远就划归蚌埠市下辖了。那怀远也是中国的16支乡，昨天咱们就说了怀远16，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咱们的这个很多种植大户，包括合作产业社啊，里面要把我们的怀远16推向全国。花鼓灯的文化在这里也是代代传承，山水上古传说可以说民族文化融于一体。
9: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这个怀远一日游的攻略啊，非常适合从蚌埠出发，车程呢大约40分钟，节奏也很舒缓，兼顾古迹、山水、美食，秋季还能看怀远16。

0: 推进的路线呢，就是从白乳泉到怀远啊，钟鼓建群，还有午餐、涂山禹王宫、和泉农庄以及淮河大坝。
1: 首先呢，咱们可以驾车，或者你也可以坐这个班车啊，先到这个白乳泉风景区。这个地方咱们也是介绍过的，天下第七泉嘛，毕竟是苏轼题名的，虽然现在没有泉水了啊，但是里面的风景还是不错的。这个景区内还有这个汴河洞，还有和氏璧传说的发源地也在这里，那望淮楼登高俯瞰淮河，还有金土两山，另外还有宋代的摩崖石刻、大圣寺，还有山林悠悠，登山难度不大，其实它就是一个山丘，往上爬一点就不错啊，看看风景也挺好的。那顺路呢，还可以打卡怀远的一中教会古建筑群。一中里面估计你是不太能够进得去，但是那片这个古建筑群呢，大家可以去适当打卡，而且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有百年中西合璧的这些老建筑，可以说是小众文化的打卡地了。
0: 其实在9到11月份去怀远呢，正好能够赶上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怀远十六文化旅游美食季通常是在九月下旬开幕，活动呢会持续到十月下旬。
1: 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怀远这个十六文化美食季开展的时候，这时候一定，现在我们就开车啊，从咱蚌埠市就沿着东海大道一路往怀远去的时候，路边上我们能看到好多卖石榴的啊。怀远是中国石榴之乡，九月到十一月也正是石榴成熟的季节，在此期间除了能吃到新鲜的白花玉子石榴，还有什么红花玉子石榴等一些我们这儿本地特色品种之外呢，像县里还会举办一些什么石榴评选呀、农产品的展销啊，包括非遗展演等一些活动。总之呢，这段时间吃的玩的在怀远都集中起来了，就是氛围还挺好的。
0: 那这个时候去吃什么呢？
1: 首先你得买点石榴吧，
0: 反正到
1: 怀远，我觉得你不买点石榴，你要不然买点石榴酒、石榴果汁啊，总得带点回来吧。
0: 而且呢，怀远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硬菜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烧全鸡
1: 啊，包括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望雅鱼臊粉皮子
0: 啊，还有柴火锅烧老鹅，
1: 哎，包括河六小豆饼，
0: 哎，可炸可炒，
1: 就是那个河六小豆饼啊，怀远的那个，咱们都是就是直接吃那个怀远小六河六的小豆饼，跟咱们平时有的时候在菜场买的那个豆饼不太一样。菜场买的豆饼回来你生吃是肯定不行的，就是嚼了嘴里之后有一股涩涩的那个味道。但是就怀远这河六小豆饼咱们当时都吃过的，当时做出来之后直接吃跟吃馍似的，
0: 那就是用料不一样啊。
1: 对，好吃是香的。另外呢，其实在怀远街头还是有很多咱们的一些当地特色的小吃，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叫油泡泡灌鸡蛋啊，怀远也是有的。此外呢，像这个油盒子啊，本地的像什么鲜肉包啊、面筋泡啊、油茶呀、辣汤啊，这街头小吃其实在怀远啊，我们这边可能得要早上才能吃得到，在怀远好像一天到晚都可以吃得到。
0: 就是我们这边的俗话说的这个面筋泡，
1: 对，
0: 其实下午呢就可以去涂山风景区看一看了。
1: 哎，就是主要是逛这个禹王宫，咱们群里朋友不是说了吗，禹王宫这么多年没涨价，都是5块钱，但是我怎么记得不要钱呢？反正禹王宫里面呢的确是可以转一转的，关键是站在那个东山上面啊，其实就是涂山上面啊，你可以去俯瞰整个这个怀远的全景。像山顶有古祠，相传汉高祖在那儿始建的，是汉高祖当时建立的，是国内山顶目前保存最好的、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禹，就叫道庙、禹庙。那站在涂山之巅，眺望金山与淮河，品读大禹涂山会盟的故事。这个体力有限的话，你可以不登全程，在山下观景，半山腰观景，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0: 和泉农庄呢，也可以顺道去转转啊。这里呢，也有一些主题园区，有一些石榴博物馆，现在很多花开得也很漂亮。然后呢，还能在这吃个饭啊。
1: 米粒花世界，什么和泉小镇，就特别适合带孩子还有老人一起去逛一逛。这里特别适合大妈带着丝巾去拍照打卡。
0: 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顺着滨河南路回城了，漫游淮河大坝。吹淮风，看落日，远眺金涂山的剪影，结束一天的行程。

0: 浪是时光点播的啊，大家可以点歌啊，也可以传递路况，路面上的所见所闻，您的日常都可以和咱们来分享。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还有一位叫柴玉杰的朋友呢，此刻也在车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柴玉杰。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反诈方面的案例。
1: 对，大家之前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一个广告，就是告诉你啊，你可以养牛，云养牛。
0: 什么叫云养牛？
1: 就是他在别地儿养牛，然后给你看，然后你投资，就是云养牛，就是网上养牛，有人带你养，你只要投资就行了，
0: 就是只要我出钱呗。
1: 对，哎，对，
0: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1: 对，哎，这个据说，
0: 那我有什么回报呢？
1: 年化收益5%到15%，你看这比存利息、存银行利息可高多了。
2: 上海的武先生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3: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2: 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3: 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2: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为了让项目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4: 他在 APP 上会经常放一些摄像头，让投资人看到，就是这个你们认领的牛啊，现在在牧场特别好，然后通过这些摄像头你们都能看得到的。但这些摄像头呢，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
2: 凭借层层包装，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12万。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记

0: 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吃，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猪耳朵。
4: 诶，很多人喜欢吃猪耳朵，不，我就很喜欢吃，
3: 很香，
4: 对，就觉得猪耳朵特别有嚼劲儿。
3: 哎，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4: 嗯，
3: 你特别喜欢吃卤菜。我
4: 是
3: 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让我，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啊，
4: 就看起来我很像喜欢吃卤菜的人，是吗？
3: 对对对，
4: 其实
3: 喜欢吃什么猪耳朵呀，猪头肉呀。
4: 你看这个人不可貌相，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卤菜当中啊，
3: 嗯，
4: 猪耳朵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
3: 比较喜欢的、啊、
4: 吃的一种。为什么？因为它那个耳朵脆脆的，
3: 嗯，
4: 就是我喜欢吃脆骨一类的东西，嗯、像什么掌中宝啊，
3: 嗯，
4: 哪怕出去炸串烤串啊，我都喜欢吃那个什么。叫骨肉相连啊，这种东西、哦、我觉得脆脆的就很有嚼劲儿，而猪耳朵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嗯、
3: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喜欢吃猪耳朵吗？
4: 很多人就觉得说猪耳朵很油啊，
3: 嗯，
4: 其实告诉大家，它只是你觉得口感上很油，它的脂肪量不高的，只有 11%， 差不多能够排进就是猪整个全身各个部位最低的前三名。那它又脆又滑的口感依靠的是什么呢？
5: 一提到猪耳朵，很多反应都是哎呀，太油了太油了，太腻了，长胖。但其实呢，猪耳朵真没你想象那么油。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猪耳朵的脂肪含量是 11%、啊、所以说这脂肪呢，它虽然没有猪里脊那么低，但在常吃的这些猪肉部位里绝对算脂肪很低的一档了。而且不光脂肪低，它的热量呢，每100克才176千卡，在猪肉里也算偏低的一档，蛋白质还有19%呢，啊，所以真的是很不错。所以啊，猪耳朵呢可以算是下酒菜里的隐藏优等生了。那既然不靠那点油，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哎，其实啊，猪耳朵好吃啊，并不是靠油，还是因为它的口感和层次非常的好，既滑嫩又脆爽。啊，因为呢，这里边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软骨，胶原蛋白在煮熟之后会变得又软又有弹性，软骨呢会带来那口脆生生的嫩劲儿。啊，再加上一点点的脂肪润着，所以口感就非常的丰富了。而且啊，同样一只耳朵呢，它不同的部位吃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猪耳朵它的耳根和耳尖，它这个厚度啊就会差挺多，脂肪含量呢也会有差距。不过呢，我这里可能没法给大家展示特别具体的数字，反正我自己吃起来是更喜欢那种又薄又脆的耳朵尖的。啊，不过还是提醒啊，为了保证猪耳朵的优点，你做它的时候千万记得别放太多的油。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清淡的凉拌做法啊。最后呢，就想问问你，你爱吃猪耳朵吗？最爱的是哪个部位呢？
3: 哎，我发现这个顾中医老师的语速变慢了，
4: 明显吧？啊，我调了，我降速了。
3: 我说这你找到这个顾老师本人了吗？让他说话变慢
4: 慢一点。
3: 对，
4: 语速是可以调的，我们的软件也就仅限于此了，再调声音就是它就变了，
3: 就不真实了。原来他的声音确实有点快，而且不太清楚。
4: 对，大概降速降了10%左右吧。
3: 哦，早就该降了。
4: 好，继续咱们听听顾老师盘点8种吃着不甜血糖反应却不低的食物，真正的差别呢藏在3个点里面，就是你有没有把它打碎，有没有煮得太糊，名字和成品其实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3: 啊。就是说有的食品你如果给它打碎了，或者是煮成那种糊糊状了，
4: 反而血糖反应会更加的明显，
3: 会更高一些。
4: 对
3: 啊，我们来听顾老师怎么说。
5: 桌上这8种食物啊，吃着都不算甜，有的呢还是公认的健康食物，但是啊，在特定情况下他们的血糖反应可是比你想象的要高。那就说这2个，同样是土豆，一个 GI 才58，然后导虫泥呢可能飙到80多甚至100，差距真的是很明显很明显。
6: 不过呢，今天咱们也不是给食物拉个黑名单，
5: 而是说真正帮你找到3个能够影响血糖的点，这样呢可以让你举一反三，帮助日常进行血糖管理。那第一个点呢，就是要看它的结构有没有被打碎啊。我们还是拿土豆泥来说，那整颗煮熟的土豆啊，组织结构都还在，酶呢就得从外往里一层一层的啃。 捣碎成泥之后表面积就会暴增啊，这个酶呢拆的就会非常非常的快，血糖蹭的一下也就上去了。那同样的道理啊，比起需要煮的这个燕麦片来说，那即食燕麦片它其实啊拿烧开水一冲就成糊了，这样呢就是75到99之间，跟白面包是一个级别。还有呢像膨化米饼啊，内部它都是空洞，那 GI 呢也是大概91到105。那原味爆米花呢也是一个道理啊， GI 呢能有89。那这些食物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原料里的营养它没有凭空消失，但是啊颗粒和组织结构被打碎之后啊，自然就会快速的被吸收，这样你人的血糖也就飙升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看有没有煮得太软，糊化的太充分。拿小米举例，蒸成小米饭大概是 GI 64.4，煮成小米粥飙到93.6，差别呢就在于啊，粥糊化的越彻底，这个酶也就越没阻力。那其实肠粉呢也是沾这个规律的边儿啊，一份不加料的斋肠粉 GI 大概是77.2。那米浆呢蒸熟了趁热了也就卷上桌了，所以全程是高温糊化充分的状态。那第三个呢也是最容易被骗的，就是你看到好像名字差不多就误以为 GI 也差不多啊，但其实很多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比如甜玉米和糯玉米，甜玉米吃着是甜甜的，糯玉米只是黏黏的香香的，但你可能没想到让血糖飙升的恰恰就是糯玉米，因为它的支链淀粉是非常多的。那能查到的 GI 数据啊，比如说像煮熟的糯玉米的淀粉大概是92到101之间啊，那完整的糯玉米呢就会比这个低一些，那甜玉米呢大概只有52，明显低了不少。芋圆呢就更典型了，你名字里可能看到这个芋字呢还觉得是不是拿芋头做的，但其实它是拿木薯淀粉做的，没有芋头的成分，跟完整的芋头呢完全血糖反应是两码事。做熟之后的木薯淀粉凝块 GI 大概是99，而吃芋圆呢通常还要配点糖水啊，配点奶茶呀，所以就是一个淀粉加糖的组合，血糖反应自然也就很高了。而煮熟的芋头 GI 只有48到56。所以啊，真的要想控血糖一定要记住三招。第一呢就是换形态，选择整粒的，比如像刚切燕麦啊或者就能看到颗粒的小米的蒸成的饭，或者是土豆你整颗去蒸熟。第二呢就是控量加上搭配好，比如说啊像即食燕麦、糯玉米肠粉这种本身也还是挺好的一种食材，那你搭配一些蔬菜，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或者说你先吃菜吃肉最后再吃它们，血糖反应也就更好一些。第三呢就是你把它们当零食或者甜品来对待，比如像米饼啊、爆米花啊、芋圆啊，你别当做正经的主食，注意一下控制分量和频率啊。学会这三点，那下次你再看到一种不甜的粗粮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也就心中有数了啊，这比只盯着一个名字要靠谱的多。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人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3: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明早8点我们再见。
4: 再见。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北京时间21点整，北京时间21点整，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8: 我的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不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
7: 传承中华文明。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小玉啊，把德双委托给铁木，铁木是慨然应允。咱就得说，这两个女人都是极其明事的女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拿小玉来说，灵魂深处非常痛苦，但是她深明大义。第一，不能传宗接代给德双生孩子；第二，不能尽夫妻之实，对不起丈夫。虽然古人有句话叫糟糠之妻不下堂，但是这种处境怎么办呢？说离婚，德双是绝对不能同意，只好委曲求全，想了这么个下策。小木对德双一向是爱慕的，小玉这一提，他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但他又不想取而代之，说今后我是德双的夫人了，我一脚把小玉给蹬开。他可不是那样的人。要不怎么说两个人都深明大义呢？拿小玉来说，我就不挪窝，我这有专利权，我不生养不怪我，怨你们家缺了德了，这是没办法的。那你怎么办？你也没辙。当时三个人都达成了协议，小玉啊，第二天和家人起身回到冯家崴子。他酝酿了不是一天了，回到家乡啊，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卸掉了千斤债，又换了一番新环境。这人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太压抑，换个地方心情要好得多。跟老太太在一起形影不离，娘俩唠嗑啊，作伴啊，欢天喜地，想说啥说啥。没事呢，做点家务活。德双怕小玉和老娘受委屈，还花钱雇了个小丫头，在这服侍老太太和夫人。你看，多这么一个人，顶了不少的事儿啊。小玉呢，有时候收拾收拾家务，有时候还串串门，过了河到河西田家铺子老田先生家再住上两天，再没事的时候练练琴，练练字，读读书，还练练气功。干嘛呀？要保养身体。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小玉这身体恢复的正经不错，谁都说小玉还胖了。翻回头再说德双和田木，小玉走了之后，他们俨然就成了夫妻，名义上不是，实质有夫妻之实。拿头天晚上来说，德双还有点抹不开呢，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儿啊？这说句俗话，这田木是小姨子，平常都不错，现在怎么能在一起睡觉？这德双抹不开。哎，田木倒是开朗的人，把屋收拾好了，捂了一个被窝，主动的要求德双跟他同床共枕。那么一开始德双抹不开，后来把遮羞布干脆就撕掉了。哎呦，这两个人呢，如鱼得水，如漆似表，是形影不离。那位说不如漆似胶吗？啊，胶还不如表，表那边更结实，就形容两个人的感情相当融洽。天木取代了小玉，哎，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田木对德双服侍的是无微不至。那么德双呢，他是军人，

0: 每天工作之余陪伴着娇妻。三个月过去了，两个人没事是长吁短叹。为什么呢？想亲人，得双想小玉，不能忘记原配的夫人呢。和田木一商量，干脆咱也回家乡去一趟，看望看望娘、亲人和小玉。田木也同意。就这样，德双请了一周的假，带了几个随从，骑着高头大马，也回到冯家崴子。现在的冯德双跟过去那俨然不同了。过去是个穷孩子、苦孩子，现在是一团之长，兵权在握，大马金刀啊。张学良将军面前的大红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一回来前呼后拥，威风的不得了啊。但是德双没有忘本，见着乡里乡亲还是那么和气，该叫叔叔的叫叔叔，该叫伯父的叫伯父，见着谁都那么亲热。他不像有班人那么俗气，乍穿靴子高抬脚，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迈哪条腿了，六亲不认，凡人不理，那都是俗人。德双不这样。乡亲们一看德双回来特别高兴，一传十，十传百，河东河西没有不知道的了。德双这一回家，老太太高兴，小玉高兴，一家人欢天喜地，得禄得权，围着德双颠溜溜直转，唠不完的脾气话啊。没过两天，河东县的县长带着文武官员来拜会团长，送来不少的礼物。这附近有名的绅士头面人物也陆续不断来拜会德双。咱就这么说吧，老冯家的门前是车马盈门，宾客不断。单说冯家崴子老族长冯子祥，这冯子祥几乎一天得跑破了鞋，踢破了门槛子，德双长德双短，同时不惜巨金宴请德双，净说拜年话啊。忙里抽闲呢，这冯子祥偷着问德双，
1: 德双啊，我们家那个大宝现在咋样？
0: 冯子祥一提大宝这俩字心痛，没脸见人，当众没法启齿。你说大蓝二蓝亲姐俩，我娶了大蓝子，我孙子娶了二蓝子，这好说不好听啊，当众怎么敢公开问呢？其实这个风俗啊，它不一样。拿这种事要在国外，某些西方国家，人家不计较这些事儿。尤其在咱们中国，礼仪之邦，对这种事儿非常非常重视。因此，冯子祥相当有压力，偷着问德双。德双一笑，老人家您放心吧，大宝挺好的，我推荐他上了军校，毕业之后现在升为排长，干活挺卖力气，将来是把手，有出息，您尽管放心好了。德双啊，我怎么谢谢你呢？

0: 折腾根子。你别看表面上净说拜年的话，暗地之中瞎蛐蛐。哎，你看见没看见？看见啥了？那田木怎么跟了冯德双了？这一马双跨呀！啊，那小玉算怎么回事？哎，就那么回事儿呗。当官的都三妻四妾，冯德双也是人呐。哎，再这一说，那小姨子就有姐夫半拉，别往下说了，就那么回事儿得了。可别传出去，嗨，你知我知。其实他俩知道吗？瞎蛐蛐没有不知道的。包括冯子祥在内，回到家里，那大篮子也问：“你见着冯德双了？”“
1: 见着了，
0: 天天见面，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来的。”“我且问你，那个田木跟着冯德双了？”“
1: 名义上还是小姨子，实质上早就在一个被窝睡觉了。”“
0: 哎呦。”罢了罢了啊，都把那冯德双说的神乎其神，都说他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还能跟小姨子一个被窝睡觉，
1: 带着你的，别忘了这句话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明白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冯德双也是人呐。
0: 就那帅小伙要说娶八个媳妇儿也不为过，就拿我来说，我这么大的年纪还娶了你如花似玉的这么个好媳妇儿，人家能不议论吗？哎，他们也在背后七嘴八舌，他们咱都不说，单说小玉和田木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个屋里头，他们俩是无话不谈呐。小玉就问呢：“我离开奉天三个多月了，你怀上没怀上？”小木脸一红：“没有呀，你得快点啊！老太太盼孙子都盼得红了眼了，哎，你得早生养了，这是咱家最大的喜事儿。”“姐，我跟德双商议了。”最近一二年事儿太多，我不想要孩子。
1: 呀，别，
0: 这可不行啊！啊，要错过这个机会，想要还许就没了。最好快怀上，最好快生养啊！千万别想邪道。那两个人什么都谈，最后小玉也说了：“小木啊，多多照顾德双，他工作也忙，他也非常喜欢你。”千万别让他掏空了身子。小木脸一红：“是啊，我经常也劝他，这个姐你就放心得了。”哎，书说简短，德双在家住了一周，一转眼的功夫到了得回奉天上班的报道去，军人嘛。德双再回到奉天出事了，说话就到了1924年的9月，他刚回来，非打败仗不可。到这样拖下去，我没法指挥了。一甩袖子，郭松龄走了。等到了军营的外头，上了宝马良驹雪里站，也没带亲兵卫队，双脚一点蹬，哗哗哗，顺着山他下去了。干嘛耍脾气，不参加指挥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没法指挥了。刚才走出去没三里地，正好遇上巡逻的冯德双，刚带着一个排的人正在巡逻，一看这不郭松龄吗？副总指挥，副总指挥，您站住，您上哪儿去？小冯子啊，是我，你别带那么多人，就你跟我走。是。德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骑着大马跟着郭松龄 就顺着这个山坡无目

地的往前走，走出去大概有十几里地吧，在山坡前有一座破旧的古庙。郭松龄把马匹带住了，从马上跳下来，德双也从马上跳下来，接过郭松龄这匹马自己牵着，再看郭松龄迈步进了古庙。闹了半天是一座关帝庙，郭松龄到了庙里头，先瞻仰瞻仰关帝帝君的圣像。郭松龄这个心跟开锅一样，面对着塑像心潮澎湃，哎，我郭松龄怎么就遇上张学良了？张学良对我有知遇之恩呢，跟我交情莫逆。掏心窝子说，我现在在前敌指挥，我出生入死，我不为的是张作霖，我为的是张学良啊！我要报他的知遇之恩。要没有张学良，我能跟江登选、杨雨婷、汤玉麟这帮人为伍吗？那都是神马东西啊，都是臭胡子出身，跟郭某怎么比呀？眼前就这么一个处境，处处受人要挟，这张学良又没有主见，叫自己是左右为难呢。有心走，对不起张学良，不走在这受窝囊气。正在这时候，德双到了近前了，德双把马匹拴到庙外了，一开始不敢言语，德双静静地看着，一看郭松龄掉了眼泪了，心说前敌打仗生死攸关的时候，这副总指挥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闹情绪吧，他心里不痛快，了解也不敢问。但是他跟郭松龄有师生之谊，又是好朋友，所以仗着胆子过来了。副总指挥，您怎么了？您不痛快？德双啊，我要再不说几句我就爆炸了。德双，你看出来没看出来，这打仗不管胜败，就怕内部不和。这个江登选什么东西，他跟杨雨婷、汤玉麟等人为伍啊，都是臭胡子出身，现在大帅对他们相当器重，任命他为第一军军长，大权在握。现在他有意刁难我和总指挥，说什么弹药缺乏，按兵不动，误了战机，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呀。我建议总指挥，但是总指挥又犹豫不决，不忍心处置江登选。我没有办法呀，我只好到山里头抒发抒发我的情感，要不就得把我憋死。德双，你说我怎么指挥？冯德双嘴不说，到张作霖领导之下内部，当年都跟着张作霖打天下，都是胡子出身，这第一军军长江登选就这么回事。张作霖对原班的人马还相当维护，封大官给大权，这帮人仗着我们打过江山，跟老帅在一起同生我有本钱，因此目中无人。这是元老派，新派就是总指挥张学良和这郭松龄，他知道那帮元老都烦这郭松龄，但是派良心来说，郭松龄这个人正气凛然，自己十分崇敬，他认为郭松龄所说的所做的符合老百姓的要求，那帮元老恰恰相反，因此在这心里非常贴近郭松龄。听郭松龄这么一说，德双也长叹了几声，副总指挥，您了说的非常对，但是

大敌当前，面对知军的虎狼之师，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您这一出来，剩下张学良将军一个人怎么指挥？您就忍心看着他摔下马吗？我看这样吧，咱们该怎么指挥还怎么指挥，您呢先忍一忍，等打了胜仗之后，打进北京，打败了吴佩孚，然后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对付江登玄，怎么建议建议大帅重新使用人才。当然我也说不明白也说不清楚，副总指挥，我看您就忍了。不行，再忍下去我非发疯不可。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马褂鸾铃的声音，还不是一个人，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德双刚要拔枪，一听是自己人，转身离开庙出来一看，张学良领着一排的卫队追到这儿来了。张学良是滚鞍下马，抬头一看是德双，就问副总指挥呢？在里边。张学良二话没说，大步流星走进关帝庙，正好郭松龄也到了院里了。张学良过来把郭松龄的手拉住了。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身为八旗子弟，纳兰性德虽从小就练习骑射，但身体却一直很弱。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在于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成年后，纳兰接连遭遇了两件大事，更是将他推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那么，这会是两件什么事情？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二集《多情自古原多病》。纳兰出身豪门，有着令人称羡的荣耀地位，但拥有锦衣玉食物质生活的纳兰，在精神世界中却常常愁绪满怀，非常痛苦。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长期哀怨惆怅的心情，也给纳兰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纳兰是八旗子弟，从小练习骑射的他，身体理应很强壮才对。但纳兰却从小体弱多病，后来有人指出，正是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才导致了他的多情多病，并为他情深不寿的结局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纳兰成年之后，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更是将纳兰彻底推入了痛苦的深渊。那么这会是哪两件事呢？年轻的纳兰将会遭遇怎样的情感波折和打击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二集《多情自古原多病》。
4: 上一集呢，我们讲到纳兰公子荣若啊，他在概括自己一生的时候，自称我是人间惆怅客。那从他这样的词句啊，我们会发现，这位相门翩翩公子，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泡在糖水里长大的，而是泡在伤心的泪水里面长大的。这样一位出身相门的富家公子，怎么会偏偏以惆怅之笔来写惆怅之情，成为千古伤心词人呢？我以为啊，纳兰他之所以会成为人间惆怅客、千古伤心词人啊，有主观和客观的两方面原因。其中呢，主观原因就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从小多病的体质；第二点，是他多情善感的天。

0: 情。对这两大缺点，我们姑且称之为缺点啊，纳兰自己也是承认的，所以他说自己是多情自古原多病。在纳兰的词里面啊，还多次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句子：病起心情恶，而今病向深秋，同是恹恹多病人。这就说明在纳兰的一生当中啊，多病一直是他心理上面的巨大包袱。哎，大家可能就会想了，纳兰这样一位富家公子怎么会多病呢？纳兰呢是出生于顺治11年，当时是满族刚刚入关没多久，非常重视啊贵族子弟的文武双修。那我们可能都知道，按照规定，八旗子弟是必须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的。据记载，他是上马持猎，拓弓做霹雳声，无不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骑马打猎的时候啊，这个弓箭拉得噼里啪啦响，百发百中，这个威猛的样子啊，简直是帅呆了。而且按照纳兰家族的这个财富来看，他应该是山珍海味、人参燕窝应有尽有的。这样的人身体应该是倍棒才对呀，他怎么会从小多病呢？我个人觉得纳兰的多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多情善感。这纳兰啊，甚至还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这枚章上就只写了四个字：自伤情多。说明纳兰对自己多情跟多病这两大缺点，他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那这里就有个很大的矛盾了，因为我们知道纳兰是出身相门，受到很正统的儒家的教育，他是早年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呢，多情和多病呢，又是他成功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障碍。那么多情多病的伤心词人和雄心勃勃的相门公子，这一对矛盾在生活当中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们先来看啊，作为相门公子纳兰他的雄心勃勃。那之前我讲到过，纳兰的这个一生啊，都是在他的父亲明珠的事业这个蒸蒸日上的阶段度过的。明珠作为权倾朝野的一代名相，精明强悍，这个人啊不是一个什么两袖清风的清官，而是一个贪污纳贿的这样一个人。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纳兰明珠家里的财富多到了什么程度呢？说是富贵不赤，祸会山积。也就是说，明珠收受的贿赂很多，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这种奇珍异宝的东西，一放到明珠家里去，那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了。那这些个奇珍异宝在他们家堆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个记载说，明珠每年米费合银大半分肥，这呢是说他贪污，拿公家的钱填私人的腰包，利用这个治河的工程款啊中饱私囊。有了这种贪婪的手段和心思，明珠家里田产丰盈，日进斗金，那就不过分了。所以我想到一个词用来形容这个明珠家里的财富，叫做富可敌国。
1: 从小就目睹了奢华的物质生活和父亲的贪婪，年轻的纳兰性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闷和压抑。对纳兰而言，这是父亲的选择，并非他的追求。虽然从小体弱多病，年轻的纳兰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渴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实力成就属于自己的未来梦想。那么对年轻的纳兰来说，他未来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0: 在纳兰的青少年时代啊，他一度有过两大梦想。这两大梦想是什么呢？第一，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第二，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那我们先来看他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的梦想。这个风流啊，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气质风流，一个呢是事业风流。那我们先来看他的气质风流。

0: 大家知道，纳兰早年啊，曾经把自己的这个词作整理刊印出来，他给自己的词集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侧帽词》。侧帽是什么意思呢？就头上戴的这个帽子啊，戴歪了，没有戴正。那纳兰为什么要取一个侧帽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呢？这里啊，要给大家讲到一个小故事。原来他起侧帽是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来自他的最好的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呢，字是良分，所以又称为顾良分，是无锡人。他比纳兰呢是大18岁。顾贞观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和纳兰相识，两个人呢是一见倾心，成为忘年之交。这一年呢，纳兰是22岁，顾贞观呢是40岁。很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顾贞观到京城之前呢，曾经给自己画过一幅画像，而且呢还为这个画像专门写了一首美影词。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说侧帽青山风韵依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幅画像当中啊，顾贞观头上的这个帽子呢是歪戴着的。纳兰看到朋友的这首词还有这幅画像呢特别喜欢，他也专门为顾贞观的这幅画像啊也提了一首词，这就是纳兰的成名之作《金缕曲·题顾良分·侧帽投壶图》。纳兰就是凭借这首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在这首词里面，纳兰一开始就是掷地有声的几句，得也狂生耳，偶然间滋成巾帼，乌衣门第。什么意思啊？得也狂生耳，得是纳兰的自称，因为他是纳兰性德嘛。他说我纳兰性德本来就是一介狂生啊，可是没奈何我就偏偏生在了北京这样的京城，生活在了乌衣门第，生活在了贵族门第。大家看这首词一出来，气势就是酣畅淋漓的。那我们可能知道词本来给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比较柔媚的，比较婉约的，很有女人味的。而纳兰这首词啊就一反词的柔媚形象，还显示出那种辛弃疾式的豪迈。而且这首词还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纳兰是一个相门公子啊，知名度很高，他的一举一动啊都会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对象。所以他跟顾贞观成为知己好朋友之后，很多人就纷纷议论了，说你顾贞观这样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你怎么敢高攀上纳兰这样的相门公子呢？那对待这样的猜忌和议论，纳兰在这首词当中也做出了回答。他是这样说的，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什么意思啊？你们这些猜忌议论干什么呢？我对待这些议论只有6个字，冷笑置之而已。这说明啊，他看重的是他跟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至于什么门第的悬殊啊，这个满汉之间的距离啊，他都不在乎。所以这首词在当时人看来，作为一个相门公子写这样一首词是显得很叛逆很另类的。所以这首词一出来，当时这个京城里的人啊是竞相传抄，受欢迎的程度呢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就是洛阳纸贵。那就在同一年，纳兰把自己这个早年的词作整理刊印出来，就用他的这首成名作《侧帽词》作为他词集的名称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按照儒家的传统要求，一个君子的形象应该是正衣冠。纳兰出身豪门，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相门公子，为什么会独独欣赏侧帽这样的另类形象，甚至选择侧帽作为自己的词集名？侧帽一词究竟有什么来历呢？
0: 其实啊，侧帽这个典故呢是来自于南北朝时期，北朝有一个叫独孤信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人呢有3绝，第一绝才华盖世，聪明过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名士，既善于

骑射，还富有文采，这是文武双全两大绝活。不过，独孤信啊，还有一个更绝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他还是一个姿容绝世的美男子，据说呢，长得是貌似潘安。所以，独孤信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偶像派兼实力派的明星人物。有很多粉丝，这些粉丝都是疯狂的去崇拜他，甚至是模仿他的一举一动。据说这个独孤信在秦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出城去打猎，傍晚的时候呢，赶回城，因为回城的这个路上是急急忙忙的嘛，一阵风就突然刮过来，把他的帽子呢给吹歪了。独孤信当时是赶着回家，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第二天早上，独孤信一打开家门走出去，发现什么了？发现全城的男人头上的帽子全部是歪戴着的。大家看看，这就是偶像的力量。所以啊，独孤信啊，就是那个时候引领时代潮流的风流人物。那后来很多诗人啊、词人啊，就特别喜欢用独孤信侧帽啊这个典故来自命风流，或者呢是夸别人风流。侧帽词这个词句的命名就可以证明纳兰他也是一个自诩英俊潇洒、貌似潘安、风流俊逸的这样一位文人雅士。纳兰早年的第二个梦想呢，就是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纳兰早年呢，也是想走学而优则仕的正途。他17岁就进入了最高学府国子监来读书，18岁就中了举人，应该说这个发展的势头是很强劲的。所以当时纳兰的名声啊，就这样在京城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大家都在议论说，太傅明珠的儿子啊，真不是一般人呐。我们看啊，要是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的话，纳兰的前途呢，应该是不可限量的。因为我们说成功的三大要素，纳兰他已经具备了：第一，发展平台；第二，他个人出众的才华；第三，渴望出人头地的信心和雄心。然而，纳兰的人生啊，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一帆风顺的下去，而是出现了很多变数。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他就连续遭到了2次严重的打击。那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啊，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他性格当中呢，会有一些缺点就会被掩盖；但是，一旦遭遇了重要的挫折和打击，这个缺点他就可能会被充分的暴露出来。而年轻时候的这2次打击啊，正是纳兰多情自古原多病的天性的集中爆发。我们知道古人有这么四句话，说人生啊有四大乐事，哪四大乐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反过来，人生的几大悲剧啊，也可能就正好在这四大乐事的反面，比如说刻骨铭心的爱过之后，没有洞房花烛，偏偏呢是劳燕分飞。再比如说啊，就是他年轻时候初恋的失败，在纳兰10几岁的时候，他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初恋，而且他写过很多动人的词句来描写这段初恋。可能是因为这些句子啊写得太动人了，所以就引发了大家的无数的猜测，猜什么呢？猜他恋爱的对象到底是谁？所以啊，大家就众说纷纭，议论开来。有人说呢，纳兰恋爱的对象是他的表妹，就有点像贾宝玉跟林黛玉的关系；还有人说呢，他的初恋情人是他纳兰府上的丫鬟，就有点像贾宝玉跟袭人的关系。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的初恋情人到底是表妹还是丫鬟，我也不好瞎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初恋情人一定是他少年时代啊身边特别亲近的人。纳兰啊曾经写过一首词《碧云松令》，这首词呢
很可能

0: 就是为了他的初恋情人来写的。枕寒香花尽露，一月相逢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久，产地梨花彻夜东风瘦。野银瓶垂翠袖，何处吹箫默默情微斗，长断月明红豆蔻，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这首词呢是纳兰早年的词作，从情调来看很可能是为怀念初恋而写的。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我们习惯用豆蔻来比喻未婚的青春少女，而且红豆蔻还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花蕊啊是两瓣并立的，所以呢也用来形容两情相悦。纳兰在这首词里面啊描述的就是一场非常浪漫的图景，他和恋人在黄昏的夕阳下相依相偎，续黄昏后在那里悄悄地说着情话，默默情微斗，表现呢正是这种少男少女初涉爱河，他又想表露又很害羞的这样一种情感。据说啊这段初恋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谈婚论嫁可能是他们私下的承诺，也可能是获得了家庭的首肯。可是啊这段初恋并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顺利的发展下去，而是中途夭折了。为什么会夭折，确切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坊间有很多猜测，有两个猜测是这个记得有鼻子有眼的。有人说啊他们分手的原因是纳兰的表妹被选上了秀女，进宫呢成了康熙皇帝的妃子，这个问题可就闹大了，谁敢跟皇帝去抢女人，那不是要掉脑袋的事儿吗？可是这样尽管两人分手了不能证明情感就断了呀。纳兰据说是相思成疾，为了想见恋人一面啊想了很多办法，还终于给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康熙的皇后病逝的时候，不是有喇嘛要进宫做法事吗？这个纳兰呢就偷偷地贿赂了喇嘛，借了一身袈裟混到这个喇嘛队伍里面进宫去，偷偷地见了恋人一面。我们看这个猜测啊是足够浪漫足够大胆的，但是我个人呢是有疑问的，作为明珠的长子纳兰他有没有这样的胆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跟皇帝的女人幽会，做出这样一种不忠不孝的事来，我个人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于是啊就有另外一种猜测了，说纳兰的初恋情人呢是他府上的丫鬟，他们分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门第悬殊，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呢得不到家长的同意。我觉得呢这个猜测比较靠谱。后来因为这个家庭的反对，纳兰跟恋人是不得不分手，而恋人被赶出纳兰府之后呢走投无路成了出家人，守着这个青灯黄卷啊凄凉的过着下半辈子。这样一段初恋的失败应该说也是成了纳兰后半生啊一种难以释怀的隐痛，所以他才会发出无奈的感慨啊，月似当时人似当时。今天的月亮还一如既往的皎洁明亮，可是他的恋人还能像从前一样美丽多情吗？他还能像从前一样深深地爱着自己并且思念自己吗？这段感情的失败带给纳兰的这个打击是相当之大的，而且他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如果这个丫鬟是汉族人的话，那纳兰跟他的这个爱情啊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清朝一直到乾隆年间才废除了满汉不能通婚的禁令，也就是说在康熙年满族贵族子弟是不能娶汉族女子为妻的，所以年轻的贵族公子纳兰他绝对不可能冒着这个朝廷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娶一个汉族女子为妻。 我们说纳兰他再叛逆再另类，他也必须得在这个道德跟法律的范围之内才去叛逆，所以这段恋情的夭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这个必然的结果还是给纳兰带来了很深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还伴随着他不断的悔恨和自责。
1: 在一个人情感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初恋，对于敏感多情的纳兰来说尤其如此。虽然贵为相门公子，他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离他远去，纳兰的心被掏空了。初恋的失败带来的彻骨之痛不断地折磨着纳兰那颗脆弱的心，恋人的离去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一首首凄婉哀怨的爱情词在纳兰的笔端涌现，记录下了他初恋受挫后的痛苦记忆。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0: 纳兰有一首非常经典的词，表达的情感很可能就是对初恋的悔恨和自责。这首词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木兰花令·拟古绝绝词》。词是这样写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伴，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也有人说这首词是纳兰给朋友写的，但我个人以为呢，这首词最像是表达初恋情感的词。词的副标题有绝绝两个词，绝绝是断绝关系永不来往的意思。大家可能记得比如说像托名卓文君的写给司马相如的一首白头吟，就有这样两句：文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什么意思啊？我听说你啊爱上了别人，所以呢我主动来跟你提出分手，咱们绝交以后你就爱谁爱谁去吧，我就不管你了。纳兰这里用决绝这个副标题，是不是正好是写他跟初恋情人绝交的这样一个场景呢？而且我们看这首词，确实它也是模拟被抛弃的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尤其是第一句啊，人生若只如初

0: 上。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一下子呢把我们拽到了那个初恋的美好的回忆当中去。但是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一句呢马上又把我们从美好的记忆当中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这句话什么意思？画扇就是扇子，那我们都知道扇子是用来驱赶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扇子不离手，让习习凉风呢带走炎热。可是到了秋天，天气凉了，扇子呢用不着了，这个扇子就会被扔到一边，没有人去踩它。所以古典的诗词里面经常用扇子这个典故来比喻被冷落甚至呢是被抛弃的女性。在这首词里面还用了一个被抛弃的女性的典故，那就是骊山语罢清宵半。这用的是谁的典故呢？是用的白居易《长恨歌》里面描写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是说这个七夕的时候啊，唐明皇和杨贵妃在这个骊山的华清宫里面，两个人在山盟海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山盟海誓言犹在耳啊，马嵬坡事变一爆发，杨贵妃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后来唐明皇从四川返回长安的路上，在栈道上听到这个雨中的铃声，又勾起了他对杨贵妃的思念，就写了著名的曲子《雨霖铃》。这就是这首词里面所说的泪雨霖铃终不怨。那当年的山盟海誓又怎么样呢？堂堂一个大唐皇帝居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失恋可能有很多原因，那如果这首词确实是写初恋的话，那我们可以从其中读出很明显的自责和悔恨的意思来。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纳兰跟初恋情人分手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一场痛苦的折磨的，爱人可能会痛哭着埋怨纳兰是薄情汉，是负心人。因为痴心女子负心汉好像是古代爱情的一个通例，但是这一回我觉得呀，这位初恋情人可能真的是错怪纳兰了。纳兰他不是一个负心汉，他是一个多情种，只不过在当时十多岁的少年他还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像连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何况是纳兰呢？所以在后来纳兰写过很多词来后悔自己当初的薄情和草率。比如说他写过类似这样的句子，人道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啊并不后悔自己的多情，他后悔的是什么呢？是当初啊太年轻了，太草率了。他说方悔从前真草草，他不能带给心爱的恋人幸福，他不能够迎娶自己最爱的人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才是他真正后悔的地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初恋的失败令纳兰性德痛苦至极，但他毕竟还年轻，未来的路还长，除了渴求获得一份真挚情感之外，纳兰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学识才华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将纳兰推向了痛苦的深渊。那么年轻的纳兰又将经历怎样的遭遇和打击呢？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纳兰遭遇的第二大人生打击就是在他19岁这年的名落孙山。我们之前呢提到过，纳兰的父亲明珠呢是精通满汉文化，在康熙初年的时候，明珠就被提拔为镇三品的最高内务府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康熙14年，明珠呢又调任吏部尚书，也就是相当于最高的人事机关的领导了。他掌管了全国文官的像升降啊、奖罚啊、任免。

0: 等等等等。那有这样的父亲做靠山，再加上纳兰自己的才学，所以他在小小年纪啊，18岁应顺天府乡试的时候呢，就顺利的通过了文武两官的考试，成为了举人。第二年，也就是纳兰19岁的时候，他又进军最高级别的考试会试，去博取进士功名。那这次考试呢，他又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绿灯，顺利的冲到了最后一关殿试。如果凭他本人的靠山，他夺一个进士，甚至有可能状元及第，都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可是啊，就在殿试的前夕，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什么变故呢？纳兰得了重病，这个病啊，据说是叫寒疾，得了寒疾的人是不能受风寒的。那如果只是一般的这个风寒感冒倒也罢了，因为纳兰在最后一关他肯定是会轻伤不下火线的。可是就在殿试迫在眉睫的时候，寒疾彻底的打垮了年轻气盛的纳兰公子，他一病不起，眼看着别人蟾宫折桂，他只能卧病在床。纳兰啊，有两句诗来描写他从这种人生成功的巅峰啊，突然跌落到人生低谷的时候那一种失意的心情。诗是这样写的：子墨无由飞阁面，玉阶有梦正愁眉。子墨呢，就是京城大街的雅称，而玉阶呢，就是指皇帝这个正殿里面的台阶。那这里是用来象征文武百官上朝的这个宫殿了。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哎，我看着别的新科进士啊，热热闹闹的骑着这个高头大风光的游行，可是呢，我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的风光。这个时候，我本来应该是跟新科进士一起，在皇帝面前，在御阶前啊，展露我的才华。
1: 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是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装，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2: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1: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是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的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

0: 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

0: 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鹅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鹅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鹅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骨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 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

0: 务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

0: 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4: 恒源祥，
5: 羊羊羊。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五河县带案下访，
2: 学习贯彻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蚌埠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吴浩表示，狠抓产业力区助根基，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朱继东表示，坚持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在加快蚌埠振兴中扛起三农担当。
1: 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蚌山区燕山乡，
2: 老小区焕发年轻态，我市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带案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
2: 马军共接待两批信访群众，听取群众反映的加油点拆迁、液化气站经营等问题。他指出，要依法依规处理好信访事项，按照加油站、液化气站发展规划布点原则设置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合法合规做好站点拆迁、燃气经营许可证办理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入排查化解类似问题。
1: 接访后，马军听取五河县有关信访事项办理及接访下访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推深坐实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机制，凝心聚力推动信访问
2: 题。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从昨天市发展改革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省级民生实事整体工作将于11月底基本完成，市级民生实事将于年底前完成。
3: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实施民生实事的工作部署，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准，有效解决

0: 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方面的关键小事、民生实事，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袁野。
1: 一到九月，根据全市民生实事各责任部门报送的数据分析，30项省级民生实事综合进度指数87.5%，按照时间来说，超叙事进度12个百分点。
0: 我市省级民生实事坚持有进有退，滚动实施，通过合并、新增、调出，使实事更聚焦当前群众关切。同时，今年首次票决开展的市级民生实事更加注重精准回应社会热点与民生细节。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袁野。
1: 根据今年年初召开的市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票决公告，确定了四好农村路建设、开展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规范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口袋公园建设、凤阳东路白家黑改造、老水泵线改造利用、社会治安视频防控系统4期建设等8个项目，为2026年我市的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截至9月底，8项市级民生实事已全面展开，预计12月底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0: 记者刘磊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淮上区正街社区深挖老街历史底蕴，依托亮淮河生态廊道，将老街商贸文化、淮河生态风光与夜市市井业态相融，走出一条生态文旅民生共生的融合之路。
0: 正街是最早可追溯至宋朝的老街，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商贸云集，庙会不断，曾是淮河北岸的行政与商业中心。为了让这段历史活起来，社区在后楼路西侧党权服务中心旁打造了正街历史文化展厅，以正街商业街历史、正街小学前世今生、正街周边战争史、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水运码头的时代变迁，从治淮到亮淮6大主题为脉络，用图文、旧物件和宣传片生动诉说着淮河两岸的过往。社区居民王玉：
3: 这几年变化真不小，亮淮河也修好了，然后岸边绿树成荫，步道也宽敞了，晚饭过后呢，散散步呀，吹吹河风呀，特别舒服。家门口就是正街夜市，买菜呀，买点小吃呀，也很方便，烟火气也特别足。
0: 正街社区打造文化长廊，正街的由来、东方芭蕾、花鼓灯、正街广慈庵等一幅幅画卷，成为展示街区文化的新窗口。从一座展厅到一条文化墙，从夜市规范到暗线换新，正街社区以文化挖掘串起环境整治与设施提升，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淮上区正街社区党委书记金爽：
4: 我们社区将持续巩固文明城市成效，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把文明城市成果长久保留。
0: 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5: 来关注节后旅游市场。国庆长假落幕，火热的旅游市场悄然降温，不少市民抢抓金秋好时节，或是本地休闲赏秋，或是报名旅行团外出短途游，开启错峰漫游模式，沉浸式解锁秋日山水风光。
2: 记者何佩走访了市区多家旅行社，了解节后跟团旅游线路价格普遍大幅下调，吸引不少市民报名参团。另外，今年的重阳节恰逢周末，预计将会催生一波错峰出游小高峰。
5: 蚌埠一家旅行社门店负责人介绍，周边秋日赏秋线路、皖南山水游等短途线路咨询量持续走高，不少中老年市民、亲子家庭选择节后抱团出游，不仅团费实惠，景区不用排队，大巴出行、食宿安排都更从容。
2: 记者了解，秋色上新，赏秋类的线路颇受青睐，比如九寨沟、新疆、北京、上饶、桂林、黄山等地是不少游客错峰赏秋的优选。业内专家表示，每年10月中下旬至11月份，天气温润舒适，秋色层次丰富，叠加价格洼地优势，热门线路优惠500元到1000元左右，错峰出游优势更显。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我市龙子湖风景名胜区、环湖景区、锥子山景区、西庐山景区详细规划，涂山白乳泉风景名胜区、涂山景区、黑虎山景区、天河景区详细规划， 涂山白乳泉风景名胜区、金山景区详细规划获省林业局正式批复，系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全省首批获批的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这标志着我市两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在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迈入更加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
2: 近日，固镇县王庄镇花生文化节暨2026年秋季春晚隆重举行，十里八乡的村民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庆丰收，乡音乡情化振兴。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之外，王庄花生、红薯粉丝等本土的特色农产品被搬上了文化舞台，全方位展示王庄镇的特色农业发展成效。
5: 今日提醒。

0: 公职审慎择电是规避风险的第一道防线。面对各类大额充值赠送、终身折扣、限量特惠等营销噱头，切勿跟风冲动办卡，优先选择小额短期、短期效的充值方式，坚决避免一次性投入大额资金。
1: 市消保委表示，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依法应当签订书面或电子合同，明确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使用期限、退费规则、违约责任，口头承诺务必落实到合同文本中。
0: 市消保委提醒，商家终止营业恶意逃避退款构成欺诈的，消费者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全款跑路涉嫌合同诈骗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刑事责任。发生消费纠纷，优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向对应的行业主管部门或通过12315、12345政务热线投诉举报。民生争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司法解释实行举证责任倾斜，由商家负责提供合同、消费记录、余额等证据，商家拒不提供的，法院可以采信消费者主张。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是阴天转小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0: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近日在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实现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质种亩产突破1000斤大关，达到1060.8斤。该成果如果大面积应用，可以提升杂交水稻制作种业的生产效益，减少土地用工等生产投入，为我国水稻生产增效益做出贡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
0: 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111.9点，环比回升0.4点。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
0: 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队员的队伍建设通知，通知要求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的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照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3935.4万人，特困人员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 十四五时期，全国基本生活救助累计支出超过1.38万亿元，城乡低保。

0: 平均标准分别增长 22.8% 和 25%。
1: 2027国考昨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 3.57 万人，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四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10月13号下午，主办方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增设10月19号、20号两天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是阴天转小雨。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为政客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进行全程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参与我们，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有。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你好，刘局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乔红艳，标准化科科长陶芳芳，12315中心副主任孙明，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刘局长，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相关话题呢是有两个方面，这第一方面呢是关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另外呢就是标准化工作开展情况。我们的首先聊一聊第一个话题，这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当下呢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可能是一日三餐啊都是离不开外卖的，那可以说我们对于外卖工作的监管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关注的。那就这方面呢，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好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确实关系千家万户，也是我们今年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多为精准发力，严厉打击幽灵外卖，啊，这里主要就是伪造门店照片、后厨环境脏烂差，啊，无证经营、一证多用、伪造套用啊等网络餐饮的突出乱象，向网络餐饮违法行为亮剑出招。应该说，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全市共检查外卖平台实际运营机构18家次，啊，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美团，啊，饿了么，这个还有京东等等，推动平台整改问题10个，检查入网餐饮单位5693家次，发现整改问题8735个，责令整改782家。你看这占比还是比较高的，下线365家，立案查处786家，罚没金额18万余元，同步移交公安机关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3条，全市已建立网络餐饮安全典型案例定期报送和集中发布制度，目前啊已经向社会发布了9起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警示和震慑。
1: 那可以说整个的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在这个具体的整治的举措方面都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重点抓了3个方面，一个是重拳整治幽灵外卖，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工作，和公安机关协作，围绕幽灵外卖风险隐患开展了联合打击。刚才已经这个介绍了，就是我们的重点，什么是幽灵外卖，主要就是无证经营、隐匿它的实际经营地址，恶意逃避监管，然后食品生产条件脏烂差，建立了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检查、联合办案工作机制，累计发现了幽灵外卖的线索是25个，查处使用虚假证照入网的幽灵外卖是16家，并对相关平台的责任人4人全部进行了立案。刚才已经通报的，这里面就是3人向公安机关进行了移送，形成了强大的执法震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健全智慧监管机制。

0: 目前，我们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餐饮安全监管，推动了三大外卖平台名厨亮灶与监管部门的数据互通，鼓励入网餐饮单位应届尽职，与餐饮监管这个人海的战术，以前的这个传统方式向智慧精准转变，同时引导入网餐饮单位主动公开后厨加工过程，接受消费者的实时监督。因为这个工作呢，因为是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我们目前呢还处于这个由建转用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这个需要磨合的工作啊。这个后面我们正在逐步进行加强，确保发挥实效。三是深化多元协同共治，充分依托外卖骑手配送一线的触点优势。因为骑手他在取餐的过程中，对外卖经营单位的现状，他能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这样我们就创新开展骑手随手拍的这个活动，鼓励骑手在日常配送过程中，对问题入网餐饮单位随手拍摄，及时反馈，畅通一线的渠道，打通基层监管的末梢。这样就让促进大家都来参与这个网络食品安全的监督和管理，从而共同守护好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
1: 也可以理解为外卖骑手、外卖小哥也是监督的重要的参与者。
0: 是的，是的，也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1: 那刘局长哈，那现在是金秋十月了，尤其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吃螃蟹的最佳的时节。像大闸蟹呀、梳子蟹呀，已经进入到了消费的一个旺季了。那我们普通的市民在挑选和食用这些螃蟹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番？
0: 好的，这个问题啊，请我们餐饮服务监管科的乔红艳科长来做一个介绍。
2: 金秋时节。蟹肥膏肥确实是品尝螃蟹的最佳季节，但螃蟹是属于生鲜食材，选购或加工不当存在一定风险。在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四点：一是选购鲜活的螃蟹，螃蟹有鲜活的时候是眼睛转动灵敏，腿脚有力，爬行迅速，有正常的新鲜腥味。无腐败气味、氨水味等异味，蟹壳有光泽，不粘手，无异常粘液。二是死蟹严禁食用，螃蟹死后体内细菌迅速繁殖，将蛋白质分解为组胺等有毒物质，即使高温加热也不能完全消除毒性。相关实验表明，摄入8到40克组胺即可引发人体的轻微中毒，100毫克以上则会出现严重中毒症状。食用死蟹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风险。3是加热时务必烧熟煮透，螃蟹生长于水体环境，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因此务必烧熟煮透，要蒸煮15到20分钟，蟹壳发红后再食用，不得食生蟹或半生蟹。食用时剔除蟹腮、蟹胃、蟹心和蟹肠。4是特殊人群控制食用量，螃蟹属于高蛋白、高胆固醇、高嘌呤类食物。健康成年人每次吃中等大小的螃蟹1到2只为宜，不宜过量，避免与啤酒、冰镇饮品以及其他冷食类同食，降低腹痛、腹泻等消化不良症状。痛风及高血栓、过敏性体质的人群避免食用。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肾疾病以及老幼消化吸收能力较差的人群不宜多食。如发现有质量问题，请保存购物凭证和食物。
1: 如何去选购螃蟹，以及在食用的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哈，这螃蟹如何去选购螃蟹，以及在食用的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哈，这螃蟹好吃，但是不能多吃，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刘局长，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螃蟹啊，接下来我们聊第二个话题啊，那就是有关于世界标准日了。世界标准日呢是10月14号，也就是昨天。那这个世界标准日它的由来是怎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世界标准日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的纪念日。这个组织成立于1946年10月14日。它成立的目的呢，旨在促进工业标准的国际间协调和统一。我们国家呢，是从1978年加入了这个组织。加入以后呢，每年全国范围内都要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主要就是紧密结合当年的世界标准日的宣传主题，广泛宣传标准化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人们的标准化意识。这个今年的这个世界标准日的主题啊，是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啊，这几年来一直就是围绕标准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组织开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准是人类进步的成果，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还有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啊，我们现在讲一些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标准是什么，
1: 标准是否符合，
0: 是否符合，然后规定是什么啊？所以标准啊也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所以世界需要标准的协同发展啊。我们现在是这个全球化啊，所以对这方面工作也十分的重视。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世界标准日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对国际标准化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以促进国际标准化工作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工业、政府和消费者的需要。所以啊，这个节日啊，这个也算是送给全世界，这个包括标准化工作者的一个礼物啊。谢谢。
1: 哦，那刚才呢，刘局为我们介绍了这个世界标准日哈，让我们对世界标准日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那对于我们并不是来对于这个国内外的世界标准的建设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0: 好的，近年来就是我们紧紧围绕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实施了标准化加行动，主要的就是聚焦工业标准化、农业标准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三大领域，以标准修订、制定和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为抓手。实际上就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制定修订，这样就是发挥引领作用；第二个就是开展试点，就是让标准落地生根。
1: 落地生根。
0: 嗯，推动创新，抢占高端，打造精品，树立标杆，引领发展。目前啊，就是我们蚌埠累计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11项，国家标准190项，行业标准160项，就是位居全省前列。
1: 就目前蚌埠市啊，既参与了国际标准的制定，还有国家标准的制定，还有行业标准的制定，可以说是取得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让我们稍作休息。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

0: 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来参与我们整个节目的互动交流。刘局长，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我们蚌埠市来参与国内外的这么一个标准化建设的一个实施的相关的工作，那请问一下，这一些工作的推广实施呢，对于我市的像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哪些促进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在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搭建了企业参与国内外标准化活动的平台，这里面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国家级玻璃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数字化车间标准应用试点顺利完成，进一步确立了我市智能装备制造业的国内外影响力，提升了相关企业参与国内外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安徽省生物基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和安徽省新型玻璃制造装备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的建设，成功实现了制定一批标准，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孵化一批技术成果，培养一批技术人才的目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推动蚌埠标准走向国际，全市制定了国际标准11项，居全省前列。其中射频连接器等国际标准的发布，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打破了快索联盟的技术垄断，也引领蚌埠市信息技术产业走向创新发展之路。前不久啊，我市企业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叫生物技术用于生物装置制定的水凝胶材料性能评估指南获批立项，成功实现了我们在全市在生物基新材料领域国际标准零的突破。三是引领新材料产业赢得了话语权。其实一项硅基生物基国家标准发布这两个产业也是我们市里面的重点产业，其中聚乳酸生物制造丙胶酯两项国家标准作为生物基产业的核心标准，均由我市企业主导制定。液晶显示器用氟法玻璃国家标准的发布，确立了我市在高端玻璃行业的领军地位，而且呢入选了安徽省标准化的实践大使，在全省首届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中荣获了第一名，这非常不容易。四是助力传感产业开拓市场。我们知道了我市的企业参与了16项传感器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成功将蚌埠标准蚌埠制造传感器推向了全国。今年5月份，我们市的企业参与制定了国际标准计划，就是采用老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这个相关的侵入式柔性电极电化学性能试验方法获批了立项。那为什么要向报告这个事呢？这是我省首个医疗细分领域老机接口专项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市正式跻身全国老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化制定核心阵营，为全省乃至全国侵入式老机医疗产品研发筑牢了技术标尺。这是在工业领域。
2: 可以这么说哈，这都是前沿的科技啊，也是高端装备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哈。那可以这么说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蚌埠的第一战略呢是制造强势产业力势，我们在工业方面取得一些科学的成绩，那在农业领域又有哪些工作取得不错的一些业绩呢？
3: 好的，这个我们重点是围绕地方特色农业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助力16产业的发展， 组织国内专家多次研讨，制定五项怀远石榴团标、立项石榴遮光栽培技术规程、地标，按照团体标准栽培管理啊，这个所以讲标准也是开花结果啊。我们茨淮新河两岸的石榴正式挂果，达到了品质有保证，产量有提升。
2: 其实这个地方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怀远的石榴啊，正是上市的时节，尤其像我们蚌埠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像白花玉石子、红花玉石子，尤其白花玉石子正是开始大量的上市的阶段，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一些品尝一番。
3: 是的，是的。二是助力肉羊产业发展，制定了胡羊养殖技术规程、羊屠宰技术规程等省地方标准，这些标准啊，奠定了我市胡羊产业在全省的龙头地位。三个方面是助力提升地方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这里主要就是涉及到白莲坡贡米、王庄花生、沙沟西瓜、五河螃蟹，这个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的地理标志产品的省级地方标准，为我市农产品做大做强提供标准支撑。四是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真华羊业、中华鳖养殖等省农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顺利完成，同时推进了七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的建设项目，为小微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实现走稳走好、创新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那刚才呢，我们说的哈都是农业方面哈，农业方面可以说是表现不俗。好，那接下来我们接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吴先生。
4: 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说。
4: 我给李老提点建议，就是蚌埠这个三江口这个烧饼夹里脊，火车站附近有时候卖的，这都是过路的，还有这个外地的乘客，有时候他们那个有时候都头一两天，有时候那个烧饼卖不掉都干了。可以放里面烤烤，人家等我白给这个牌子咋的？蚌埠这三江口现在是还比较那个，人家外地游客比较喜欢吃。对，他也您去建议查一查，他们这个质量还有环境各方面要给留个好印象。那个牌子不能总外地游客他们宣传的光呀。
2: 这位吴先生哈是一位热心观众哈，他对于我们的蚌埠三剑客哈，也就是小龙虾、冰酒酿，还有这个烧饼夹里脊，他提到的这个烧饼夹里脊在火车站附近哈，也有烧饼夹里脊的这么一个店，好像用了隔夜的这个烧饼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3: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吴先生对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也是一直非常关注，就是想给全市人民，包括外地来蚌游客提供非常好的食品安全体验。在这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您刚才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这个认真的回去之后啊，进行研究，到现场核查处理，然后指导进行服务提升。如果存在问题的，我们要依法处置，督促整改，确保打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谢谢你。
2: 好的，也谢谢这位吴先生。好的，继续我们的相关话题哈。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的农业方面是表现不俗的，那服务业方面成绩又如何呢？
3: 好，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的创新工作取得了四个第一的成效。一个是市政务中心成为皖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的政务服务试点单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啊，成为第一批的国家级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社会综合治理成为第一个国家级社会综合治理的标准化试点单位，还有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12345市长热线成为全省第一个热线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这四方面的成效啊，这个中央深改办对相关工作成绩给予了表扬。在服务业方面，开展了和泉农庄、智信物业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标准化的试点项目，为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此外，还积极响应国家扩内需促消费的号召，就专门印发了这个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0: 啊，这个也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然后从十个方面充分发挥标准对以旧换新消费的这个引领和促进作用，推动这项工作这个落地见效。
1: 那可以说哈，我市的这种标准化建设工作呢，可以说是成效是非常突出的。那下一步在这方面，我们在哪个领域再进一步的加强？
0: 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就结合蚌埠实际，比如生物基、可降解材料、硅基、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和生活服务六个重点领域开展标准的研判和制定。这个其中在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领域，就是加快推进丙胶酯、生物基丁二酸等可降解原材料的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研制聚乳酸农用地膜、可降解购物袋、热收缩膜等可降解材料的制品的国家行业标准。在硅基新材料领域，要开展建筑玻璃领域的防火玻璃、石英玻璃等国家标准的制定和热弯玻璃、镶嵌玻璃等行业标准的修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参与制定新型显示用基板玻璃及相关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加快制定多通道射频连接器总规范及射频连接器分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啊，这刚才这个我列举的这些行业啊，都是我们市里面具备非常好的产业基础的。啊，我们就是通过标准引领来促进这些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里面还包括细化同轴通信电缆试验方法的标准，推动 MEMS 技术制造能力的评估等。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呢，主要是制定数字化这个管理能力体系，自动化系统、设备集成、智能工厂评价国家标准和绿色工厂评价行业标准，开展玻璃加工技术机械的术语、玻璃加工高端装备啊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的研制工作。另外还有两个方面，就是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参与制定内燃机、汽车空调滤清器、液压缸等传统优势行业的标准。生活服务领域呢，这个主要是推动制定食品添加剂及食品添加剂的测试方法，还有牵头制定消防维保地方标准，以及制定家电产品自动电动车以旧换新服务规范等团体标准。
1: 那今天呢是跟刘局长探讨了这么一个标准化建设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非常感谢刘局长的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明天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